0: 移动充电车如同车用充电宝，在路边随时待命，能够有效满足车主的出行充电需求。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2: 9月29号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1: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给我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买点东西溜达一圈回来就走了。
2: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3: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顾客的车在坏在一个什么地方了吗？需要救援，我们可以把车开过去，然后给它现场充电。整个11假期，我们这台车都会在白葛服务区提供应急救援。
2: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目前市城管委已经启动国庆专项保障模式，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4: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车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5: 国庆假日，北京运营22条假日通游线路，服务景区近40处，其中东城、西城运营7条，聚焦中轴线、长安街、故宫、后海等市中心文旅地标，提供短途接驳、夜游观光服务。2条城六区通游专线串联海淀、朝阳重点文旅商圈，服务颐和园、朝阳公园周览出行需求。郊区运营11条，始发站多为室内交通枢纽，直达长城、古北水镇、野生动物园、山林景区等热门近郊景点。同步运营2条市域外旅游专线，连通金山岭、野三坡、百里峡等环境景区。
0: 轨道交通方面，对热门景点、商圈等区域的重点线路加大运力投入，适时加开临客，强化大客流车站运营组织，加强现场服务引导。在中网、WTT、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散场阶段，临近的地铁站将坚持不封站，适情加开临客专列，最大限度满足运力需求，快速疏散大客流。
5: 再来关注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据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其中10月1号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号到3号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到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假日前期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公众需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尤其是准备到上述地区旅游的公众要备好衣物，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5: 具体来看，京津冀区域预计北京今天天气以晴为主，强劲北风依旧在线，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降至10度上下。国庆假期，北京总体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受冷空气影响，10月2号后半夜到3号早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能见度有所转差。

0: 2号天气平稳，气温在13到23度。2号夜间到3号出现分散阵雨，随后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温小幅回落。5号到7号天气转好，气温回升，昼夜温差较大，前往山区出游需注意防风保暖。
1: 国庆假期，河北省大部晴好，适合出游，但区域温差明显。前期受冷空气影响，北部张家口、承德等地一号早晨出现霜冻，坝上有冰冻，最低气温低至零摄氏度附近。三号到四号全省有一次降温过程，二到三号河北北部局部有阵雨，全省昼夜温差大，北部山区气温偏低，沿海地区注意大风。外出游玩需根据地域差异及时的增减衣物。
0: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作为今年下半年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参展汽车品牌最齐全的国际顶级车展，2026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

0: 从国庆节来临之际，组委会将联合各大车企、媒体平台、机构为购车观众推出2026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专属多重购车优惠。国庆期间，天津全市联动推出多级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各区同步启动金秋汽车促消费专项行动，发放专属汽车消费券。区级补贴可与市级以旧换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享受，与本次车展优惠可叠加同步享受，形成车企让利加车展专属福利加汽车消费券的三重利好。多项补贴政策叠加释放红利，构建多层次购车优惠矩阵，全方位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区域消费市场。
1: 昨天，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部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北京水木东方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有限公司总监安安：
3: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2: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三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数智中心负责人尤道峰：
4: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2: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党委委员、科教部主任侯泽荣：
5: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又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临床价值。

0: 于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1%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1: 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单户最高贴息贷款额度100万元，最长可享5年贴息，公积金贷款、存量房贷不在贴息范围内。
0: 近年来，全国楼市调控持续优化，各地持续松绑限购，出台稳楼市举措。聚焦京津冀区域，三地因地制宜推出差异化购房新政，持续释放合理住房消费潜力。
1: 其中北京坚持精准调控，适度放宽，2025年底优化非京籍购房社保年限，2026年进一步降低外地购房者准入门槛，同时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支持多子女家庭刚需改善购房，有效激活刚需及适度改善型住房需求，楼市呈现结构性平稳回暖态势。数据显示，八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达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
0: 天津持续全面放宽楼市限制，全面取消限购限售政策，大幅下调购房首付比例，同步落地换房退税、人才购房补贴等利好政策。持续盘活存量房源，吸引京津冀跨城置业群体，市场流动性稳步提升。
1: 河北全域落实楼市宽松政策，取消限购限售，下调房贷利率，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承接北京外溢居住需求，通过保交楼、促消费系列举措，稳定环京楼市市场，保障群众购房权益。
0: 综合新华财经、人民网等媒体解读，本次全国房贷贴息新政叠加京津冀三地楼市优化举措，核心目的是精准支持普通刚需家庭安居置业。新政重点保障中小户型低总价刚需房源，对京津冀普通自住购房者利好显著，将进一步稳定区域楼市预期，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有序发展。

0: 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1: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为后续类似项目的实施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路径。
0: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线下联动，100多个打卡点位，让更多市民走进更新现场。胡洪亮介绍说，
1: 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利用十一黄金周期间走进我们城市更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2: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前门美食会寻味中国活动在北京前门商业街区开幕，活动持续到10月底，打造

0: 那说到赏花，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昨天正式开幕。本次花展采用多点联动的布展模式，户外花海、热带植物馆、盆景馆同步上新，十万多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园区铺就绚烂秋日画卷。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1: 走进植物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醉蝶花，淡紫、玫红、粉色层层铺开，像打翻在秋日里的调色盘。据了解，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球菊和小丽花等十多种花卉，共计约10万余株。目前花卉相继进入了盛花期。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2: 今年呢，我们也是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南北两厅呢同步进行了调整，北厅呢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我们也是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1: 值得一提的是，热带植物馆也已经完成了升级，将全新开放，四季海棠、波士顿蕨和鸭掌木等绿植营造出了雨林风貌。这里还批量引进了地涌金莲、炮弹树、江荷花和两面针等珍稀花木。此外，喜欢盆景的游客还可以到盆景馆参观。一号馆陈列有金蛋子、火棘、三角枫等十余盆精品盆景。植物园祖宣科范冰心：
3: 现在我们的各类花卉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花展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下旬。大家来到植物园呢，不管是看花、逛热带雨林，还是赏盆景、看奇果，都可以到我们的园里转一转。
4: 在演出方面，2026北京传统音乐节将于金秋十月在中国音乐学院正式启幕。本届音乐节以让民歌火起来为主题，系列活动集中开展时间为10月13号到12月4号。本届音乐节聚焦中国民歌，14场主题演出、3站巡演、11个传承工作坊以及系列专题论坛将陆续展开。更多活动信息及演出安排，敬请关注中国音乐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0: 目前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4: 在展览方面，西山名刹千年大觉大觉寺历史文化展昨天在大觉寺开展，展览贯通辽金元明清至当代千年时光，以文物结合数字科技推动文博科研成果面向公众转化，创新酷展结合模式让古画、经版、碑刻火起来。辽金十座师、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拓等一批珍贵史料集中亮相，不少档案碑铭首次系统对外展出。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定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本届论坛年会将由主论坛、3场主题大会及10余场平行论坛活动组成，并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论坛将邀请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演讲嘉宾400人左右，包括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多国政府部门、知名中外金融机构、央国企、跨国企业、民营企业代表出席。
0: 昨天，首都医科大学智能新药研究院天津分院揭牌，同步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活动由首都医科大学、天津市科技局、天开高教科创园管委会、滨海高新区管委会、天开发展集团联合主办，标志着京津医药创新资源深度联动。北京高校科研成果在天津产业化落地取得新进展，项目聚焦生物医药、智能新药研发，助力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打造区域生物医药新质。

0: 生产力协同创新高地。
1: 在体育赛事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将在国家网球中心正式挥拍开赛。今年中网星光云集，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北京，郑钦文将领衔中国军团主场作战。郑钦文以持外卡身份进入正赛，与世界排名第一的莱巴金娜同处八分之一区。女单正赛自9月30号开赛，决赛定于10月11号进行。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

0: 2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4: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一馆一人一品，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我们一起来了解穹顶藏星河，古建续华章。

0: 思，数字保护如何让古建瑰宝焕发新生，千年木作美学又该如何照见当下，穹顶藏星河，古建续华章，让我们共赴这场古今相望的穹顶之约。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副研究馆员李莹。李莹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好。
0: 欢迎您。李莹老师也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哈。
1: 对对、
0: 长期从事博物馆社会教育展陈的相关工作，主要就是研究方向是先农坛的历史文化和博物馆学，参与编写了北京先农坛、先农坛往事等等这些书籍，也负责多项的古建馆的展览项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展览陈列部的副研究馆员温思琪。温老师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温老师是参与了中华民居、北京四合院展，还有京华春好、北京文人的传统生活，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还有庆成宫的历史文化展哈，也参与了日下遗珍、回眸盛典等等这些书籍的撰写工作。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二位老师，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有哪些藻井让大家印象深刻呢？这个展览是在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叫太岁殿院落的东配殿，是吧？
1: 对。
0: 而且要持续到12月25号。我们这个海报的颜色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蓝色，然后跟这个金色的这个搭配，我觉得特别的美哈。
1: 是是是。
0: 玉溪云城说了，故宫博物院三大殿当中也有藻井是吧？
1: 对，有。
0: 说那是藻井当中的顶流啊，美、繁复、奇巧，特别的棒。燕玲也说法海寺的藻井也很有名，还有向着阳光说到了，说这个展览是隆福寺天宫藻井的构建原件首次近距离的展出，想一口气看够北京最震撼的藻井，现在正是好时候。
1: 对，
0: 大家这一上手就把咱们这儿这个展览的这个精华哈给放在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把视线投向古建里，可能容易被忽略的头顶的风景藻井。那么也想先问一下二位老师，这一方殿宇的穹顶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力量呢？
1: 实际上这个藻井是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小木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这个小木做的一个内容。那么藻井实际上呢，它是位于古建筑的屋顶之上，它是由这个榫卯咬合而成，然后斗拱层层叠叠向上呢，营造出一个向上的一个天宫的这么一个空间，整座藻井实际上呢，就是蕴含着中国古代匠人登峰造极的这种营造智慧。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藻井呢，它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纹饰，这些纹饰呢代表着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中国古人宇宙观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每一座藻井都蕴含着中国古代深厚的这个建筑文化，它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可以说这个藻井呢，它很有意思，它算是这个古建的天花板，但它又不只是天花板，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它有很多的作用哈。
1: 对对对，
0: 它起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
1: 它这个藻井，它最早的这个作用，它就是因为我们根据一些史书的记载呢，它的最早的作用，它就是用来刻火的，但是现存的一些实物上面呢，我们看到，最早的是在《西京赋》上有记载，实际上藻井呢，它只允许等级比较高的建筑才可以在它的这个建筑的天花板上建造藻井，它又是等级建筑的一种标志。同时我们看到藻井它实际上它是营造了一个这种天就向上的这个天宫的这么一个世界，同时呢它也反映了人们古人对于天界的向往，古人认为它是和这个是地上和沟通天界的这么一个媒介，所以它的作用很多。
0: 咱们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这个藻井， 早先那个冰箱贴可是活了好几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当时排队都买不着，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身负同事们的重托去上咱们那儿去抢去，
1: 是吧，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吧，
0: 那么说到咱们这次这个展览，真的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这个藻井的这个原件。那么现在正在古代建筑博物馆展出的叫藻市华章，藻是这个藻井的藻哈，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您先把整个展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吧。
1: 行，我们这个展览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叫做寻脉，就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图片和史书的这种展示，然后将这个藻井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特点进行了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叙述。第二部分就是天宫。天宫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文创冰箱贴很火，然后呢我们也去年的时候呢我们申请了国家的文保资金，对这个藻井呢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数据采集扫描。我们近距离的到了进到藻井的内部，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值得让观众看到。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数字化的这种展示，或者我们细节的展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观众就是弥补观众在展厅里边因为距离看不到我们这个遗憾，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弥补。所以我们在第二部分呢，我们主要的就是来依托我们馆的这个藏品，北京隆福寺万山正觉殿民间藻井我们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天宫藻井，以这个文物为依托，对这个文物进行了一个细节化的展示。那么第三部分呢叫做流芳。实际上除了隆福寺藻井，除了我们北京看到的刚才观众听众们提到的故宫的藻井，然后其他地区一些的精美的古建筑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的藻井的这种形态，所以我们对这个在第三部分呢也将其他地区的一些藻井进行了一个展示。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将这个让观众在欣赏古建筑庞大这个雄伟的同时，来抬头仰望欣赏一下我们藏在建筑屋顶上的一个穹顶世界。
0: 真的，我每一次去咱们这个古建馆，就是那个隆福寺那藻井总是底下围了很多的人，
1: 对对对，
0: 我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导游然后有给大人讲的，有给孩子讲的，就每一次你抬头看都会觉得真的好震撼，它怎么能那么漂亮呢，这么繁复的一个东西哈，做得这么的精美，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太赞了
1: 谢谢。
0: 而且这个隆福寺这个藻井本身，这个像阳光说，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藻井。有关它的这个介绍，我们先来听一下。
3: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天花板，这里的天花板是一语双关，它既是建筑天花板的核心，又是其中的极品。它被誉为中国最美藻井，隆福寺天宫藻井，5层天宫，68座楼阁，精美的表象里暗藏玄机。藻井中央是唐代星空图，举头见宇宙，屋内藏星河，内方外圆的坛城曼陀罗布局，以及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通过层层收束的木质榫卯结构，把人们心目中的天宫具象化在物质世界。这些楼阁与亭台连廊，形成虽微观却壮观的视觉冲击。望着这些天宫楼阁，或许会生出我欲乘风归去的感觉。精美的天宫藻井由云端的四大天王托举在高处，给人稳稳的安全感，但真正的物理受力结构却是木质楼阁榫卯，是妥妥的穹顶样式的天花吊顶。但并不是所有的藻井都采取吊的方式，有很多则是斗拱出跳或叠色形成穹顶。藻井从产生之初其实是消防设施，但是这个消防只停留在文字表面，没有实质功能。藻是水草，井是水井，藻井放在木质建筑最高处，有焰火的寓意，也是通天纳祥的吉祥象征。藻井不是普通百姓可以享用的，它一般设在宫殿、寺庙建筑核心最高处，以凸显尊贵建筑中最核心、最尊贵的神人或佛像。这处隆福寺天宫藻井是隆福寺正觉殿的精华，藻井采用金丝楠木建造，作为明代皇家寺院，隆福寺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隆福寺寺庙建筑主体结构未采用楠木建造，而位于正觉殿的这座天宫藻井和位于毗卢殿的盘龙藻井均采用金丝楠木， 足以见得藻井在整个建筑中地位的尊崇。隆福寺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受到较大影响，它的三处藻井后来移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珍藏。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到这个北京哪些藻井令人印象深刻。刚才向着阳光说了，说这是抬头就是一眼千年，因为上面还有。

0: 星空，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哈，真的特别感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展厅里头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精美的这个图片，包括我们还有展品哈，说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旺仔小馒头说也要来看去看藻井去，也感谢7758也给我们发了好多展厅里的图片，也说到了这个隆福寺的天宫藻井是这个也算是咱们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了哈，
1: 对
0: 啊，然后是明代藻井的这个巅峰的孤立，通体没有一颗铁钉，靠20000多个斗拱榫卯咬合拼接，真的是能代表明代木构建筑的顶尖水平。3229说古建保护任重道远，玉虚营城说了，说哎呀，这个隆福寺这个藻井让人印象真的是非常的深刻，而他说中国古代智慧的匠人们发明了独具特色的榫卯结构，他在这个在实物当中体现最突出的地方，其实就是斗拱和藻井的建造当中哈。那么说到咱们现在的这个展览，藻饰华章的这个展览，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片花里头也有了一点点的这个解释哈，但是二位老师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藻井这个称呼，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它明明是在天花板上吗？因为我们一想了井。

0: 这个上面它最早的时候，它的周身上面刻有藻草，又像一个倒扣下来的井啊。那么因为刚才也说过，就是说这个藻井它最早的寓意它是用来克火的，所以呢就是藻和井都是与水有关，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藻井它的这个我们这从这个名称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藻井的最早的这么一个含义，它就是用来克火的。
1: 嗯，那它其实算。

0: 或者是在佛像或者宝座的正上方，
1: 嗯
0: 啊，才开始才能够建造藻井，实际上就是等级的这么一个标志了。
1: 嗯，所以它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要展现它的这种复杂的艺术方面的美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刚才我们说到咱们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其实有好几个藻井。
0: 现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一共存有四组藻井。一组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正觉殿的民间藻井、
1: 嗯、
0: 还有两个就是它这个次间还有藻井、
1: 嗯、
0: 那个藻井呢因为它井心没有了，井圈还保存在我们馆里边、
1: 嗯、
0: 也是在我们馆里边来展出的。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毗卢殿的藻井、
1: 嗯、
0: 都在我们馆里边来展出，
1: 每次去都特别致颈椎啊、嗯、抬头看，然后就一边看一边惊叹。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了这个展览分的这个几个部分。我们这次其实是不单单是给大家看藻井，而且把藻井的整个这个历史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哈。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藻井的这个历史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藻井最早是从什么时候来开始有，就从这个寻它这个脉络这个章节我们就可以有所了解、
0: 嗯、
1: 是吧。
0: 从汉代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实物呢就是就基本上就是最早的是不存的，所以我们是从史书上来进行这个、
1: 嗯、
0: 寻找的。那么现在最早的记录这个藻井的文字呢，就是在汉代的这个西京赋里边、
1: 嗯、
0: 啊记载了当时这个汉代的都城、
1: 嗯、
0: 它的宫殿上的藻井。同时呢在这个在后期呢还有一个叫鲁灵光殿赋，也是汉代的啊，它在它的那个这个殿赋里边啊也记载了关于藻井的记载。
1: 嗯
0: 当时西京赋里记载的就是说它这个藻井它在它的下部有莲花，有这个莲花的那个花苞，然后倒着放置在藻井的这个内部，就形成了就是一种垂落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在鲁灵光殿赋里边呢就明确的表露就是形容藻井就是圆圆方井反之何渠啊，就是在一个就是藻井的形制就是一个圆带方的这么一个形制、
1: 嗯、
0: 然后在它的这个井心的这个中央呢就是反之何渠，就是倒着挂一些这个莲花这种水藻类的这种像这个水生类植物，
1: 嗯
0: 啊，
1: 就是表达一种美好的寓意，是吧？
0: 对。然后等到了这个在实物中呢，因为我们的汉代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嘛，
1: 嗯、
0: 我们在这个汉代的这个正

0: 一个圆的，然后就中间有一个圆形，然后边上是一个四边形的。等了到了等到了宋元时期呢，就是斗八藻井，实际上就是一个下面是一个方井，然后中间是一个八角形，然后在上面是一个斗八的这么一个内容，啊，这个就是我们斗八藻井。到了明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藻井都是在斗八藻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到了明清的时候，因为在明代的时候，很多藻井它都是用龙作为这个藻井的元素，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建筑，
1: 是，
0: 所以藻井就叫做龙井。每一个时期的藻井，它的名称反正是就藻井有很多名称，但是我们用的最普遍的就是藻井。
1: 我们看到在格威龙给我们发的这个展厅的这个图片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藻井呢，它的这个图案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莲花纹，刚才您说的忍冬纹、飞天纹、几何纹、火焰纹、水涡纹等等。
0: 对对对，
1: 对，就是其实就是怕那个火，所以它就表达一种就有水在那镇着的意思。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啊，那么藻井发展的这个巅峰的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发展的巅峰时代，就是明清时候。
1: 明清时期，
0: 对，因为当时那个时候的藻井，它的形制也好，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装饰啊，雕刻工艺、贴金工艺，那就都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打虎亭，然后这格威龙就给我们发了打虎亭汉墓这个壁画，我们就看到它这个花样就非常的这个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花纹哈。
0: 对对对，
1: 毛毛的宅女说，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而我们现如今只会拿着手机浪费时间，所以真的，所以我刚才。

0: 其实隆福寺的这个藻井梁思成先生对他的评价就是穷极精巧嘛，然后他也是形容他是如质前状，也就是这种独特的结构，就是它是一个外圆内方。那我们平常多数看到的藻井呢，可能圆形的斗八的这种藻井是居多的，那这种外圆内方呢，然后它的井盖板上也是绘制了我们这个一幅星图，所以它其实体现的是中国古人这种天圆地方的这种一种朴素的一个宇宙观。那其实呢，这种宇宙观其实也是映射到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如我们像北京非常有名的这个天坛地坛，它其实就是按照这种天圆地方的形式设置的，所以它其实映衬的也是中国古人对于这种天人合一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一种精神追求。
1: 那么这个藻井具体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花纹啊、装饰啊，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它是就是那么受到大家的重视哈？
0: 这个藻井就是刚才说的，它是一个外圆内方的结构嘛，它是这个藻井从下到上是层层收束的，然后它的呢有四个层圆的井圈，然后它这个井圈呢上面都是雕刻有云纹的这种纹饰，然后它的这种还并且呢它呢是一层贴金，一层是施彩画彩绘的，那像贴金呢就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恢宏，那贴彩的这个彩画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主要用的颜色就是红色和绿色两种，那像在每一层井圈上面呢还分布有众多的这种天宫楼阁，那这天宫楼阁的这个数量呢也是由多到少的，那也体现了一个我们这个建筑等级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然后它的那个数量会越来越少，那像我们最底下的有32座，最下一层是有32座这个天宫楼阁组成的，它基本就是重檐的歇山顶和重檐的一字顶，然后再往上一层呢是再往上的两层都是16座天宫楼阁，那也是呢有这个重檐的歇山顶、重檐的十字顶，还有这种重檐的攒尖顶，然后再上那个就是还第三层它还会出现有这个爆煞的这种这种出了这个更高等级的这种有爆煞的这种天宫楼阁，那最上一层呢就是每边只有14座一边只有1座天宫楼阁，就剩下了4座天宫楼阁，然后也是一种这种建筑等级的越来越高，它的数量呢也会越来越少。
1: 这个藻井究竟牛在哪儿？我们也来听听。
2: 它被称为藻井界的艺术孤品，那它到底牛在哪儿？第一呢是结构逆天，别人的藻井都是往里凹的，它呢是向外凸，而且整整有6层，每层呢都有云纹、宫阙、仙人壁画，里边呢还藏着68座微缩的天宫，由神仙廊桥相连，像一座悬在空中的紫禁城。四角呢都有天王扛着，顶上呢还采用栗粉贴金的工艺绘着唐代的星空，共有1400多颗星星。天文馆专家呢验证过，这幅星空图可不是装饰，而是一套科学的古代星象体系，星星的位置和现实高度吻合，可能呢是用于古代的天文观测或者是祭祀占卜。但这国宝天花板的命运呀，却是一场劫后余生。它本来在隆福寺，隆福寺在明代是朝廷香火院，所以藻井的规格呢才能如此之高，历经大火地震寺庙都快烧光了，为了保护它，藻井呢就被整体的拆下，结果拆了以后呀却拼不回去了，关键的核心承重榫卯丢失了，整个藻井面临散架。
3: 是北京文物局专家团队像破案一样凭老照片反复尝试，
2: 硬是手削出一块拇指大小的木头当关节给它接上，才把它给救了回来。所以它不仅是工艺的巅峰，更是一代大师用智慧守护的文明之火，它就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真正的镇馆之宝。
1: 这是我找的达人去探馆的说法哈，就是二位老师如果有说的这个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指出来啊，来温老师。
0: 刚才达人说的可能是有6层吧，然后藻井，然后可能就是跟我们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数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那可能我们现在对大家公众宣传的说法还是以5层这个为主，
1: 我们能看到的是吧，
0: 主流的说法就是对，因为我们去年因为是数字化扫描嘛，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是登上这个脚手架看，特意看了一下，然后也是印证了一下这个藻井到 底是有几层，
1: 确实是五层。
0: 嗯，可能大家说的这个第六层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外框的这个方框这一层
1: 啊？陈明迪说了，欢迎来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李莹老师和温思琪老师，我名字写得好准确，谢谢您。说这个藻井主题展很有意思，然后这个他也说到了，去年年初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参观了古建馆，看到了天宫藻井，大家都拍得好赞呢、啊。就我每次去，我真的我每一次去都那个都要拍一下。然后。这个李秀兰还说，他说古建馆，他说2015年之后。

0: 李老师和温老师，然后茫茫的宅女说，问一下嘉宾老师哪天人比较少呢？想去看看，但是我最怕人多了。
1: 可能工作日吧，工作日比较少一些。
0: 最近一段时间，前一段假期人多，
1: 假期人多，
0: 好一些哈。还有很多，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尤其是这个藻井，还有很多秘密在身上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正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行的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古建是镌刻岁月的无声载体，那些仰望才能遇见的穹顶藻井，以木构榫卯垒筑人间天宫，将天地宇宙的浪漫想象雕琢于殿宇梁舫之间。正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行的藻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正是这份古建文脉的鲜活注脚。展览以隆福寺明代藻井为核心，回溯藻井千年流变，既观古代匠人造物神功，也能看见当代文保人的坚守更续。一方藻井蕴藏怎样的理智哲思，数字保护如何让古建瑰宝焕发新生，千年木作美学又该如何照见当下，穹顶藏星河，古建续华章，让我们共赴这场古今相望的穹顶之约。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副研究馆员李莹和温思琪。同时我们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些话题，北京有哪些藻井令人印象深刻呢？玉溪银城说了，藻井和斗拱在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工艺中是美学和力学的集大成者，中国独有，令国人为之自豪。李秀兰说了，说智化寺的藻井也很美，也很喜欢，而要想看到隆福寺的藻井，就要来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了。咱们这里现在也正在举行的这个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谢谢变形擎天柱说哈哈哈发了沈阳故宫的这个藻井，真的是在很多古建里头都有这个藻井，好美啊。
4: 对，
3: 但是要说到这个繁复和精巧的程度，我看还是必须得是这个隆福寺的这个哈。然后因为刚才有人说到智化寺的，格威龙也发了，现在他们那个藻井是在美国这个堪萨斯的这个阿特金斯博物馆藏着。然后还有朋友说到了，因为刚才说到的是梁思成先生对于咱们这个隆福寺藻井的这个评价嘛，那么隆福寺这件藻井可以说确实也是历经坎坷，最后我们能就让他在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安家，能让大家看到，能成为网红，真的也是背后凝结了这个文物考古和研究工作者的很多的这个心血。来讲讲他的这个曲折的历史。
4: 让我们小文老师来。
5: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隆福寺的一个它的前世吧，就是它的一个历史。那隆福寺呢，是始建于明景泰三年的，是于第二年景泰四年建成的。那为什么建这个隆福寺呢？就是因为当时京城呢，然后只有在这个西北部有两座大型的寺庙，在东部是没有的，所以景泰帝呢就命人在这个大内的东部呢，就是修建了择地修建了这个隆福寺。然后他呢修建完了是非常的壮丽的，但是随着景泰帝的退位，然后这个隆福寺呢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逐渐荒废没落的一个这么一个时期。但是到了雍正时期呢，雍正帝呢是对这个隆福寺进行了这个重修，那也是呢成为了当时的非常有名的香火院。但是到了1901年，然后因为这个隆福寺呢是有喇嘛住在这里边的，然后呢不小心打翻了酥油灯，就把我们的这个隆福寺的像前面的山门还有慈航广福殿这两个，一个它最大的这个慈航广福殿是给烧掉的，但是唯一庆幸的呢就是这个慈航广福殿后边的万山正觉殿和毗卢殿是保留了下来了，所以我们观众才能今天看到然后这两座大殿当中的藻井。那之后呢

0: 就到了这个1976年的唐山地震，然后这个将这个隆福寺呢，就是基本上是受地震影响呢，然后濒临倒塌，然后接下来的今生，然后可以让我们李莹老师来介绍一下。
1: 隆福寺它的那个藻井落架保护之后呢，它就放到了朝阳区的那个西黄寺，因为它是属于佛学院，放到这个地方来进行保存。8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古建世家马旭初先生将这个辗转的找到了隆福寺，发现了这些藻井。他是一个行家呀，他觉就是这个藻井呢，他对这个藻井他是一直是非常执着的，他是专门去找的。找到藻井以后呢，他最后找到了这个北京市文物局，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调之下，这个89年的时候，这个北京市文物局组织人员将这些藻井的这些散落的这些构件放到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当时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正在筹备，叫做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筹备处。我们开展之后，我们博物馆是1991年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的。开展之后呢，我们这个当时的管领导和这个工作人员就立马的就是转向了这个对于藻井的修复工作。93年的时候，博物馆开始决定修复藻井，94年的时候立项，经过一年的修复，95年的时候，藻井呢在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太岁殿的西梢间展出，就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
2: 听说当时修复也很不容易，因为拿到的其实是一堆已经是零部件了，是吧？
1: 对。
2: 然后怎么把它拼出来，其实也是到处找这个老照片，看到原来什么样，是吧？
1: 对、因为当时是我们这个董吉平馆长，我们的业务馆长董吉平馆长带领我们的业务人员

0: 交警，我们一共找到了5张照片，然后我们这个当时呢，这些业务人员又在这个在董吉平馆长的带领下，又不断的去找这些专业的权威的专家，比如说我们的单世元先生，然后杜先洲、张开济、吴良镛、罗哲文，包括建筑大学的臧尔忠，这些建筑的权威专家，对我们的这个藻井的修复呢，进行了很大的这种专业指导。同时，这个中国这个建筑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建筑大学这些专门的科研机构也对我们是倾力相助，在这些专业相助的这个加持下，我们在95年的时候把藻井修复出来。那我们并没有结束啊，修复出来进行展出之后呢，我们当时是没有上架，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1: 没有上到天花板上。
0: 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就再继续的不断的去论证。在1999年，我们中国古代建筑展，就是我们馆的基本陈列，中国古代建筑展开放的时候，我们就是将这个藻井进行了上架，就修补了它的彩画和补配了一些周边的这个天花，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景。
1: 斯诺比说了，这个天宫藻井当年推出文创火爆的一塌糊涂。然后这个玉溪银城问他说，藻井的制作工艺应该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吧，真的为古代工匠先辈们的高超技艺而叹服，也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老师，时下古建保护和修缮中单有藻井修复这个工种吗？
0: 这个我们它是应该属于小木作但是呢，就是作为这个藻井修护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它还是属于就是像我们这样把藻井放在展厅里边的作为展品来使用的不是特别多，它更多的是和这个中国古代建筑整体修复维护放在一起的。
1: 说到藻井，陈明迪说了，说北京展览馆的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里头也有复刻石窟的里头的这个藻井，也让人印象深刻。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故宫里头的像这个太美了，太和殿的藻井、交泰殿、养心殿的还有这个黄极殿等等等等，斋宫的还有万春亭，哎呀，每一个图案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真的就是太值得大家好好的来看一看了，所以才有刚才说的梁思成先生评价的这个藻井，尤其是隆福寺这件藻井叫穷极精巧啊。
0: 对，
1: 因为刚才这个温老师也介绍了什么金丝楠木吧、贴金彩绘吧、什么天宫楼阁等等等等，而且这个隆福寺这个藻井还有一幅

0: 不是说它和我们实际星空相符，
1: 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探管达人说的不
0: 太准。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就是中国古代有一部天文的书叫做《布天歌》，它就是一天它描绘一个星空的位置，然后用这种特别这个上口的这种就是顺畅的韵文来进行这种解读，等于一天一个星空，一个星宿，然后365天以后一天走一步，然后这365天走完以后，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传统的这么一个星空。这是一本非常古老的对于星宿位置描述的这么一本书。那么我们经过考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文图，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星图是和这个布天大部分，不能说全部，是大部分星宿是和布天歌描述的这个位置是相符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星图的边上我们还有这个公次分野这些公次分野呢，我们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说朱雀玄武东南西北，然后我们定的这个时辰，然后因为他们认为就公次和分野，公次是天上星空的分布图，分野是对应的地面上的分布图，等于天上和地上是相对应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叫紫禁城，就是因为它跟那个紫微垣是在一起的。那么实际上他们把这个对于人世间的认识反映到天空中，所以我们在这个星图放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还有一些星宿的名称比如说我们在展厅里边展示的是天苑，实际上天苑十六星，它围成一个半圆形的这么一个半弧形的，准确说一个半椭圆形的这么一个这个形象，实际上呢对应的地下就是皇帝这个圈养这个猛兽的地方。那么他在他那个公次他分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展示出来也是就是纯首之次为秦分京兆，上面写的是这个文字。因为当时就是纯首就是我们这个朱雀，对应的是南方的朱雀，朱雀的这个头部，那么它对应的地下的呢就是秦代的京兆。那么我们为什么就是说是推断它是唐代的呢？当时这个一视同先生就是我们的天文一个

0: 雍州，而不是勤分京兆。所以在这个我们这幅星图呢，不光是这个是研究星宿的这个古代天宫这个星图的这么一个非常这个可靠的这么一个数据，同时呢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啊地理的一些这个历史呢也是进行这些佐证，
1: 可以读出好多内容来。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我们说到了在这个好多朋友都那儿，有一位体育爱好者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这个太精

天宫楼阁当中的一个这个当时其实我们是看到天宫楼阁当中是有许多龛座的，那就证明当时这里面是有造像的。那这个呢，我们这个发现我们这个展品呢，也就是当时天宫楼阁当中的这个龛座上的这个造像，然后这三件呢是我们重15年后重回观众视野的。那特别我想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木雕童子立像和这个木雕的历史立像。那它其实呢，就是刚才达人可能说的这个第，它就是在位于这个第六层，但是它其实是在这个天宫藻井主体的这个圆天圆地方的这个主体藻井外面，它是有一层方框层的。那这个两个这个造像呢，其实是位于这个方框层的。我们也是为什么能确定呢，是因为我们根据当时也就是提到的这个营造学社提供的这几张老照片当中。

0: 迪说的这个藻井由下至上逐层收分，然后暗合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刚才说了，其实藻井大部分都是有方有圆的，
1: 对，
0: 就是古人的这种宇宙观哈。然后李秀兰还发了2025年1月份的时候去说李光老师给做的义务讲解，他、发了当时的这个图片，然后感谢斯努比也给我们发了这个藻井的一些这个图片，以及他是发的是天坛的这个黄秋
1: 雨
0: 的那个藻井，也是特别的美。这个还有这个向阳光也给我们发了很多，特别爱感谢体育爱好者这位朋友，还有赋诗一首《观法源寺藻井》，这是看的是法源寺的哈、说有一首诗叫《古寺深藏岁月长》。穹顶雕云映佛光，一景玲珑成碧宇，百年文脉绕雕梁。我觉得这个就是看藻井都是可以有这个的哈。所以玉行成说藻井艺术太美了，一张张精美的藻井图片华美至极，用于家中室内的挂画也是很独特的，很有民族风。
1: 对对，
0: 是吧。然后这次其实还就是我们不单单是有隆福寺藻井，还有放眼全国很多的遗存。其实刚才朋友们在聊天室里也说到了，从皇家坛庙到戏台等等等等，民居里头有吗？也有的是吧。就我们怎么来呈现这种多元的地域和民族艺术的这种风貌呢？有哪些藻井我们还能看到？
2: 其实我们展览第三部分呢，流芳，我们也是按照咱们中国古代建筑的不同的功用，我们大体上分了五大类。那像刚才观众朋友们然后在留言的一些北京的重要的这个藻井，比如天坛的藻井，然后故宫的藻井啊，还有刚才提到的最开始提到的像这个法海寺的藻井啊，那其实我们都是属于这个皇家的这个藻井和坛庙宗祠当中的藻井。那这一类藻井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比如皇家藻井，它就是雕龙贴金，尤其是明清皇家的藻井。那龙纹其实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纹饰，然后为了体现这个至尊的威仪呢，和皇家的恢宏的这个建筑的气派呢，它通常都是贴金的。然后比如有这种还会有这个金龙的这种贴金的和金凤的这种贴金的，那它其实主要的呢就是龙作为这个皇家的这个藻井的一个主要的主题。那坛庙当中的主题呢，也是像天坛，它也

0: 实时的去到底需要不需要进行修复啊，或者是什么。嗯，
1: 感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山西朔州应县净土寺天宫楼阁的藻井啊，还有这个七七五八也给我们发了，都有全国各地的，还有山西洪洞县的，还有北京法海寺等等等等。我们针对这个展览也开展了一些活动是吗？
0: 对，
1: 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交活动，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能了解是吧？
2: 嗯，对。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展览当中也是设置了一些观众互动的环节，比如就是我们在展览的结尾会有一个观众的互动屏，上面设置了三个跟我们天宫藻井相关的问题。
1: 嗯，
2: 那其实虽然感觉大家说可能会很简单，但是其实呢答起来也不见得大家都可以答对哦。然后尤其是第二题非常有迷惑性，然后还有我们的结尾会有观众的盖章，然后我们也是选了我们这个当时上展的四件藏品当中的这个木雕童子立像的这个造像，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藻井上面的这个彩绘的一个人物，就是三只眼，它非常独特的一个人物做，然后大家可以盖章打卡。
1: 嗯，好，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

0: 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门祖上联系绿叶，
9: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6: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7: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7: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7: 早安京津冀。
19: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20: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19: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
2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9: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20: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19: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0: 国庆出行高峰将至，北京1300座超充站就位，有效满足车主的出行充电需求；
19: 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
20: 10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贴息，京津冀普通自住购房者迎来利好；
19: 前门美食会寻味中国活动在北京前门开幕，市民足不出京便可遍尝全国地道美味。
2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0: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2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9: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国庆出行方面的消息。 今天是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通勤高峰、节前活动高峰、出行离京高峰三峰叠加，预计北京晚高峰将提前至下午三点，持续时间较平时晚高峰延长一倍以上。下午四点到六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交通部门建议广大市民及时关注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缓行路段。前往火车站、机场客流量大，请预留充足时间，避免误车误机，优先选择轨道交通。
20: 国庆假期期间，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高速公路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出行高峰将至，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大幅攀升。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介绍，北京已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把超充枪，全面覆盖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移动充电车如同车用充电宝，在路边随时待命，能够有效满足车主的出行充电需求。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7: 9月29号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5: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儿给我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买点东西溜达一圈回来就走了。
7: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10: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顾客的车在坏在一个什么地方了吗？需要救援，我们可以把车开过去，然后给它现场充电。整个十一假期呢，我们这台车都会在白葛服务区提供应急救援。
7: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目前市城管委已经启动国庆专项保障模式，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11: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19: 国庆假日，北京运营22条假日通游线路，服务景区近40处。其中东城、西城运营7条，聚焦中轴线、长安街、故宫、后海等市中心文旅地标，提供短途接驳、夜游观光服务。2条城六区通游专线串联海淀、朝阳重点文旅商圈，服务颐和园、朝阳公园周边休闲游览出行需求。郊区运营11条，始发站多为市内交通枢纽，直达长城、古北水镇、野生动物园、山林景区等热门近郊景点。同步运营2条市域外旅游专线，连通金山岭、野三坡、百里峡等环京景区。
20: 轨道交通方面，对热门景点、商圈等区域的重点线路加大运力投入，适时加开临客，强化大客流车站运营组织，加强现场服务引导。在中网、WTT、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散场阶段，临近的地铁站将坚持不封站，适情加开临客专列，最大限度满足运力需求，快速疏散大客流。
19: 再来关注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据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其中10月1号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号到3号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到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2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假日前期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公众需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尤其是准备到上述地区旅游的公众要备好衣物，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19: 具体来看，京津冀区域预计北京今天天气以晴为主，强劲北风依旧在线， 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降至10度上下。国庆假期，北京总体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受冷空气影响，10月2号后半夜到3号早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能见度有所转差。3号半夜到夜间还会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六七级。总体来说，假期白天大部分时间秋高气爽，早晚体感凉意浓厚，户外活动请适时的增减衣物。
20: 国庆假期天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无强降雨、持续性雾霾等，整体利于出行。10月1号、2号天气平稳，气温在13到23度。2号夜间到3号出现分散阵雨，随后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温小幅回落。

0: 河北省大部晴好，适合出游，但区域温差明显。前期受冷空气影响，北部张家口、承德等地一号早晨出现霜冻，坝上有冰冻，最低气温低至零摄氏度附近。三号到四号全省有一次降温过程，二到三号河北北部局部有阵雨，全省昼夜温差大，北部山区气温偏低，沿海地区注意大风，外出游玩需根据地域差异及时的增减衣物。
1: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作为今年下半年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参展汽车品牌最齐全的国际顶级车展，2026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6号强势登陆天津国家会展中心。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0万平方米，展期7天，吸引国内国际一批传统知名车企、豪华改装品牌和新能源汽车悉数参加。与此同时，一些新能源品牌也倾力参展，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行业新技术和新趋势。
0: 恰逢国庆节来临之际，组委会将联合各大车企、媒体平台、机构为购车观众推出2026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专属多重购车优惠。国庆期间，天津全市联动推出多级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各区同步启动金秋汽车促消费专项行动，发放专属汽车消费券。区级补贴可与市级以旧换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享受，与本次车展优惠可叠加同步享受，形成车企让利加车展专属福利加汽车消费券的三重利好。多项补贴政策叠加释放红利，构建多层次购车优惠矩阵，全方位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区域消费市场。
1: 昨天，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部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北京水木东方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有限公司总监安安：
3: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2: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三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数智中心负责人尤道峰：
4: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2: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党委委员、科教部主任侯泽荣：
5: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又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临床价值，能够对患者的诊疗切实发挥一个高效的一个作用。
2: 京津冀医疗器械产业是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春雨行动实施以来，三地已累计征集临床创新项目300余项，约占全国征集总量的四分之一。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辉：
6: 下一步我们三地共同行动，把医院的成果、高校的成果以及企业的需求建立一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建好从临床创意一直到助推上市整个的转化链和产业链，还要建立京津冀跨区域的专家团，让临床成果能够尽快的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京津冀热点观察。
0: 今天的京津冀热点观察，来关注最新楼市重磅新政。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0: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1: 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单户最高贴息贷款额度100万元，最长可享5年贴息，公积金贷款、存量房贷不在贴息范围内。
0: 近年来，全国楼市调控持续优化，各地持续松绑限购，出台稳楼市举措。聚焦京津冀区域，三地因地制宜推出差异化购房新政，持续释放合理住房消费潜力。
1: 其中北京坚持精准调控，适度放宽，2025年底优化非京籍购房社保年限，2026年进一步降低外地购房者准入门槛，同时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支持多子女家庭刚需改善购房，有效激活刚需及适度改善型住房需求，楼市呈现结构性平稳回暖态势。数据显示，八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达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
0: 天津持续全面放宽楼市限制，全面取消限购限售政策，大幅下调购房首付比例，同步落地换房退税、人才购房补贴等利好政策。持续盘活存量房源，吸引京津冀跨城置业群体，市场流动性稳步提升。
1: 河北全域落实楼市宽松政策，取消限购限售，下调房贷利率，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承接北京外溢居住需求，通过保交楼、促消费系列举措，稳定环京楼市市场，保障群众购房权益。
0: 综合新华财经、人民网等媒体解读，本次全国房贷贴息新政叠加京津冀三地楼市优化举措，核心目的是精准支持普通刚需家庭安居置业。新政重点保障中小户型低总价刚需房源，对京津冀普通自住购房者利好显著，将进一步稳定区域楼市预期，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有序发展。
1: 继续来关注民生。在城市建设方面，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昨天启动，启动现场还发布了32个城市更新案例。11期间，市民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新变化。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东城区西总部街区更新项目创新探索城市街巷针灸式更新，院落空间组合式运用，复合功能定制式打造。西总部胡同7号院现在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美术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梦硕介绍说：“
3: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在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2: 朝阳区国贸桥下曾经是公交场站，人车混行，交通拥堵不堪。去年底，这处5.4万平方米的桥。

0: 腾队啊，让他改移出去，这样的话把整个这个空间都让出来，给咱们做整个这一公里的一个麦青廊道，然后增加了20000平米的桥架绿化面积。同时呢，在夜景方面，我们打造了咱们这个东三环和长安街这个金十字，就这是我们国贸桥区的一个相当于夜景的一个品牌。
1: 从四合院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案例涉及民生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2: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为后续类似项目的实施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路径。
1: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线下联动，100多个打卡点位让更多市民走进更新现场。胡洪亮介绍说，
2: 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可以利用十一黄金周期间走进我们城市更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3: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前门美食会寻味中国活动在北京前门商业街区开幕，活动持续到10月底，打造京味加各地风味复合型美食文化地标。本次活动核心的各地风味美食市集集结众多地方美食代表，甘肃非遗美食、贵州安顺驻京办美食、齐齐哈尔烤肉、两广小吃等特色品类集中亮相，市民足不出京便可遍尝全国地道美味。
4: 此外，惠民福利同步开启，消费者参与商户消费，关注前门天街新媒体账号，可到指定点位兑换定制礼品，每日限量，先到先得。活动还推出地方特产礼包，降低消费门槛，激活街区假日消费活力。
3: 金秋送爽。

0: 五色千头菊及80多种应季草本花卉，鲜花港副经理金晓说，
1: 今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种植面积超过了30,000平方米，有独本菊、北京小菊、流花菊，还有千头的小菊，品种非常的丰富。今年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打破了以往大而全的菊展布局，转为小而美、小而精，精品花境体验。
0: 北海公园标本菊传统养殖技法第五代传承人刘宁介绍，今年已经有10几家菊花栽培单位申请在北海公园展出菊花。
2: 北海公园的菊展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看到全品种，品种更多，技艺更多。我们今年展出的品种菊有500多种，包括大菊、小菊、悬崖菊、案头菊、小菊盆景，我们今年还种了点微型悬崖展览展示。我们还有公园的自育品种，然后我们今年会开辟一个科普的区域，给大家介绍花型瓣型，让大家更近距离的观看万佛楼里边每一进院落都会有不同的惊喜。
0: 本次菊花文化活动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北海、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紫竹院、东四街道办事处等全市8个公园及重点园区，自9月中下旬到11月中旬，差异化打造主题赏菊展区及菊花文化体验活动。
3: 那说到赏花，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昨天正式开幕。本次花展采用多点联动的布展模式，户外花海、热带植物馆、盆景馆同步上新，10万多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园区铺就绚烂秋日画卷。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4: 走进植物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醉蝶花，淡紫、玫红、粉色层层铺开，像打翻在秋日里的调色盘。据了解，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球菊和小丽花等10多种花卉，共计约10万余株。目前花卉相继进入了盛花期。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今年呢，我们也是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南北两厅呢同步进行了调整，北厅呢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我们也是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4: 值得一提的是，热带植物馆也已经完成了升级，将全新开放，四季海棠、波士顿蕨和鸭掌木等绿植营造出了雨林风貌。这里还批量引进了地涌金莲、炮弹树、江荷花和两面针等珍稀花木。此外，喜欢盆景的游客还可以到盆景馆参观。一号馆陈列有金蛋子、火棘、三角枫等石玉盆精品盆景。植物园祖宣科范冰心：
6: 现在我们的各类花卉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花展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下旬。大家来到植物园呢，不管是看花、逛热带雨林，还是赏盆景、看奇果，都可以到我们的园里转一转。
7: 在演出方面，2026北京传统音乐节将于金秋10月在中国音乐学院正式启幕。本届音乐节以让民歌火起来为主题，系列活动集中开展时间为10月13号到12月4号。本届音乐节聚焦中国民歌，14场主题演出、3站巡演、11个传承工作坊以及系列专题论坛将陆续展开。更多活动信息及演出安排，敬请关注中国音乐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3: 目前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7: 在展览方面，西山名刹千年大觉大觉寺历史文化展昨天在大觉寺开展，展览贯通辽、金、元、明清至当代千年时光，以文物结合数字科技推动文博科研成果面向公众转化，创新酷展结合模式让古画、经版、碑刻火起来。辽金石作诗、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拓等一批珍贵史料集中亮相，不少档案碑铭首次系统对外展出。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

0: 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定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本届论坛年会将由主论坛、3场主题大会及10余场平行论坛活动组成，并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论坛将邀请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演讲嘉宾400人左右，包括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多国政府部门、知名中外金融机构、央国企、跨国企业、民营企业代表出席。
0: 昨天，首都医科大学智能新药研究院天津分院揭牌，同步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活动由首都医科大学、天津市科技局、天开高教科创园管委会、滨海高新区管委会、天开发展集团联合主办，标志着京津医药创新资源深度联动。北京高校科研成果在天津产业化落地取得新进展，项目聚焦生物医药、智能新药研发，助力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打造区域生物医药新质生产力协同创新高地。
1: 在体育赛事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将在国家网球中心正式挥拍开赛。今年中网星光云集，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北京，郑钦文将领衔中国军团主场作战。郑钦文已持外卡身份进入正赛，与世界排名第一的莱巴金娜同处1/8区。女单正赛自9月30号开赛，决赛定于10月11号进行。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3: 谢谢你啊。
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4: 真是多亏你了。
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助人为乐，向雷。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您聊一聊一种和糖尿病密切相关的疾病，但是很多人都不了解的问题，那就是糖尿病性的眼病。糖尿病呢，因为视网膜的病变，简称叫糖网。那么我们国家糖尿病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1.4亿。而在这么庞大的糖友的群体当中，大约有20%到40%会发生视网膜的病变。全球的糖尿病的患者当中，糖网的患病率就高达了22%。在我们国家糖尿病的患者当中，糖网的患病率在24.7%、37.5%之间。更让人警惕的呢是，糖网已经成为26岁到64岁工作年龄段人群致盲的首要的原因。那么病程呢，在10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当中，有60%到70%都会发生糖网。这个致盲的风险呀，是常人，也就是正常人的25倍。很多糖尿病患者非常关注血糖，关注饮食，却忽视了眼睛。等到视力模糊了，眼前有黑影飘了，甚至是看不到了，才到医院去检查，往往呢已经到了不可逆的阶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孔文军医生，和我们来聊一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底应该怎么预防，怎么治。好了，孔主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的孔文军，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共同来探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4: 首先呢，孔主任，我们先来请教您，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伤及到眼睛呢？
5: 其实我们常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家读起来其实挺绕口的哈。然后我们有时候就简称为糖网。其实糖网是糖尿病比较常见的一个微血管的一个改变。我们视网膜上其实是有很多的血管分布的，如果是我们的这些血管长时间的浸泡在我们的糖水当中，就是有些糖尿病的病人长期处于一个高血糖，那这些血管就会浸泡在这个糖水当中，然后就会引起我们的血管

0: 里这个糖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而引起的这个眼部的一个损伤。
1: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在全球26岁到64岁之间工作年龄段的人群致盲率是首要的。那么针对这个数据，对于医生来说意味着这个病是不是很难治或者无法预防呢？
0: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主要是比较年轻人，你看是20岁到60岁，其实是目前我们在社会上他的一个中坚力量，大家在日常的家庭当中基本上是靠着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在维持我们家庭的运转。所以说有些时候如果是一旦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引起到了 眼底的损伤，那可能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而且往往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双眼发病的啊，它可能有一个时间先后，但是大多数是双眼的。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双眼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的这种情况的话，可想而知对这个家庭里这个中坚力量出现了这样一个视力的问题，那可能对这个家庭是灾难性。
1: 那么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人群是不是很多呢，孔主任？而且是不是所有的糖尿病的患病人群都会得视网膜病变呢？
0: 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发病比较多人群比较大的一个基数的国家，所以说在我国的糖尿病患者当中，其实糖网的患病率大概是在24%到37%之间。所以说就是有些糖友他会得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个风险还是挺高的。只要是我们糖尿病的病程足够的长，同时我们的血糖又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几乎很多病人都可能会出现糖尿病的这种眼底的改变。所以说如果病程超过10年的话，那他发生糖尿病的这种的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
1: 那么为什么糖网是沉默的视力的掠夺者？在他早期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是不是很难察觉呢？
0: 是的，早期的时候，其实在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在早期的时候，它会出现在视网膜的周边的区域，因为那些区域它不负责我们其实精细的视力的这种操作，不需要这些周边视力，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忽略了周边的这些问题，只有等到它

0: 视网膜病变呢，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呢？
1: 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它跟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十年以上，其实他得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这种概率啊，包括这种机会就会越来越大。但是其实病程长只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我们的血糖的控制不是特别好，会出现这种我们叫血糖跳舞的情况，血糖控制波动非常大，它的餐后和空腹血糖之间波动非常大，血糖在一天当中会出现一个波动非常大的一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比如高血压啊、高血脂啊，包括吸烟呀，因为糖尿病还会引起一些肾脏的问题，出现一些糖尿病相关的肾病啊，这些都会引起我们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风险会增加的。
0: 还有呢，孔主任，您看是不是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很容易发生视网膜的病变，就是血糖控制不是很好的这些朋友，那么如果控制了血糖，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您认为会是比较安全的？
1: 我们现在的病人的话，就是真正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人，往往是那种一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有糖尿病很多年了，忽然间他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的时候，他才再倒过头来再去查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得了糖尿病很多很多年了。这种非常非常隐匿的这种特别是二型的这种糖尿病的话，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高血糖已经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如果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就是病人的话，如果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像我们的空腹血糖尽量能够控制在七以下，我们的餐后血糖尽量能控制在八九以下，这样的是比较一个合理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那我们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种病人，他的概率就会大的减少当然这个也跟每个人的血糖耐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同时就是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肯定是它这控制血糖的这个阈值，我们叫它是要求是不一样的。

0: 说二型糖尿病才是，因为它基数大又发病瘾，你才是我们在临床上更容易这个看到的一些糖尿病少儿病变。
1: 好，我们刚才说了啊，三高里边呀就有血糖高，那么另外呢还有血压高和血脂高。那么血压高和血脂高也能会加重视网膜病变吗？
0: 会的，而且是对于他们这种情况三高的病人来说的话，是明显能够加重我们糖网的发生的。因为高血压同时会引起高血压的视网膜的病变啊、这些病人会引起视网膜血管的硬化，血管硬化之后呢，然后就会引起我们血糖的，就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高血脂也会引起我们血管的渗漏的增加，所以这些本身的因素就会引起视网膜的这些病变，再加上他有糖尿病，所以说这种糖尿病的视网病变就对他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是也有研究证实了，说我们的血压如果能够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可以使我们糖网的这个进展的风险是能够降低34%的。所以在控糖的同时，我们要控压，要控制我们的血脂，要同时进行一个监测。
1: 在这里的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孔主任哈，您看我们如果患糖尿病的这些朋友，他们的血脂和血压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是比较好的？
0: 其实我们对于一个正常的病人的血压不是120/80吗？对，当然如果他能控制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是最好了。这个是要根据他的以前的血压，比如他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80甚至200了，你让他控制到120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尽量能够控制在140以下这样一个水平。但平时如果这个病人的血压只有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也就140-150，那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控制在120的高压、120的低压，这个80甚至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就这个跟他基础的这个血压是有关系的。然后血脂的话，因为我们分甘油三酯啊和胆固醇啊，包括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这些，就是说整个的血脂水平。

0: 科大夫都会叮嘱病人说，你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因为对于眼科来说，他治疗的这种只是来治标，但是他治不了本，他的本还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这种眼底的损伤。如果血糖控制不好，我再怎么去治眼睛，可能他还会有一个反反复复发作的过程，血糖控制好才是基石。
1: 有的人比如说一旦确诊了糖尿病，是不是可以先去眼科来看一下呢？做一个眼底的或者是眼部的全面检查，因为他自身可能没有感觉。
0: 如果是他确诊了糖尿病，应该常规进行一次眼底的筛查，然后这个筛查之后呢，你只要看了眼科大夫，他就会告诉你，看看你眼，如果是没有问题啊，常规一年复查一次，如果是出现问题，可能要把这个复查的时间给缩短，有时候6个月3个月就要看一次。所以说即便是这个没有眼部的任何的这个视力下降呀，包括眼前漂浮性黑影啊，没有任何的眼部的症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一旦确定了这个糖尿病的话，确诊了糖尿病的话，也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眼底的检查。
1: 那么18岁到45岁之间患者的致盲率是不是反而患病的风险更高呢？
0: 因为年轻人啊，他的血糖波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那这种波动其实我们叫血糖跳舞，它就我们的血管其实是对于这种血糖的波动的敏感冲击，它是反应是比较剧烈的。所以说往往年轻人认为自己身体好，我能扛得住，所以他就忽略了定期的这种的查我们的血糖呀，包括查这个眼底啊，反而是老年人他平时有时候合并一些别的基础病的时候，他对一些血糖包括眼睛的筛查他就会比较频繁，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这个年轻人一旦查到的时候，他就是比较第一眼血糖比较高，然后波动比较大，然后第二就是眼底损伤一般比较重。
1: 好了，孔主任，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糖网呢在早期的时候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醒大家，如果您查出了糖尿病，首先应该到内分泌科先把血糖控制住，然后赶紧要到眼科去查一查是不是有眼部或者眼底的病变。
0: 是的是的，我们要进行常规的眼底的检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主持人。
1: 那么这种眼底的检查一般的在眼科会做哪方面的检查呢？
0: 首先我们要来到眼科之后出诊的病人的话，我们要进行常规的视力检查啊，这个我们要根据你的视力来进行一个大概对你的眼睛的情况是有一个了解的，视力呀、眼压呀，包括我们的裂隙灯啊，裂隙灯我要看一下你前边的前睑，包括你的结膜、角膜、巩膜以及晶体和虹膜的这些瞳孔的一些情况。但是最重要的，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它叫糖尿病。

0: 视网膜的像微小的出血呀，以及我们的渗出啊，还有新生血管呀，像这种就是都能看到。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其实是人体当中唯一能够看到我们血管形态的通过无创的手段最直观的能够看到我们血管形态的一个检查啊，所以说这么直观的情况下，我们其实能够通过眼底的视网膜的微小血管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全身的微小血管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像一个窗口一样，哎，我们能够看到啊。其实我们现在的眼底检查也都非常的便捷，以前的时候还经常进行散瞳啊，我们要散瞳，把瞳孔散大一点，点点眼水，瞳孔散大一点，我们进行一个眼底的拍照。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医院里头都有这种叫免散瞳的眼底照相机，那就不需要进行散瞳，就能拍到120级以上的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这个眼底照相。对于周边，刚才也提到了，对于一些周边的早期的出现的这种小的出血啊，小的渗出，其实都能够拍到，这样的话对于早期的筛查还是非常关键的。
1: 既然眼底的检查这么重要，那我们想知道糖尿病患者是多久做一次眼底的检查更合适？
0: 首先刚才提到确诊之后要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另外如果是确诊之后眼底检查完之后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眼底是正常的，那正常的话就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是出现了眼底的问题，那眼底的问题同时又合并了像血糖控制不稳，又合并了高血压高血脂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适时的去缩短检查的周期，比如会出现一些到二三期的时候可能我会让病人半年查一次，但是如果出现像四期已经出现不利体积血，甚至他血糖控制的不稳定，可能我们就会让病人三个月就得来查一次眼底啊。
1: 说到这个。

0: 长期的随访过程中我们就观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一旦达到第三期就出现了一些视网膜的这种的异常的血管出现了无关注，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有，那我们就不能光靠着来进行这个口服一些药物，我们要进行做眼底血管造影，做一些相关的别的辅助检查，然后给他眼睛里进行一些激光的治疗。那到了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治疗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它不是再单纯的说我保住这个视力就好，它可能就很难，然后只是为了这个保住眼球眼球不再萎缩视网膜不再脱离，这种相关的并发症的治疗其实对我们来说到后期的时候就比较棘手，它的预后也会非常差。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经济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丹老。
10: 登录少年新兵营，
11: 二小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极狐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相约城市副中心
8: 绿心森林公园，
1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5: 我的音乐节首秀，
1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我们一起
0: 去登录。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2: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1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

0: 让你的视力作为一个有一个提升，但是其实你已经损伤了的那些血管啊，其实那些很多损伤都是不可逆的，即便是经过治疗之后你短时间内你视力好了，但是你已有的损伤很多都是已经存在了。
1: 孔主任，刚才您也提到了，在治疗的方案当中有激光的治疗，也有这种叫做抗 VEGF 的药物注射。那么在现在的治疗糖网的手段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也想请教您哈，注射这个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药，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其实这几年抗 VEGF 注射类的药物更新换代非常非常快的，而且这几年的话我们的陆续一些国产的药物，包括一些仿制药物都陆续出现了，确实是让大家进行这方面的治疗更加的便捷了。其实抗 VEGF 类的药物主要还是抑制视网膜的这种的，包括脉络膜的新生血管的生长的一类药物。刚才提到一些新生血管，视网膜的新生血管啊会引起出血的，所以说这类药物其实能够很好的抑制这个出血，这种这个黄斑的水肿啊，就是和这个增殖期的视网膜的新生血管呀，然后对这两种病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能够减轻水肿，促进这种异常血管的消退。然后它主要是往眼睛里头打啊，在我们眼睛打到我们的眼睛里头进行一个注射，但是这种注射的话，我们现在叫3+PRN，就是说每个月注射一次。PRN 的时候就是必要的时候再打，所以说它不是打一针就一劳永逸了，它其实是间断的，一周一个月打一次，然后连打三针，我们再观察情况。但是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一旦出现到黄斑水肿的这种情况，包括异常血管的情况，其实很多时候光靠这个打针是没有办法单独的去很好的去治疗。然后要配合着进行一些激光，眼底激光的治疗啊，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了，那么有的病友呢，他的这个糖网啊已经到了晚期了，一般的医生啊对于晚期的患者治疗的手段和建议又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首先说一下晚期治疗的目的。其实晚期治疗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在保眼球，而

0: 径，不论是用什么途径吧，反正他血糖肯定是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另外的话就是他合并了一些别的疾病，像血压很高，然后这个血脂也高，所以说这种前面的这些因素往往就容易引起这个我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控制不好啊，逐渐的进展啊，引起我们视网膜的这种微小血管的变化。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再咨询一下孔主任哈，就是预防糖亡。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应该做到哪些事情？
0: 首先就是控制好血糖。就是我们有三高的，要控制好血糖，还要控制好血压，控制好血脂，这是最根本的。刚才提到了治标，我们要治本嘛，这最根本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进行常规的眼底检查啊，这些要让不要等到出现问题了再去治啊，那个时候可能大夫能做的就很少了啊。我们要防患于未然，然后要进行这个常规的定期的眼底的筛查啊。第三个的话，其实对于一些不良的这样吸烟呀，然后这种的也会加重我们的眼底血管的损伤啊，该戒烟还是要戒烟的，特别是合并一些三高的情况下啊，雪上加霜。
1: 那么孔主任哈，我们说现在呀，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手机，离不开 iPad 的哈，那么大量的使用手机和电脑对我们的眼底会不会有影响呢？
0: 我们常规来说使用这些电脑啊手机啊，更多的其实是一个视疲劳的症状，因为大家看远相对来说就减少了，哎，整天拿着手机，我们看近会增加。看近增加的话，它主要是影响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会引起眼睛干涩啊，长时间的视近，然后用眼疲劳会引起我们的顺目会减少，大家不怎么眨眼，老盯着看啊，是我们的视疲劳，然后干眼症的增加。还有第二个就是，其实对于年轻人、青少年，然后他的看这个电脑和手机的增加的话，其实会这个让我们的近视度数会在逐渐的在增加啊。有些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说18岁我们的视力就稳定了，其实这么多年在临床上观察中发现，特别是这几年，然后有些20-30岁的人，他可能到了这个觉着视力稳定的情况下，如果长时间的这个对着电脑和对着手机视近的话，他这个2-3年可能也有个50度到100度的近视还在增长啊，这种情况。然后如果是近视度数逐渐的在加深，然后达到一个高度近视的一个情况的话，就大于600度，我们叫高度近视。然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对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也会有损伤的啊。另外的话，第三点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时间的视近，大家还是很多人都是坐在那儿看手机、看电脑的啊。其实对于一些基础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三高的病人，长期的坐在这儿对着电脑和屏幕，他的运动相对来说会比较少，那他的血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血压也血脂都不好，所以这种的变相的也会增加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风险。
1: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应该要控制好，这才是防止糖网病变一个最有效的手段。那么您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血糖，空腹的血糖和餐后的血糖，长期的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相对安全的？
0: 如果我们说是空腹和餐后的话，其实还是跟它的具体的就是比较个性化的，它是这个目标。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说那个糖化血红蛋白要控制在7%以下，是我们这个比较推荐的一个目标。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是我们最近3个月的一个血糖的平均值，然后这种情况我们控制的稍微就在7%这个以下，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不论是这个就是那种长年轻人病程比较短的，还是对于老年人这个病程比较长的，那他如果都能够控制在这个7%以下的话是更好的。当然年轻人的话，我们可能这个标准就适当的就是要更严格一点，老年人的话可能这个标准要放的更宽一点，8%这种9%的这种放的稍微宽一点。但是核心情况下来说，还是我们最近3个月的血糖的平均值啊，就是要相对来说不要波动太大。
1: 好，那么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孔主任。

0: 对于您来说，那么您建议大家维持血糖的平稳度，而不是忽高忽低。这种忽高忽低是不是对眼睛也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呢？
1: 是的，是的。
0: 孔主任，刚才您也提到了定期的进行眼底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筛查的频率我们应该多长时间去检查一次呢？
1: 因为定期的眼底筛查是现在目前确实是最有效的，而且确实是最经济的一个这个防盲的手段吧。然后有数据显示，我们现在常规的眼底筛查可以让我们这个失明的风险是能够降低90%多的哦。大部分的疾病我们都能够通过常规的眼底的筛查去做到很好的这个防治的。然后这个常规的话，就是刚才也提到，如果一旦确诊糖尿病，那就是每年查一次眼底。如果是出现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话，然后比较早期的视网膜病变，我们可以6个月查一次。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异常新生血管出血了、牵拉增殖网脱了，那就3个月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像高血压，对吧？它会引起一些视网膜的这个硬化，也会引起一些眼底的出血。像糖尿病也会引起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另外就是高度近视，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大于600度的近视，其实要进行每年的一个眼底的检查的。因为高度近视它眼轴比较长，相对来说我们视网膜眼底它说比较视网膜比较薄啊，扯得比较薄，所以周边视网膜会出现一些变性啊，会出现一些裂孔啊，这种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啊。这里也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说对于一些就是有这个适龄区的这个在我们怀孕之前的一些女性啊，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

那很多药物就不能用，然后那个疼它就是牙疼，就是干疼着，药物不能用。那眼底为什么要查呢？是因为它一旦怀孕之后，很多顺产的，它是我们要做一个就是。

0: 薄的地方会出现疤，崩破了啊，视网膜都脱离了，就啊这种。在这个孕期啊甚至哺乳期啊也没有，只能手术治疗，这个时候就确实还是应该进行一个定期的眼底检查。
1: 好，最后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再来请教您一个问题，关于糖网和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误区是什么，我们也想请孔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大家觉得视力好，我没必要查啊，对吧？因为视力确实是评价我们眼睛，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看得见，看得好，看得见。那如果看得见的时候让他去查，其实让这个说服力就没有那么大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视力很好，我为什么要查眼底呢？啊，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觉着我血糖控制得很好，我为什么要查眼底呢？是吧？我这血糖控制得很好，其实并不见得，因为他血糖尿病。

0: 治疗时期给耽误了啊，所以大夫到时候能做的可能也就很少了，然后还是早期的这个筛查啊，早期的治疗还是比较关键的。
1: 好了，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孔文君医生，孔主任，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登录学习强国，搜索经济

0: 益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科技无处不在，
3: 无处不在，
2: 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

0: 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吃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
1: 嗯、啊，
0: 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1: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
0: 嗯、
1: 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0: 嗯，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1: 是的，
0: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

0: 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哎，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0: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

0: 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1: 哎，
0: 对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缺失。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1: 对，
0: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1: 对，一举多得哈。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十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0: 一块四毛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1: 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1-2分钟。
1: 对呀、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0: 而且
1: 这
0: 营养。
1: 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儿，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10几20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6种黑色杂粮的余香。您喝完了以后，过2分钟再咂吧咂吧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 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绩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国庆马上就到了，大家想好去哪儿玩了吗？姚芝什么计划？
2: 对，我肯定是想好了，那我先要在通州玩一玩。那通州呢，肯定是要去最新的地方。
0: 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宋庄镇啊有新的那个艺术季开始了。在宋庄呢，还有一个最新的我们的非标商业街区，也成为了我们从中秋以来，应该说是全市包括京津冀的我们的打卡亮点。
2: 就是宋庄首开龙街，它是在9月26号的中秋节当天正式对外开放的。那它的位置呢非常好，从国贸向东大概40分钟就能到了，而且它真的是一个无围墙的街区。我还提前去打卡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呢，它这个街区啊就是一个美学的世界，并不是光让大家去消费。它会有很多很多的艺术成分，把艺术家的灵感融入到街区的设计，而且有一种微度假的体验感。
0: 它那颜色也是红黄蓝然后白，然后有很多梵高的画穿插其中，还有艺术家的各种的展陈也在其中。到底这个街区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啊？刚才姚芝也说了，和一般的街区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叫做非标商业。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非标准的模式？怎么样和宋庄的这个况味能够充分的融合起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推出潮涌副中心放享金秋月的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走进宋庄首开龙街，来聊聊我们怎么样在宋庄打造烟火气和艺术味相融合的最新的艺术街区。
2: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宋庄首开龙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欢迎朱总跟我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以及银冠艺术主理人刘冠英，欢迎冠英。
0: 冠英好。
4: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银冠艺术呢，也是咱们龙街里面的北京首店啊。节目中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聊。以及银冠艺术的创始人殷佳傲，欢迎佳傲。
5: 主持人好，
4: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银冠银是银色的银，冠是罐头的罐哈。到底为什么这么叫？包括可以有哪些艺术的享受可以在其中？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逛街区，您在意哪些小美好？比方说，您是喜欢有一家您喜欢的奶茶店，或者有一些您喜欢那种潮流饰品店，还是您喜欢有一个艺术展，或者您喜欢更好的户外空间？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有些朋友说就喜欢户外的一些打卡装置，就是奔着拍照去。也可以，包括有朋友说喜欢各种各样的亲子乐园，或者是宠物能够寄养的地方，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
2: 宠物友好啊，包括适合打卡啊，宋庄龙街都是非常合适的。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时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会有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每一天。
2: 9月25号，中秋节，宋庄首。

开龙街正式对外开放，10万平方米，近100家品牌，28家北京首店，17家通州首店，吴围墙开放式街区，五幅世界名画，5大主题区域，红黄橙白蓝，梵高的向日葵，达利的记忆的永恒，莫奈的睡莲，逛街就像走进画里。主理人山谷，26家情绪价值小店，不是传统。

0: 周月，国庆假期来宋庄首开龙街，慢下来，换一种方式过周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最新开的这个北京非常受关注的首开龙街宋庄啊。其实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也提到了9月25号就开始了，所以在中秋的三天假期里也成为了我们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来，先来问问朱总，您觉得开业当天哪一个小细节让您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龙街？因为龙街在我们回龙观也有，
1: 是
0: 它可能在宋庄它的味道和在回龙观的这种大型商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它稍微小一点，
1: 对，
0: 但是它的完全的那个长度啊，它的布置啊，它色彩都不一样。
1: 是
0: 哪个小瞬间您自己觉得特满意？
1: 对，首先如果说到回龙观龙街，因为回龙观龙街当时也是还是我们商管这个团队去打造出来的一个产品，然后据这个项目开业，因为回龙观龙街已经开业3年了，然后3年以后，其实我们筹备的，这条宋庄首开龙街，我觉得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相信在中秋节的期间，包括这几天的工作日，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已经来到过我们宋庄首开龙街了。我相信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很松弛的，因为这条街区其实我们有一个，它的商业的第一个给人的画面，它其实是有一条30米长，

0: 我老是混，
1: 嗯，
0: 其实它的名字就叫龙街，但的确它的业态就是长长的，
2: 是，
0: 其实是个一语双关的，是不是？
2: 对，我们回龙观那条龙街其实全长是将近700米，然后宋庄这条龙街其实全长是将近450米。
0: 这个刚刚跟您聊是有一个让您惊喜到或意想不到的事儿吧？
2: 嗯，我觉得最大的，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我们筹备的时间不是很长啊，它跟一个传统的，不管是一个购物中心还是一个商业综合体的筹备时间来相比，都是大大的缩减了。其实一个正常的一个购物中心或者是一个这个综合体项目，基本上一般的筹备周期应该在16到18个月左右。然后宋庄首开龙街，其实我们从真正意义上开始筹备到这个项目真正的整体的亮相，我们是用了半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其实才用了6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呈现的效果有没有让您觉得有一些跟想象的不一样？
2: 算是完美的还原了我们当时对于这一条街区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啊，当然只是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一直在这个项目的筹备过程中是深度参与的，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从筹备到开业最大的一个画面是当这条街区9月25号真正的运营那一天，然后傍晚的时间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街区的泛光全部亮起来，那种感觉确实是跟筹备跟开业的状态确实是完全都不一样了，
0: 给我急坏了，我一

0: 在那么多商圈里才会循着新商圈过去啊。
1: 是是的，
2: 我觉得咱龙街除了这个外面的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在这个招商也跟很多商业体不一样。咱们这里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50%的区域首店，其中呢就有包含了28家北京首店，就包括今天我们在的这个银冠。

0: 说这个项目的物业结构，
1: 嗯，
0: 那这个我们认为是我们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的点。然后拿到这三个点，其实我们做了非常长时间的调研的工作。我们甚至于，除了北京的优秀街区以外，我们做我们的调研跟对标以外，我们甚至还去到了很多的一线国内的一线的城市外府，然后去做一些对标，其实最终形成了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配比。
1: 您刚才提到的是3公里客群的总人数，它是说明一个聚集度是吗？
0: 我们一般叫3公里客群的总人数，叫3公里常住人口的总人数这个项目的3公里的，因为它常住人口大概只有9万人左右对，跟如果拿这个数据去跟我们回龙观的项目做个对比，因为回龙观是一个社区型的常住人口很密集的，在回天地区的，它的3公里将近有50万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情况所以一定是要拿到一些我们项目自己的基本盘的一些数据然后跟一些国内的北京市的一些优秀的街区项目去做对比去做对标最终才能形成一个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跟一个配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把这个项目到今天为止它可以盛大开业的潜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因为一般来说的确是一个商圈开业它会看周围的5公里2公里，这是很核心的数据，就常去逛的
0: 对
1: 所以咱们在定位的时候您一开始就说了，包括姚芝在片花里也提到了叫做微度假小镇，
0: 是的，
1: 它并不是我们常住

0: 他们有非常强对和热忱，是我在出国之前我就接触到很多的艺术家，他们就是这种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让我非常的动容。
1: 嗯，所以您看刚才佳奥啊，我们创始人提到了这个银冠艺术的初衷，包括现在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一些支持啊。我又想起你说在国外读书，前两天我采访我们也是宋庄的树美术馆的我们的主理人哈，他也是在美国上的学艺术，他说他们当时在美国就有一个课程，并不是他们华人发起的，

0: 个项目的定位，前宣的一些对 B 端跟 C 端的一些发声，
1: 嗯，
0: 可能是这样，一点一点，我们就把这条，跟这个非标零售啊、艺术家的这个集合，最后这种呈现吧，
1: 打造出了一个主理人山谷，
2: 对对，
1: 嗯，所以也想问问，哎，佳奥和观音，你们平时住在哪儿？就以前对宋庄熟悉吗？嗯，
3: 其实我住得很远，我住在海淀，
1: 嗯嗯嗯，
3: 对。但是对于宋庄，
1: 打起头了，嗯，
3: 宋庄我还是很熟悉的。像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过去玩，
1: 嗯，
3: 会拜访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
1: 嗯、我以为在那上过课呢，嗯，
3: 对，上课是没有，但是经常会去拜访一些艺术家，
1: 嗯，
3: 然后有的时候会住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面，
1: 嗯、
3: 跟我父母一起，
1: 嗯，
3: 对，对我的小时候都还是很打动的，
1: 嗯。所以学艺术的孩子其实去宋庄像佳奥一样哪怕是只是去住还有些去上过课、啊、都是有过这样的宋庄的经历的像观音呢
4: 我也是很小的时候

0: 们可能更多的想在这个产业空间里边是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这样去进行一个打造。最后呢，我们叫微度假，其实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呢是酒店。
1: 对，
0: 对，我们在这个项目呢，确实是很有幸可以跟宁理艺术酒店进行合作。这个酒店呢总共有100间房，大概有5000平米左右，所以从业态这个层面上呢。

司携手音乐永恒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与北京艺术中心倾情奉献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奏响金秋交响盛宴。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日

0: 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来逛逛宋庄啊。今天我们首推的是宋庄首开龙街，这也是我们通州区，这也是我们副中心，这也是我们京津冀非常关注的一条我们最新的非标商业街区。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一起看看我们这种宋庄首开龙街给人的这种微度假感觉到底是怎么让大家能在十一期间走过去慢下来逛一天，然后有那种满满的幸福感和收获感的。
1: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

0: 非常适合家庭客群去来体验。
1: 有小孩子的地方吗？
0: 啊，有，我们这个厂子里边实际上是有一个1000平米的一个儿童的一个体验场的。
1: 嗯
0: 啊，对呀、啊，包括我们其实因为我们是做艺术型的这种定位嘛，其实除了这个餐饮美食啊市集跟艺术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书法，大成书院，我们一个品牌叫大成书院，它其实是可以教这个青少年做书法的体验的。啊，还是非常适合这个小朋友的跟家庭客群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其实我认为没有宋庄首开龙街以前，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大宋庄已经是年轻人的一个打卡地了。对，他们周末都会来到、包括艺术的爱好者，包括年轻人都会来到宋庄去打卡。啊，那可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样，他们可能会去小布村里边。
1: 对，
0: 那我认为其实那可以在来到大宋庄的同时下呢，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新的综合体街区项目宋庄首开龙街。
1: 嗯，
0: 那其实大宋庄本身就有很多的像五花商店啊，
1: 嗯，
0: 啊像上上美术馆啊，都有很多
1: 的。五花商店是卖面包的，
0: 对，卖面包的，对。然后像 HK 的咖啡啊，其实在没有我们以前已经深受这个年轻人的喜爱了啊。我只是觉得在来到大宋庄的向下也可以来我们宋庄龙街来体验一下。
1: 嗯
0: 啊，
1: 这是拍照打卡。
0: 对，
1: 深度艺术爱好者。
0: 那深度艺术爱好者就不用说了吧，因为我们有一条主理人的山谷在我们的街区里边，它大概有26家品牌啊，包括刚才说到了银冠艺术啊，啊包括刚才说到了精灵艺术 FSC 啊，包括我们的文志轩啊，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包括我们的本身就在宋庄声音美术馆，
1: 嗯，
0: 也在我们这儿开了一个更新的一个体验店，
1: 嗯，
0: 然后包括其实我们有招到一个，是在核心区就二环以里，天桥的一个品牌叫东市，它是专门卖黑胶唱片，
1: 对，
0: 做音响的体验的。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艺术爱好者来到宋庄首开龙街一定不会失望的。
2: 是，现在正好我们那国际音像博览会艺博会也会在艺术中心从29号就开始了，
0: 是，
2: 所以会有很多的音像的发烧友，他会去到我们的副中心，
0: 嗯，
2: 宋庄也不远啊，他可以一条街的去打卡一下，
1: 嗯，
2: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主理人山谷，这也是我们首开龙街在我们的艺术融合上的一个创新，
0: 嗯，
2: 但也想问问您，您也说了品牌的小伙伴们开始去跟各个品牌去接洽哈，
0: 嗯，
2: 去找到了这些主理人，有些是宋庄本土的创作者，有些像银冠一样，他不能叫本土的创作者，应该叫是全新的一种业态了，
0: 嗯，
2: 但是标准化的连锁它是有这种数据的，
0: 嗯，
2: 我们多久可以赚多少钱，
0: 嗯，
2: 能够可以给我们的街区带来多少的收益，
0: 嗯，
2: 那我们为什么会放弃这种实质层面上的数据的操作，然后转为我们更多的主理人，
0: 嗯，
2: 或者更多的这种创作人的店呢？
0: 我觉得首先对于一个街区项目来说，它的定位，
1: 嗯，

0: 经意间撞见的瞬间，他提到了有那种生活的氛围感，还有小吃摊的这种香气，面包房是一定要有的，他说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哎，这种小的烟火气的小店都有吧？
1: 都有。
0: 嗯，都有啊，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有一朋友说喜欢212，他说北京212，他说喜欢买文创纪念品，尤其是小铺文化广场的各种纪念品，这是有的吧？文创店
1: 有的，
0: 包括很多艺术家店，它其实也是跟文创结合的
1: 啊。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宋庄特别多的，因为我自己就跟大家推荐很多艺术家自己的周边，他们会把画、画你可能可以买，他还出了好多就是更加适合普通人去买的，您不是艺术爱好者也可以带走的一些小的作品啊。
1: 是的。
0: 还有朋友说喜欢沉浸式的体验，比方说快闪和市集巡游打卡集章，这种互动不是让人看，是玩到街区里，有吗？市集、快闪、巡游、打卡
1: 都是有的。那比如市集，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会在十一期间做一个50家以上的这个恰巴塔的美食市集嘛。然后巡游呢，因为本身就是我们在十一期间的两百场活动的其中的一部分啊，所以这肯定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关于集章打卡这一块呢，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跟在美陈上是跟这个玉山梵观老师进行的合作，我们也是这个在这个五幅水墨画里边呢，取到了一些元素作为我们的一个周边冰箱贴，大概我们做了8种样式，然后也可以通过集章打卡就可以收集全，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收藏意义的。
0: 就是把那个章集齐了，然后最后可以得到一个冰箱贴。
1: 对，那个章是我们来给消费者的。
0: 它是有一张地图是吗？然后我们去盖章。
1: 对，
0: 还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一个的章，还是一个套章？因为有的章是一个套起来，最后形成一幅画。
1: 它既可以做一个一个的章，也可以完成一个套章，然后最终完成一个全部的任务，就章全部集齐，它就可以得到，就是我们龙街跟于山老师的这个冰箱贴了。
0: 是，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们的小美好，姚芝也是特别喜欢的。看姚芝平时的朋友圈里特别多，说出片的角落，
2: 对，
0: 红砖墙艺术装置的打卡点。
1: 哎呀，我觉得在宋庄是块龙街可以出片的角度真的是太多了。
2: 你可以简单给我们说几个。
1: 对，比如说我们的全场的这个美陈的装置啊，都是由这个水墨风啊去进行铺排跟落地的，它就非常适合打卡。
2: 哎，我去的时候有人说就是有一棵树。就是很大，可以通天，然后借着光影。
1: 对，那个在我们11号楼，就在我们美术馆的门口，
2: 主理人山谷那边
1: 啊。对，在主理人山谷里边啊，它是有一棵树。我们自己在没开业的时候看到那棵树，我们就知道它一定会是很出片、很打卡了。
2: 它是一棵真树吧？
1: 啊，它是一棵真树。我们全场所有的绿植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0: 就在建设的时候就保留下来，让它这个原来的这个绿植、原来的这个老树和街区能够充分的融合。
1: 是的。
0: 还有像向日阳光和7758都提到了，说走几步就有干净的休息长椅，还有人提到这个休息的长椅甚至都要有点各种各样的创新，也提到了运河西岸的那个休息的长椅是有一些造型的。哎，这方面有吗？
1: 我们有的，就是我们在所有的园林景观上面，包括这个您刚才说到的树，它种在哪儿啊，当然我也不是非常懂啊，但是我们都是有一个专业的公司帮我们去进行的全场的布置，所以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休息的座椅啊，它可能跟包括我们自己的垃圾桶都是不一样的。
2: 我们的那个路标指示牌也很不一样，
1: 也完全不一样，
2: 那个特别有艺术感。
0: 垃圾桶是什么样的，给我描述一下
1: 啊。它我们地下跟地上的垃圾桶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地下要有这个五幅名画去做整个全场的这个视觉的这个体验，所以它的垃圾桶就会跟那个五幅名画去做一个结合。然后地上的垃圾桶也是竹林的山谷跟外边的也不太一样，但是它可能都是一些小细节都是一些小细节。
2: 我们还有听友说想要7758说这个街头艺人随性唱的爵士小调啊，路过就能接住一段戳进你的歌词，这种街头的这种现在是不是刚开业还没有吸引来？
1: 对，他其实我们会从这个项目开以后啊，我们也这个更坚定跟笃定了未来这个项目的运营就是要首先要跟大宋庄去进行融合，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开放包容的场所，包括您看开业的时候就是中秋节期间其实有很多的街头的画画师有一些是自己就来的
0: 有一些是

0: 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吗？因为我们没去过
1: 他的艺术空间，
2: 因为我们
1: 我是路过了那个艺术家山谷，但是我没有进去。
2: 明白。就我们外面的呈现的肯定是有我们的一个主视觉 logo 这样的，然后里面的话呢，墙的周围肯定是都是作品，然后里面也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一些产品、商品以及艺术家的衍生品，然后后面的话也会增加更多的我们一些合作的项目，打比方有咖啡，然后还有书籍，黑胶，都会包含在里面。
1: 那后续呢，因为我们现在刚刚进驻，在中秋十一过后，那我们常态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展陈的模式啊，包括更多的交融的模式吗？
2: 这个主要都是可能会分开去做，因为主要我们可能呈现就是我们要去配合十一的这个活动，我们主要还是会做一些比较商业的形式，然后以售卖一些产品是主要的，然后吸引的客群是就打比如说一些客户消费者过来，还有一些就是真正的艺术爱好者，可能我们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些互动沟通交流。
0: 那过了十一，常态化包括未来在我们宋庄的整体的发展，我们有什么规划吗？
2: 我们主要想做的还不是一个就是说就是那种特别网红啊，或者是曝光度极高的那种这种艺术空间，我们可能主要还是想让这个怎么说呢，浮躁的城市让大家可以安静下来去欣赏艺术，以及可能我们后面还会发展我们这个海外以及国内一些这个市场资源进行交流。
1: 所以像观音和家其实我们想打造的空间更多的还是艺术家的自留地或者艺术家的这个交融，

0: 这样的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体现在我的空间里面，让路过的人、经过的人、会来到店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艺术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现。
1: 嗯，
0: 无论是你在这里去喝一杯咖啡、看看展览，还是说带走一个你喜欢的艺术衍生品，或者是来我们这儿做一些工作坊，自己做一些东西带回去，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吧。
1: 嗯，
0: 我觉得未来的经济模式也可能是体验式经济为主，
1: 嗯，
0: 大家需要线下去有一些体验和感受。
1: 嗯，所以也是不光是有画作可以带走，咱们也有一些衍生品和一些周边一些手办吧，都有。嗯，大家都可以去带走。非常感谢啊，我们三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了聊我们宋庄龙街到底应该怎么逛。其实一个商业的业态一般来说一年啊两年它都会有一些调整，慢慢的根据我们主理人的需要，根据我们客户的特点啊，也希望我们在这个持续的探索当中，今年秋天应该是第一个探索第一个阶段的，后续朱总和我们的主理人们有更多的碰撞，也希望二位在我们宋庄能够发扬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应该说把自己的梦想啊能够走得更远。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是这些，接下来12点，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友》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上联系绿叶，
8: 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1: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5: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6: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京津冀之声，
16: 京津冀之声，
14: 调频100.6兆赫，
16: 调频100.6兆赫，
1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

0: 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三地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秋风渐起，秋色铺满塞外大地，九月下旬的承德呀，已经悄悄迎来了金秋，告别了盛夏酷暑，避开暑期的人流高峰。再过不久啊，咱们国庆节也是如约而至了。那相信很多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短途出游的路线啊，所以说想要寻一处山水与人文兼备、风景又出片、节奏舒缓的旅游目的地，那咱们承德绝对就是大家的优选了。那今天这期节目是由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联合制作，那我们就把镜头和话筒啊对准金秋的限定，颜值正佳的塞外承德。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承德市旅游协会副会长、国家金牌导游员舒江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双节到承德我们应该怎么玩，皇家园林应该怎么看啊，那像山野红叶啊，去哪里去打卡，还有咱们承德的一些地道的美食，景区的惠民的一些政策，是吧，自驾出游的一些干货，一份完整的出行的旅游攻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哎，舒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
1: 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玩转京津冀，跟大家一起分享金秋承德的游玩体验。
0: 嗯，欢迎。

0: 那首先我们就从大家必须要打卡的咱们的承德的著名的景点碧绿山庄聊起啊。一到这个秋天，你看这样一座皇家园林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那舒老师，秋天咱们走进碧绿山庄，最先要带给游客一个怎样的一个感受呢？舒老师，
1: 碧绿山庄的秋天呀，是皇家园林独有的这个诗意，就是你进去之后，就是整个的身心都觉得特别的舒服，哎，空气也好，感觉阳光也美，哎，这个从身到心的体验都是特别的完美。整个这个园区啊，古树成林，树叶呢是由绿转黄又变红，这个湖面呢还波光粼粼，远山层林尽染。这个夏天呢种在避暑纳凉，而秋天呢则注重观景、读历史，静下心来欣赏

0: 别着急哈，
1: 因为心已经静下来了，夏天就看人了。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这会儿又是人少又是出片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主要是人少没人挡你镜头。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不用照合影了。
0: 没错没错，那咱们刚刚也聊到了湖啊岛啊，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山庄的主要的一些景点嘛。你看山庄的这个环碧岛啊、如意洲岛，还有月色江声、烟雨楼、金山岛，你看这几座岛屿啊，可以说是山庄湖景的灵魂所在啊。所以说很多游客啊逛山庄就容易什么呀，走马观花了啊。所以说请舒老师给我们来简单聊一聊啊，你看这秋日里这几座岛分别看点是什么，是吧？那我们呢怎样有一个最好的最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游览顺序啊，打卡的机位，是吧？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支支招好不好
1: 啊？当然好，咱们这个山庄咫尺间是直坐万里关，有一种移君于天缩地在君怀的感受啊。比如说像环碧岛，它就是小巧玲珑，秋天呢吹过岸边的这个柳树呀非常的清幽。像这个如意洲岛呢，又是湖区最大的这个岛屿呀，古建筑是错落集中，然后比如说烟雨楼呀，这个在这个如意洲岛里边啊，又是一个特别标志性的建筑物。月色江声岛呢，可以拍秋夜月下听湖拍岸，意境十足。尤其啊，这个如意洲岛里边最大的这个建筑，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烟雨楼呀，在大家的这个影视剧中啊，它是经常看到的。
0: 对，很多80、90后的回忆满满啊，都在这里，是不是？
1: 对，很多这个电影电视剧的取景地，秋天呢，周围这个红黄树叶啊围绕着这个楼阁拍照是非常出片的，而且真是移步换景，你变换一个角度拍出的片就的意境不同。
0: 没错。
1: 还有这个金山岛呀，是仿着镇江的金山寺而建的，那临水而立，登高呀可以俯览整个湖光山色啊，秋日美景。因为呀，避暑山庄所有的景区呀，它都是仿中有创，不是完全的模仿，但是呢又有

0: 对吧？咱们逛下一圈的，如果说走错了、走反了，那就很耽误行程了，是不是？嗯。
1: 啊，对对对，就是避暑山庄啊，它分为山区、湖区、宫殿区。你进了宫殿区之后呀，这个大部分的精华就是以山为骨，以水为魂。
0: 嗯。
1: 它如果看这个湖区，因为周岛错落，它都集中在湖区。康熙皇帝啊，曾经用诗赞美过湖区，说自古天山开北极，天然美景胜西湖啊。那它分为东线、中线和西线，哎，有三条路线可以共走啊。但是我们只去一次，您可能啊不可能一下子把三条路线全逛完。
0: 哎，没错。
1: 哎，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先走环碧岛，然后如意洲岛、月色江生岛，再到烟雨楼、金山岛，沿着这个湖岸慢行。
0: 嗯，
1: 哎，不要一味的赶路啊，慢慢的来感受这个皇家园林秋日的这个氛围啊。尤其这个几个点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啊，点位呢，都是秋天拍照的绝佳的机位啊。
0: 没错没错，大家还能复刻一下当年《还珠格格》的感觉哈。如果说您来到烟雨楼这一块儿，是吧？大家非常熟悉的电视剧《还珠格格》的影视剧拍摄地点啊，你像很多80后90后，我觉得都是看这个电视剧长大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会儿可能大家都在上学，是不是？大家看着这个阿哥呀、格格们呀，是吧？在那块游玩呀、打闹啊，是吧？充满着咱们童年儿时的回忆哈。那刚刚的时间呢，听完舒老师这么一介绍啊，光是想象这个秋日美景的画面呢，就已经心之向往了。逛避暑山庄，不光啊要看这个山水园林，那咱们像避暑山庄博物馆里面的馆藏文物啊，同样也是不能错过啊。那之前呢，我们节目也介绍过这个青铜丝放狼塔呀，还有这个掐丝三环尊的这些国家级的文物啊。您看啊，舒老师，它这些文物有哪些看点？你看这个普通游客参观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读懂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啊？这也是通过读懂他们，也可以去了解当年清代啊，包括咱们的避暑山庄的一些历史故事、历史文化哈。
1: 是这样，咱们避暑山庄啊，8460亩，相当于8个北海公园那么大，也有8个故宫那么大。它其中啊，其实只有2%的面积是在宫殿区，但是我们一般导游员带这游客去讲解的时候，大概最少都在1个小时以上。
0: 哦，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里边这些文物特别特别的珍贵。
0: 嗯，
1: 就是尤其好多东西啊，你乍一看呢，觉得没看出咋这，但是经过导游这个一讲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青铜掐丝珐琅三环尊，它是一个工艺特别繁复精美啊，是清代宫廷的代表性的重器。嗯，其实啊，这个掐丝珐琅就是我们常说的景泰蓝啊。它呢是在景泰年间发扬光大的，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最早的其实是最早是成吉思汗呢去征战的时候啊，他看着这个好会懂得这个工艺的人呢，他都会带回来，所以这个工艺其实就传我们中国就有了啊。但是到了明朝的景泰年间呢，宫中啊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呀把所有的瓷器都烧坏了。但是皇帝一发现，就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神奇，没坏，
0: 就他没事
1: 啊，
0: 就是这个工艺的东西就没什么事儿。
1: 对对对，然后他就派这个工匠就研究他，最后把这一项工艺啊这个发扬光大了啊。因为这事儿是在景泰年间办的，把它俗称为
0: 景泰蓝
1: 啊。景泰蓝，哎，他因为这是纯手工的，这个东西什么掐丝、制胎。那个，然后那个什么粘胎，最后打磨，这个点蓝、烧蓝、水浸、
0: 反正很复杂，
1: 很繁复的这么一个工艺，就是能成为一样顶尖的一个艺术品啊，真是这个融合了古代能工巧匠的这个技艺在里边和智慧在里边啊。
0: 没错。
1: 所以你一看他那个色彩呀、纹饰啊，就会感到这个宫廷这个工匠的这个巧思，园林风光再配上咱们这个国宝文物，人文体验就是更加的丰满了啊。
0: 对，没错啊。刚刚的时间呢，舒老师啊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咱们避暑山庄啊在秋季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顺序，也能听出来舒老师您的意思主要还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多逛逛避暑山庄的这个湖区里面这几座岛，因为在这个季节啊比较出片，是吧？这几座岛呢大家去拍一拍呀，打一下打卡呀，是吧？这个景色还是

0: 非常优美的，对不对？
1: 对，它除了这个出片以外，其实它还是不累，因为你要上山，毕竟你得爬山。但是湖区呢，都就是沿着湖边走，会很舒服一点。
0: 没错啊，然后顺带着呢，大家就可以到咱们避暑山庄的博物馆里去看看咱们。

0: 巧匠们的这些巧思啊，也是可以去理解当年咱们避暑山庄的这个历史一些文化哈。那刚刚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然后舒老师，你看最近我也听说咱们尖山岭长城啊，为了便民，是不是也是推出了咱们尖山岭长城的直通车，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你看很多朋友啊，可能像京津冀的朋友都是自驾，因为离咱们承德比较近。是吧，他们一般住宿我觉得会直接住到咱们的市里，也就是双桥附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们可能，你像我到外地我就是这样啊，我到外地我也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不太熟，我肯定是要开车去，然后把车呢就停到宾馆的停车场里，然后剩下的一般就是打个车呀，或者公交啊，或者到当地骑个小黄小蓝，对不对？这样比较方便，一般都不想动自己车了。哎，正好我也是听说现在这个尖山岭长城直通车一开启嘛，你看咱们刚刚游玩完避暑山庄，对不对？然后我把车往市里一搁，然后我在市里是不是就可以坐到咱们的尖山岭的直通车？哎，从市里出发就到了咱们尖山岭了呢。
1: 对，您说您想想，你都开了一道的车了，是吧？都到承德了。
0: 嗯。
1: 那如果不想动车呢，又去尖山岭，尖山岭离我们市区啊90公里，那他就可以坐这个直通车，直接就到景区了，给你放到景区门口了就。
0: OK， 那咱们这样，咱们第二站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咱们从避暑山庄出来之后，如果大家哎正好呢，说咱们去看看尖山岭长城吧，那咱们就今天下一站就到尖山岭长城哈。先说现在的咱们尖山岭长城的这个景色是什么样子了呢？
1: 现在是已经开始由黄泛红。
0: 哦，
1: 哎，这个正好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过程你从。

0: 对，哎，景色非常好，而且呢，不用排队就能去上那几座最重点拍照的那几座敌楼上去打卡，是不是？嗯、
1: 它那个天气好，就是天高云淡，嗯、就是真是你不是追必须追求什么技术的话，随手就拿手机拍出来的也是大片儿。
0: 哎，没错啊。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心里啊，已经可能飞到咱们金山岭长城了啊，已经想去看金山岭长城这个美丽的风景了。那说这个直通车吧，一般我觉得班车都是分时间点的，对不对？直通车我觉得也是嘛。
1: 啊，对，它这个，但是这个直通车啊，它是你得提前预约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城旅集团，字样城旅集团字样，那么就会蹦出这个小程序之后呀，这个您一点快捷购票金山岭直通车，哎，直接下单就行，今天下单，明天出发。
0: 哦。这个搜索城旅集团的微信小程序是不是、啊、
1: 对，很简单、啊、第二天早晨其实你只要下单之后那个工作人员就会联系您了、
0: 哦、
1: 加您微信，把具体上车的位置，明天走的车牌号、
0: 啊、这都发给您，
1: 导游员全都发给你了、啊、然后第二天您就8点到指定地点乘车，就是第一站就是避暑山庄的停车场，哎，出发，然后还有一站叫在8:30的时候途经高新区的奥体中心、
0: 哦、
1: 还有一站。
0: 对，如果说您呀、啊、没住在市里，对吧，您可能选择住在大学城这一块了，就是咱们承德的高新区这一块了，对不对？
1: 啊，对，
0: 但这块在奥体中心也有一站啊，如果说您的宾馆选择在高新区这边，您就到这奥体中心去那儿集合，等待这车出发，是不是？
1: 对，
0: 半道、哎、第二站也能拉上你。
1: 对，你这个下单的时候直接他就选了，你是选在避暑山庄上车、嗯、还是在奥体中心上车，因为它会原路去、哦、原路回，你比如说要是住在南

0: 卡呀，就绝对够了，是不是？
1: 对，现在我们还要即将出台另外一个，就是看晚霞日落的这么一个行程。
0: 哦哦哦，
1: 也即将上架。如果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持续咱们关注一下啊。
0: 啊，就是说咱们有一个专门看晚霞的这样的一个车次，在不久的将来呢也会开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这还是挺合适的啊。
1: 嗯，
0: 刚刚的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啊咱们金山岭长城景区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便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吧，是不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想坐这个咱们金山岭长城直通车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用您的这个微信啊搜索这个城旅集团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一下您的选择的班次点就可以了，是不是？石老师，
1: 是的是的。
0: OK， 那祝大家啊可以在咱们金山岭长城啊国庆假期的这个时间呢可以玩得愉快啊，玩得开心。刚刚也提到啊，马上咱们这个黄金周这个时间也就到来了，对不对？石老师，那很多你看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比较关心，你看在这个过节期间啊，避暑山庄开放时间有没有调整，有没有举办一些特色的这种游玩活动，是不是？刚刚呢咱们是给听众朋友说到这个金山岭长城的直通车了，还有一些咱们景点的门票预约上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哈，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这样的，虽然呢咱们现在已经过了游客最多最多的这个时段啊，但是呢中秋呢它本身啊国庆这段时间呢它黄金周期间还是会游客很大很大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在线上提前预约门票啊，然后争取这个错峰入园。这个避暑山庄啊它这个节假日啊也会适当调整开关门闭门的这个时间的啊，大家出行前一定要留意他这个官方公众号，确认最新的通知啊。这个假期尤其这个博物馆呢也会有这个临时的专题展览，所以入园之后啊还可以多关注一下园区的这个公告啊，合理的分配游览时间，建议大家留出半天以上的时间来深度感受咱们的避暑山庄。
0: 哎，确实是避暑山庄啊，其实我觉得半天都少点，避暑山庄我还建议大家留出一天时间来，是不是啊？因为确实很大，如果说大家时间很赶的话，到避暑山庄这里呢走马观花了，那就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1: 对，避暑山庄确实太大了。
0: 对，还是希望大家呢来到避暑山庄可以去多多感受一下避暑山庄这种历史氛围吧，对不对？听完咱们皇家园林的赏秋攻略啊，也看完了咱们的山庄，那么同时啊也了解完咱们的金山岭的美景啊。

0: 山顶。
1: 嗯。
0: 啊、大家还得估计跟冬天就没什么区别了，现在是吧、
1: 啊？
0: 得穿点羽绒服是吧？应该
1: 是
0: 的，
1: 是是 是,
0: 是，
1: 就是防风吧。
0: 防风的。
1: 然后还有这个兴隆山，
0: 嗯、
1: 它是峡谷奇峰，山石与秋叶相映，这个栈道穿行在彩林当中，体验感很强啊。还有这个金山岭长城。
0: 嗯，
1: 万里长城再配上这个漫山红叶啊，就是摄影者爱好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0: 对，你看我记得咱们金山岭长城每年呀、啊、也都会搞很多这个关于摄影的一些比赛，是不是？
1: 嗯, 嗯、
0: 啊、一些大赛，包括喜欢这个徒步的朋友，喜欢跑步的朋友，比如说前两天的这个我记得有一个马拉松、
1: 啊、
0: 是吧，也是刚刚在金山岭举办完，是不是？
1: 27号、
0: 嗯、也是给大家举办过很多关于摄影啊或者是体育的这种赛事，是不是？所以说啊，在这个季节来到金山岭呢，绝对是非常值得的，是不是啊？去看看美景，然后去感受感受金山岭的赛事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嗯，刚刚啊和大家说完咱们这个秋天山上的这些美景呢，那接下来时间呢，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是想听完舒老师的介绍之后呢，就去感受一下承德的这些大山嘛。你看进山游玩需要怎么样一些准备呢？舒老师跟大家说一下。
1: 是这样啊，就是它这个受这个海拔的影响、
0: 嗯、
1: 山区这个气温呢一定是比城市偏低的、
0: 嗯、
1: 尤其是山区它早晚温差大，红叶观赏呢集中在九月末到十月上旬啊，所以提醒大家进山游玩一定要多备厚外套，
0: 对，
1: 最关键的是配一双特别跟脚的好的鞋，
0: 哎，就是别穿高跟鞋、
1: 哎、对，别光为了美，美丽动人，
0: 对，这个必须得穿这个舒适的旅游鞋啊，这是必须的，你就登山嘛，对不对啊？鞋还是很重要的啊。同时啊，舒老师，你看很多听众朋友就很关心，刚刚咱们聊到比如说这个武陵山呀、兴隆山呀、金山岭啊这些景区啊最新的一些开闭园的情况如何，你看自驾过去方不方便，票务上有什么提示呢，舒老师？嗯、
1: 在这个山区的景区啊，它随时会受天气的影响，
0: 哎，这个没错，随时的，
1: 所以偶尔有调整、嗯、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出行前呢请务必呢查看官方公告，确认开闭园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尤其这个节假日人流量大呀，尽量早出发，错峰抵达。其实有的时候我就会跟我们的游客说，就是我们可能提前10分钟到那儿就少排半个小时的队。
0: 嗯，你看刚刚舒老师也提到了去关注一下他们官方的一些账号，而且很简单了，比如说我要去金山岭长城呢，我就去关注一下金山岭长城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对吧，他们有什么关闭园呀、啊、或者因为天气临时闭园这种情况呢，就会在第一时间啊在自己的官方的公众账号发布，是不是？比如说那同样我要比如说我去这个武陵山啊兴隆山，那也简单，我就关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对不对？这样呢大家如果说啊、哎、我这个下周我去武陵山看一看，你就随时每天都关注一下他们账号，看看有什么最新的这种情况出现啊，这就
1: 很简单的问题。就我们说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偶尔会有调整、啊、
0: 这个山区确实这样，不跟咱们市区这些景点是吧，
1: 对，
0: 它也是关心游客朋友们的这个安全，是吧？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特别你看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汛期的时候，对不对？那是一下雨那闭园很正常，是一个像您说这很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啊。 OK， 那咱们这样，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咱们承德秋季美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您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欢迎舒老师啊，咱们回到直播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咱们承德的秋季美景啊。刚刚呢，舒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啊，包括比如说咱们承德的避暑山庄啊、兴隆山呀、金山岭长城、雾灵山啊等等等等，非常适合大家在秋季这个时节去打卡的这些景点还有景色啊。但是呢，可能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懵了，哎，舒老师你看咱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啊，都推荐大家去，但是这么多景点又不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是吧？有可能他在这个区，他在那个县，是不是？
9: 对对对。
8: 那这样的话，咱们怎么能规划呢？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能不能

要先去避暑山庄。如果要是有一天的时间呢，我建议您去避暑山庄再加一座寺庙，就是外八庙其中的任何一座寺庙，比如说普宁寺。

0: 农家饭，
1: 农家饭，我觉得这个行程就相当完美了。
0: 比如说农家饭，吃点这个贴饼子，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农村大锅台。对，这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哈。
1: 对，就能体验了，全方位体验我们的承德。
0: 你看啊，正好咱俩也聊到这个美食了，对不对？
1: 嗯。
0: 哎，你看咱们除了游山玩水啊，旅行当中啊，美食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每次节目啊，我都说了啊，你像我个人就是这样，景不景色的无所谓，反正这几天旅游这几天吃得我得吃好了，不能饿着自己，对不对？营养还得均衡，还得吃到这个当地的特色啊。你看，说的是，那来到咱们承德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市区的这些美食，你包括了咱们丰宁，对吧？县区这些县域里也藏着很多的地道的山野烟火味道。

0: 点菜呢也得先看食物，然后按需点餐。因为咱们山区，尤其咱承德人又很实在啊，他这个分量特别偏大。所以呢不要盲目的这个去点太多的菜品，这个按需啊，按需，看人数，然后游玩和美食呀要相互搭配。游览完了这个景区之后呢，就近体验农家风味，这个旅途啊体验会更加的松弛。
1: 对，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可能一般人不注意，其实我们承德人的口味是偏咸一点
1: 啊，是，确实是
0: 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点菜的时候可以跟
1: 老板说一说
0: 一下啊，尤其是南方来的游客，一定这个
1: 得注意一下，确实是，因为最近我在很多的网络上啊，看到很多朋友在咱们承德旅完游发了号出去说，哎妈，咸死我了。
0: 要不然就是说菜量太大了，你这一份订我们这三份。
1: 对，就是咱们承德北方这边口味可能是确实相对于还是重了一些哈，重了一些。然后您根据您的口味，您是怕辣呀，还是怕咸呀？是吧，
0: 提前
1: 交代一下
0: 说一下
1: 啊。还有舒老师说的那个一定要去根据本地人的一些喜好，那个对吧，这很简单，咱们大家出门旅游嘛，也不怕张嘴问一下，是不是，
0: 多说一句话，
1: 多说一句话，当地人都很热情，绝对会告诉你咱们承德的这些藏在这个小巷子里面这些馆子哪家好，都是本地人吃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相对来说啊，咱们承德人很质朴，其实大家选择到这个哪家馆子都还不错的，就像你就是刚刚说的什么踩坑挨坑，基本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啊、
0: 对，现在都这么透明化，他也怕被上网曝光。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啊，在咱们承德啊选择餐饮还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说实话你看咱们承德人对这个吃喝还是特别讲究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些年啊把这些商家拷打的也差不多，
0: 是，
1: 对不对，
0: 都历练的特别成功了、
1: 都特别成功了啊，所以说啊大家也不用有这方面吃喝的这些担心，对不对？ OK， 那刚刚咱们舒老师啊也和大家分享完了咱们选择一些饭店啊或者农家院的一些小知识啊。 OK， 那像舒老师啊，马上啊咱们这个黄金周也到了，是不是，很多景区啊会推出一些各类的惠民的福利。那之前我们节目呢也关注过，比如说教师群体，你看在前段时间这个教师节的时候，咱们承德这些景区面向这个教师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啊，包括咱们金山岭也有这方面的优惠政策。你看舒老师这样帮我们汇总一下，咱们承德各大景区针对这个教师啊或者一些特殊群体都有哪些优惠，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咱们不少景区啊持续是落实这个教师的优惠政策，凭这个教师资格证啊也可以享受门票减免或者是折扣。其实咱们这最多的啊就是针对的老人
1: 对对对
0: 军人这个群体相应的这个惠民政策会更多啊，大部分景区五 A 级景区以上基本都是60岁以上都
1: 免票
0: 了，
1: 免
0: 票，
1: 对对，
0: 哎，然后呢包括这个军人现役的还是退役的这个证件呢都非常有用啊，到景区只要呢这个出示证件符合要求，那么就还有特殊通道可以这个安排提前入园啊，都有这些特殊的政策啊，所以呢一定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带上相关的证件啊，然后提前呢查阅一些景区的官方通知，确认优惠政策的执行时间。哎，这个尤其咱们中秋国庆期间呢，部分景区还会推出一些主题活动啊。那根据这些活动，也会相应的有些政策出台啊，政策出台。
1: 对，反正各位好朋友们就记得，不管带上您的身份证也好，是吧？或者是您的各种能够证明你职业的这些证件，是不是？啊，您来到这种咱们承德景区啊，一般都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的哈，反正把证件带上就对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提前关注一下您想到的这个旅游目的地这个景点的官方公众账号去查阅一下啊，还是非常简单的。OK， 那舒老师，咱们承德啊也是山区比较多，对不对？山比较多嘛，
0: 对对对
1: 啊，你看很多京津冀游客啊选择自驾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做一期自驾旅游的安全的提示了啊。你看咱们承德山区道路啊弯道比较多，落差就是高低起伏还比较大，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节假日啊，特别是十一期间，你这个车流量绝对是很大的。那自驾出行有哪些重中之重的注意事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舒老师给大家说一说。
0: 嗯，我觉得第一啊，咱们出发前一定要先检查咱们车辆的车况，因为最了解你车的人一定是你自己，永远你是你的第一责任人。
1: 对，不可能是我，
0: 对吧？
1: 对。
0: 哎，然后呢，山区呢弯道多，切勿超速。
1: 嗯。
0: 哎，弯道也不要超车。秋季呢，山区部分路段呢，它早晚会有露水，所以这个你有的地方就会起霜。
1: 哎，没错啊，舒老师说这特别对，特别是
0: 路面啊比较湿滑。
1: 对，你到了这个坝上地区，更得注意了、
0: 哎、对对对，尤其这个坝上啊、
1: 嗯，
0: 它一定要谨慎驾行，道不是特别宽，主要是。
1: 没错。嗯。
0: 节假日呢，高速呀、进山路段呢是容易拥堵、
1: 嗯，
0: 所以尽量错峰出行啊。酒店呢、民宿呀，一定要提前预定啊。尤其这个黄金周房源紧张，避免抵达之后那个没有落脚之地啊。
1: 对，这会儿就定吧，听完这期节目就
0: 定
1: 吧，
0: 必须得提前定啊。
1: 是是嗯、这个确实啊，舒老师说特别对，一个是安全，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落脚点，这务必提醒大家现在就定吧，
0: 嗯，
1: 别等了，是不是？嗯。OK， 那咱们直播间啊已经开放了一些线上的互动通道啊，收音机前还有新媒体端的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啊来咱们承德游玩啊，比如说门票啊、路线呀、还有穿衣指南啊这些疑问啊，都可以留言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挑选几位听众的问题啊，让舒老师在咱们直播间一块来回答一下啊。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啊，他问了一下说这个国庆去承德需要带什么样的衣服？舒老师，嗯，
0: 这个承德呀，温差昼夜差距非常大，白天十几度，二十几度啊，夜间会更低，所以建议啊，这个薄外套加就是厚外套，采取的是叠穿的方式，
1: 嗯，
0: 以便你随时增减衣物啊。
1: 哎、
0: 你比如说风来了，你有挡风的，然后呢，太阳起了，咱有伞，你必须得随时根据这个天气来变换衣服。
1: 没错啊，就是现在这个秋天啊，在咱们承德就最推荐大家就是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法，脱了一件又一件，
0: 对，对
1: 早上套着好几件是吧？中午基本剩个半袖啊，
0: 必须随时增减啊，
1: 随时增减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别关注这个冷着了，
0: 嗯，
1: 现在说白了你热着了也不行，
0: 对，
1: 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也不能让自己热，冷热都、嗯、咱都不受。
0: 尤其咱是山区，又有风。
1: 对，
0: 嗯，
1: 没错啊，
0: 还得防风。
1: 看看这个听众朋友，他叫雅儿，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现在带老人孩子出游，咱们承德哪些路线是比较省力的？啊、就不想受累，可能带的人口比较多嘛，老人小孩的哈。
0: 其实这个呀，在各个景区其实也替您想到了啊，比如说咱们的避暑山庄，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啊，少走长路。山区有山车。
1: 嗯，
0: 然后

0: 像刚刚和大家提到了，比如说咱们这几个，比如说兴隆山吧，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它上山有索道，
1: 对，
0: 啊，然后也基本上也不用爬，你要爬有那个好汉坡，你可以爬，
1: 对，
0: 对吧？但是它有这个腾龙观光电梯，一下词儿下好几百米也上去了，
1: 对，它都根据这个体力合理选择啊。
0: 对，但真的像很多朋友现在就说了，光一想到爬山就是啊，我必须得有体力，如果我没有体力的话，我就不能来爬。
1: 哎呦，现在景区早替你想好了，又有索道、
0: 嗯、
1: 你比如说金山岭它又有索道、嗯、又有接驳车，都有小交通的。
0: 对对，咱们最近的游玩了这个避暑山庄，来到这个棒槌山，
1: 嗯，
0: 不是棒槌山你上去现在你不也先坐索道吗？
1: 对，
0: 这要光爬上，说实话甭说你累了，我也累。
1: 所以不要强行徒步啊，只要有交通工具代步就行了。
0: 对，所以说啊，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哪些路线都比较省力，
1: 是的，
0: 只要你

0: 啊，真的是现在啊，这个秋季啊，特别适合大家来这个打卡游玩一番啊，也是正好马上啊就到这个黄金周了嘛，是不是？哎，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咱们承德啊玩得开心。那说到玩得开心这个问题啊，咱们不得光说景点啊，你先得吃好了，那才能开心呢，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是从外面景点再好，景色再美，你这个没吃饱，我觉得这一天啊心情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是不是？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这样啊，舒老师，咱们细致的和咱们的好朋友们推荐推荐啊，您这个季节来到承德，推荐大家吃哪些小吃，还有大餐，今天给大家多说点，是不是？啊，小吃大餐咱俩都给覆盖上。
1: 对，咱俩一从早餐开始，中午晚上，然后加小吃，你这一摞了三天，没保准不重样啊。
0: 啊，那早餐的这个，我觉得，我记得舒老师对咱们这个羊汤是最有兴趣，是不是？
1: 对，咱们平泉羊汤最有名。它是用这个羊杂、羊骨是慢慢的熬。然后汤色呀奶白，再配上这个吊炉烧饼啊，绝对是经典的早餐吃法啊。
0: 对，早餐啊，其实啊也不一定，比如说您起晚了，咱一般这块能营业到中午头的
1: 啊，
0: 12点左右，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现在已经不拘的早餐了，您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
0: 现在这个羊汤啊，这一般就是，反正你要请朋友早上起来喝个羊汤是挺大气的一件事儿，是不是？哎，挺好客的，对不对？
1: 现在咱们这个条件也好了，那个环境，这个羊汤的餐厅也都条件比较好，
0: 没错没错啊，不像咱们以前理解的那种小餐摊，是吧？
1: 对对对，
0: 不是那种装修都特别好，
1: 很上档次了，
0: 很上档次了。算是一个在承德很上档次的这样的一个早餐，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请个亲戚朋友还是挺有面子的。比如说咱们家有这个客人要到来，是不是？迎接客人
1: 得吃件大餐，
0: 你得吃个大餐。就比如说，你看咱们这边啊，满族，对不对？
1: 对。
0: 如果满族迎接客人，就会给大家做这个满族八大碗。
1: 对，这是婚丧嫁娶压轴大餐。
0: 哎，没错啊，这里面包括各种荤素搭配，丸子呀、扣肉啊，是不是啊？
1: 甚至有些野味儿也是，
0: 对
1: 这个不可避免的。都是佳肴啊。
0: 没错啊，那说这么多，
1: 所以向大家推荐的那个满族八大碗儿，一定得去尝尝啊。
0: 对，这也是招待贵宾的这个一个菜系。哎，同时啊，说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不行，齁着了啊，这是大鱼大肉的。那这样，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承德的杏仁茶吧，老师，我觉得这个女士肯定特别有发言权。
1: 杏仁茶早晚都能喝。
0: 早晚都能喝。
1: 而且这个杏仁茶呀，有养颜的作用，是慈禧老佛爷的心头好。她呢，都是用这个杏仁啊，现磨。现熬啊，乳白色的饮品，本地人私藏啊。
0: 哎，确实是，
1: 因为自己也会做啊。
0: 行，现在也别私藏了，你这藏不住了。现在基本来一个都得喝点这个杏仁茶啊。
1: 就是我们，而且它制作其实也不是说特别难，所以拿出来这个一定要是让大家都来尝尝啊。这个是我们的，也是算早市美味吧。
0: 对，因为咱们承德地区啊是盛产杏仁的啊。
1: 对，
0: 你包括除了杏仁茶之外，如果说想给家里人带回去呢，这个杏仁茶可能不太好带。
1: 杏仁酥，
0: 杏仁酥、杏仁制品或者是饮料，比如说承德露露，都比较适合这个老年人去品尝一下的，对不
1: 对？
0: 带点这个承德土特产。
1: 现在咱们承德特产已经这个也挺上档次的，而且都
0: 包装也好，
1: 健康主要是
0: 很健康啊，确实都是健康制品，包括咱们承德的这个山楂制品，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杏仁制品等等等等。
1: 咱们我听说咱们承德都是有200多家经营山楂的企业
0: 啊，非常，确实是非常多，
1: 就是说明需求量大。主要是
0: 最大的还是宜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最大的还是宜达。
1: 是，
0: 相信很多朋友看过这个电视上的广告，对不对？宜达还是咱们承德本地地区啊做这个山楂制品，老字号的这个企业，对不对？同时啊，说完这些企业呢，说完咱们承德这些可以带的土特产，给家里人带的土特产之外啊，你看还有很多的小吃，比如说咱们承德的凉粉，对不对？它也是这个绿豆粉制成，酸甜麻辣。相传啊，有个小历史啊，也不知道真假啊，是当年咸丰皇帝曾以马褂抵账，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出去没带钱， 就又馋了，看这个凉粉想吃，说那我没东西，说给你个黄马褂吧，就拿这抵账吧，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哈。啊，我觉得凉粉哪个地方都有，但是你看咱们承德为啥有的东西呢大家想吃一口呢，就是传的比较神嘛，都是挂这个
1: 跟皇家字号有关，
0: 跟皇家字号有关，很多呢都是源于宫廷，对不 对源于宫廷的这些美食啊。你看这个荷叶鸡，以前呢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平常说这个叫花鸡，对不对？但是呢通过咱们这个当年啊皇上这么一品尝，给他加了个玉字儿，哎，他也是啊当年荷叶包裹这土鸡，哎，用咱们这个离宫，也是咱们避暑山庄黄土焖烤，有了这种皇家风味的这样的一道硬菜。
1: 其实现在也算硬菜。
0: 哎，对。我记得小时候啊家里过年说家里能一只熏鸡，是吧，再弄条鱼，哎，这就挺不错的，
1: 吉庆有鱼，
0: 哎，吉庆有鱼没错啊。那会儿像鸡和鱼这两道菜是家里这个聚会或者过年

0: 古代呢能这个甜啊，就是特别难，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容易就能得到啊。这个鲜花玫瑰饼呢，鲜那个甜然后香融在一起啊，它因为用新鲜的玫瑰花入馅啊，所以它看上去是外皮酥到能掉渣啊，这个清代已经是御用的糕点了啊。
1: 没错啊，
0: 这个鲜花玫瑰饼这两个啊、都是我一定要首选推荐的、
1: 首选推荐的啊。哎，同时啊，可能很多朋友来到承德呢，说我来到北方了，我一定要吃品尝一下北方的这个面食，对不对？那这样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北方的面食好不好？
0: 那面食啊、那肯定我得先说这个玉波面啊、玉波面、
1: 这个一定是有历史的哈、
0: 因为这个呀在乾隆啊，乾隆去这个木兰秋显啊、那从这个途经一百家子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
1: 一个地名
0: 龙化县啊，
1: 张三营，
0: 他奔这个围场县，他过程中啊、这个一百家子就是龙化的张三营，当地这个姜氏兄弟用这个白荞面、白荞麦啊，那和面，然后用这个龙泉水和面，就是再配上这个老鸡汤的卤汁儿，这个乾隆皇帝啊连吃了两碗，并赋诗啊。后来呢就赐名了玉波面，从此这个白荞面呢自此有名啊，一百家子的波面、最有名啊，最后进入皇宫作为了这个皇帝平时也能吃到的好吃的。
1: 没错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呢也是特别想品尝咱们北方的面食，尤其你到承德，咱们承德面食还真的是相当厉害。你除了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白面做这个波鱼面，是不是白荞面做的，包括咱们的荞麦饸饹
0: 啊，对
1: 啊，这种
0: 而且它那个低糖，
1: 对，低糖也都是非常健康的。所以说啊，咱们承德的美食啊，大家来了之后绝对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的，
0: 对，
1: 是吧、还没玩呢心情已经先好了，带着这份好心情呢再去看看咱们承德秋季的美景，我觉得啊大家会在承德玩得更加通透啊。 OK，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和咱们经济的好朋友们分享到这里，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啊在咱们承德玩得愉快。感谢舒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您了。
0: 哎呀，太客气了。
1: 好，那咱俩一块跟咱们的经济的好朋友们说个再见吧。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

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来给大家再说点好吃的。徐克你知道吗？这前些日子，我和老人聊天这个听到这么一个顺口溜是形容真正的会吃的北京的吃主的。
0: 什么顺口溜？你说来给大家听听啊。
1: 叫什么呢？叫春天吃冬鱼。
0: 哦，开春了吃那冬眠的鱼，这我能理解。
1: 鱼肥，
0: 会吃啊，会吃。
1: 盛夏饮清茶，
0: 龙泉明镜
1: 啊，
0: 是这意思啊？
1: 对，就是明前的这个清茶。喝着爽快。素秋淡春笋，
0: 嘿，过了这个春夏了，秋天来点春笋，春笋嫩啊，会吃啊。
1: 而且呢，它这个春冬两季出笋，但是您要是在夏秋两季能吃到这个，嫩笋笋筋儿，这是一件美事儿。
0: 是，
1: 然后还有什么？三九啃西瓜。
0: 哎呦，
1: 冬天里，哎
0: 呦，我听了听啊，是吃的喝的，你像中间有茶有吃有鱼有春笋，都是好玩意儿。
1: 那可不是嘛，这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就是想吃什么不在多，但是我也不在乎季节，我就能吃那尖货，就能吃那好的，就能吃那美的。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个其中之一也是比较难找的，数量比较少，以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的吃食，是什么呢？春笋，而且还是给您做好了的油焖春笋。
0: 对，这个呢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啊，北广购物给您选的都是尖货。第二呢，不用您自己做，你说油焖春笋确实难做，我们呢给您找的是真正的名厨来调这个味儿。而且咱不怕一两次吃不完，都是独立包装，每次尝了热一下一道菜直接就能享受美味。
1: 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角就是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

0: 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雷笋。
1: 哟，人这名叫雷笋啊。
0: 哎，而且是正经的深山里边自然生长的好原料，它是自然的笋，它不是种植出来的。这一点您在北京的菜市场和北京的超市里边您就买不着。
1: 哎，这春笋确实刚开始我和李红还说呢，这咱都没听过，北方做这真是少，没办法，咱原材料没有。
0: 运到咱北京就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还是正经的野生笋，配上江南

0: 控，所以说您才能吃到那嫩嫩的笋，品质上从根儿上就有保证。
1: 那等于您直接把临安天目山那个深山老林春笋直接端到饭桌上，
0: 哎，而且呢，您买到这道菜的时候，您去能尝到，就是现在也能吃到立春之后冒头的那个头茬春笋的味儿，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养分沉淀，然后呢，刚冒尖就被采下来，笋特别特别嫩，鲜味儿特别特别足。哎，还记得刚才那个顺口溜吗？
1: 哎，好像说这个
0: 素秋淡春笋。
1: 对，
0: 咱不管秋不秋了，就是您现在吃，就是正经的好春笋。
1: 好春笋，你错过真的就是再等一年啊，等到明年再有春笋了。
0: 对，而且呢，这个它和普通的笋放在一起
1: 啊，
0: 外形上您拿到手就知道，哎，这个确实是正经的好笋。为什么？
1: 能看出来
0: 啊？不一样，哎，它的笋形呢是那种细长的。您看现在咱北京超市里边也有卖那个涮火锅的笋的，
1: 有有有，
0: 比较粗，
1: 好像比较粗，比较难咬。
0: 哎，咱们的听众基本上是中老年为主，这时候您吃这春笋，您去尝尝，它叫嫩白细腻的笋肉，而且手指轻掐都能掐鼓出水儿来。
1: 可以，
0: 哎，而且野生天目山的雷笋，它出肉率特别高，老根特别少，
1: 老根少，哎，
0: 您去尝，每一口全是那个嫩嫩的味儿，每一寸都是脆嫩鲜甜这四个字儿。
1: 嘿，让你说的哈，这春笋确实不容易，而且尤其是咱北方吃春笋机会太少了。
0: 哎，
1: 尤其像你说这个临安天目山里的雷笋，那我真都是第一次听啊。
0: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这吃着感觉怎么样？哎，徐哥，你刚才也尝了，
1: 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因为啊，咱们说啊，它是正经的这个野生笋，所以呢，笋形就像李红说的，它比较细长笔直啊，肉质呢吃起来你是细腻紧实的，纤维剂，所以您不用担心啊，吃的时候那种老根儿，咱们说那种特粗，不会
0: 有笋丝儿的那种感觉，没有，
1: 没有，然后咬下去脆嫩的那种，咔嚓咔嚓，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之后您就感觉啊，嘴里干干净净，而且没渣儿，而且又因为是头茬这春笋，所以呢嫩度高，它还带着点那个润感，
0: 有点这个汁水的感觉，
1: 有点汁水。所以您说您有时候牙口弱来的，我跟您说轻松嚼动它不费牙啊。
0: 这就是许可这个吃完了以后，
1: 吃完之后，哎，真是
0: 再给大家说出这个鲜味儿啊，咱们吃笋，好多人说为什么吃春笋？就是因为它鲜，
1: 就是喜欢吃那个清香气啊。
0: 哎
1: 啊，
0: 而且因为是野生的，您吃这个笋的时候，它本身带着一股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咱们正经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贡宝林的这款春笋是怎么做的？
1: 哦，
0: 油焖着做的，
1: 哎，
0: 它有点那红烧的酱味儿，油焖的酱味儿。
1: 还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我真是头回吃，
0: 哎，
1: 头回吃。
0: 哪怕清炒，它是自带回甘的，再配上这油焖的做法，我告诉您，油焖之后这笋本身啊鲜甜，再和这个浓油的酱汁层层融合，越嚼哎越有味
1: 儿，就
0: 跟那吃那好的这个鱼肉啊肉似的，而且鲜味非常非常足，不是靠调料堆出来的咸香，是从这个笋肉里边透出来的那种自然的鲜味儿。
1: 鲜味儿啊，
0: 我这么跟您形容吧，这味儿您要光嗦了这个笋的汁儿，有点类似于什么红烧肉，
1: 嘿，
0: 您去嚼，嚼完了以后这鲜味儿不比鱼肉差，而且每一口都像刚才许可说的，
1: 对，
0: 咔嚓咔嚓的，咯吱咯吱的，哎，但是又不费牙，
1: 对，
0: 它又那么脆嫩。这个给大家
1: 可以试试啊，
0: 我都已经快流口水了。
1: 不是，因为油焖春笋确实北方人吃的少，
0: 哎，但是
1: 北方人吃的
0: 是一道正经的名菜，您拿回家以后一定喜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年四季，咱们现在也不用赶时候了，就是您现在也能吃到的人生享受，叫做贡宝林的头茬油焖春笋。
1: 哎，
0: 徐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组合吧。
1: 对，那咱今天既然给您带来啊，就别一袋两袋的，显得好像多抠似的。贡宝林他们家擅长做各地名菜，油焖春笋一袋呢就是180克，您放心，
0: 四两的量。
1: 对对对，固形物大于等于85%啊，很大。五袋直接给到您，您这等于五盘油焖春笋嘛。
0: 今天还有赠品，就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再给大家带来五袋，一共是10袋，保质期
1: 十袋，
0: 12个月，
1: 10袋。哎，不是，李红，你看啊，油焖春笋北方确实也少，咱也知道贡宝林一直做名家菜，好吃。赠品赠五袋呢，也不少啊，但是能不能再来点？

0: 你这样，十八袋，咱价格不变，你还是199。你这样，你现在给老板发个，
1: 你问一下，
0: 能不能再多了给三袋，或者有些名额也行。
1: 我得问问宫保林的这个负责人。
0: 行，你先问，我先给大家再说着啊。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是宫保林的油焖春笋啊，宫保林油焖春笋一袋是180克。今天给大家呢，其实主品它就五袋，我呢跟李红要了五袋，李红又给大家赠了五袋，现在总共15袋，保质期12个月，您不用担心啊，一共到手15袋。但是呢，刚才我又跟李红那儿说，咱们再来几袋更好，18袋。哎，您听听这春笋，18盘春笋199块钱，
1: 徐哥
0: 啊，
1: 哎，
0: 回回信了，
1: 老板回我了
0: 啊，
1: 老板
0: 行还是不行？
1: 就行，可以，
0: 太大气，
1: 但是
0: 好啊，
1: 因为有邮费的原因，因为有时间的原因，咱们就现在就是北京的地区，
0: 嗯
1: 啊，咱们今天199块钱没问题，价格不变了，还是。15袋，咱们再加3袋，其他的渠道没有啊。
0: 哦，来，您听好啊，总共今天到手宫保林油焖春笋是18袋，
1: 嗯
0: 啊，市面售价25一袋，那18袋您自己算吧，400多块钱了。
1: 嗯，
0: 今天在北广售价多加这3袋，18袋也不给您涨价，还是199，199块钱，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徐哥，我跟你说，
0: 啊，
1: 为什么加这个几袋这么困难
0: 啊？
1: 是因为本身它的成本就比较高。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宫保林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专门做名菜的，
0: 哎，各地名菜啊，
1: 您拿回到家以后，它的味儿就是好吃。
0: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显著的事儿啊，就是你这包装上写，我看这写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这是什么意思？
1: 你看啊，它的全称叫做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

0: 人渗进去的，所以从外到内那个味道啊特别的均匀。
1: 给大家八个字儿，叫做油润鲜香脆嫩鲜甜，
0: 哎呦、啊、
1: 就是形容这个油焖春笋的、嗯、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是只在、跟大家说啊、嗯、只在北广购物，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哎、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包装、
0: 嗯、
1: 都是密封的包装，拿回家里以后放在冰箱里边也行，或者说您放在阴凉避光处也行，
0: 也
1: 不占地方，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方便，每一袋是180克，也就是3两6钱，那将近4两
0: 一盘菜、
1: 哎、
0: 嗯，您就吃吧。
1: 带来的组合再给大家说一下，
0: 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180克啊，今天连主品带赠品一共给您18袋到手，然后保质期12个月，就跟李红说您不用担心，慢慢吃啊、
1: 嗯、
0: 冷的吃也行，加热吃也行，总共是199，也就是说199块钱您就收到18袋贡宝林油焖春笋。
1: 赶快去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2: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您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
2: 嗯、
1: 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7-8块钱的啊就算不错的了、嗯、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2: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2: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
1: 嗯、
2: 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
1: 嗯、
2: 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嗯，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儿您到

0: 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成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

0: 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不得张老伯说他们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呢。杨捕头带着状子就来到了王元启的家，王元启赶紧叫来刘管家跟他商量这事。

在我那打工是没错，可是前几天在山里头，这李进贤突然失踪了，我还好心好意的派人找了整整一天，什么也没发现，现在是活。

判决一下来，李进贵不服，上告到府衙。这个案子他们这边只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更夫张老伯。李进贵和方氏就连夜赶到了张老伯家，打算让他出面给做个证人。张老伯的家在村子最南边，家里四口人挤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里。张老伯的儿子几年前因病去世了，剩下儿媳妇一个人，老伴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孙子，这一家子都靠张老伯打更维持生计。李进贵说明了来意，张老伯看了看自己这茅草棚，你看看我们这个家，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啊，我这条老命也不知道还能折腾几天。我不是不想给你们作证啊，可这王元启财大气粗，官府衙门他都能说得上话，我早就说过你们告不下来。张老伯，只要有您作证，我们一定能为我弟弟洗清冤枉，还请您看在他惨死的份上帮帮我们吧。

这样一个一个单独的审，第一个证人被带上来了，徐大人不紧不慢地开口问了，你们村子有什么特征啊？王元启的家这大门朝哪儿开呢？证人一听愣了，大人这怎么了？问这些事儿干嘛呀？虽然心里头有些疑问，还是照实回答了，回老爷，我们村最有特点的就是村东头的大槐树了，这大槐树好几百年了，五条汉子都围不过来。徐大人点点头，接着说，王元启家就住在这大槐树旁边，他们家的大门朝南开。许大人又点点头，那王元启家门口有什么好辨认的东西吗？回老爷，王元启是大户人家，他们家的大门修的是富丽堂皇，非常好认，朱红漆的大门，门边上有一对石狮子。对了，这门框上边还挂着一对大红灯笼。许大人不住的点头，好，你下去吧。这完事儿了。证人一磕头下去了，带第二位证人。这第二位上来之后，许大人问的也差不多，这王元启家的隔壁住的是谁呀？这第二位也纳闷，这是审案吗？回老爷，住的是一位老太太。许大人点点头，王元启家里有多少头牛啊？多少牛？大概有上千头吧。徐大人又点点头，你们村子里边打更的更夫是谁呀？回老爷，更夫姓张，村里人管他叫张老伯。好了，你下去吧。这第二位也是满腹狐疑的下去了。

0: 许福中许大人，这是在审案子还是唠家常呢？他问这些对于侦破案件有什么帮助呢？难道这帮证人真能帮助他把尸体找到，把真凶抓获吗？紧接着这第三位证人就被叫上来了，一上来许大人就说，你们村东头是不是有棵百年老槐树啊？
1: 哦，是大人。
0: 老槐树旁边是不是就是王元启的家呀？红色朱漆大门，这门口有两个石狮子，一对大红灯笼，对不对啊？
1: 啊，对，啊，没错。
0: 王元启家是有上千头的牛吧？你们村里有个打更的更夫叫张老伯，是不是啊？
1: 啊，是是是，啊，老爷说的丝毫不差。
0: 这第三位证人一肚子问号，大人怎么这么清楚这些事儿啊？他到底想要说什么呢？这证人正想着出神呢，啪一声惊堂木，给他吓了一激灵。李进贤是被人打断腿疼死的，当时打更的更夫张老伯正好路过，他躲在大槐树后边看了个一清二楚，刚才前两位已经招供了，难道你还继续做伪证吗？你再不说实话，休怪本官无情。来呀，大刑伺候。这位证人被吓得半死，哎呦，被他们给出卖了。我说刚才他们在公堂，这大人怎么一个劲儿的点头呢？感情那两位怕牵连招供了，得了，事到如此我也招了吧。回大人呢，您可别用刑。哎呀，您可不能怪我呀，是那王元启叫我做的伪证，他们把李进贤的腿打折了，还给包上了一个破簸箕，装扮成摔伤的。有了这条线索，再审问王元启就轻松多了，光是破簸箕这一个细节，王元启就招供了，说自己把尸体扔进了山沟。许大人点点头，这几天下大雨，这尸体肯定被冲到了下游，你们带上几个人去下游给我搜搜。果然衙役们在下游找到了李进贤的尸体，那个破簸箕还裹在他的左腿上。按照法律，

王元启和出主意的刘管家被判处死刑，其他人算是从犯，判处流放。就这样，一桩没有尸体、没有证据的案子终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奔赴少年新兵营，
10: 二小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世，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7: 我们一起
22: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0: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3: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23: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23: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食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0: 是的，
1: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0: 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

0: 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1: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0: 哎，有红色的肉，
1: 哎，红肉和白肉，
0: 嗯，
1: 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0: 哎，的确，
1: 但是呢，很多的

0: 四毛钱哈、啊，
1: 一块四毛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
0: 嗯，
1: 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0: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

0: 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1: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还挺筋的、哎、就很有咬的，不是那种
1: 肉劲儿。
0: 对对对，我特别不喜欢吃那个、就是一咬下去就软软绵绵的酱牛肉、
1: 哎、
0: 对，过烂了。
1: 哎，您可以尝尝咱们今天这十月美的酱牛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您听它的名字叫做松茸酱牛肉。松茸 哎也加到里边了。松茸它是一种蘑菇，也是晨曦老家的这么一个特产。
0: 没错，这个松茸啊一直身价不低，而且呢这个比较有营养，所以大家都买来吃。
1: 它为什么加入这个酱牛肉里边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就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的种类嘛，所以说呢本身就特别的鲜，和这个老汤一起慢卤，这个菌子的香啊就会慢慢的融进卤汁里边、哎，酱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牛肉的每一丝纹理当中，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就到底的咸了，而是您越嚼哎越有股回味儿，哎这个味儿还挺香的，越吃越香，就让它味道上提鲜增香。
0: 是的，这是提鲜增香啊。第二就是为了柔化我们的口感，因为松茸我们知道它是有天然的鲜感的，现在常下厨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流行用松茸来做一种调料啊。同样的咸度加了这个松茸的酱牛肉，它吃起来就更温润了，不会觉得齁得慌，也不会说吃完这个酱牛肉就觉得口干舌燥啊，一顿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地位，让原本就香的这个酱牛肉呢鲜得更加自然更加嫩啊。一不强味儿，而且呢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这里面它还有松茸，得仔细来吃啊。但是呢就是比其他的

0: 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六七十块钱。
1: 嗯
0: 啊，这是自己做。
1: 对，
0: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1: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
0: 嗯，
1: 一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了，
0: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
0: 嗯，
1: 咱们这款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
0: 嗯，
1: 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0: 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
1: 嗯，
0: 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哎，往下控控，然后呢大家哎每一袋少花点钱，这样呢咱们算下来一袋啊也就不到2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相比于您自己在家里边买生牛肉然后自己酱制，
1: 嗯，
0: 费事，同时花的钱比较多啊。然后呢相比于超市的这个价格来说，诗悦美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1: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0: 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哎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诗悦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乳品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赠品是5袋，每袋3两，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首发的加赠。
1: 对，今天因为首发播出，所以我们再给您赠上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正好够您老两口一顿饭的量。
0: 对，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然后呢，给大家算完价了以后啊，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1: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哎，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拆开袋子也酱香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酱牛肉它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肉片紧实不松散，
1: 嗯，
0: 而且筋肉相间的地方带着那个，刚才我就说了，黄色的半透明的那种筋花儿。
1: 对，
0: 哎，你喜欢吃筋儿的，您肯定喜欢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同时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假如说您牙口不太好的，吃这个筋也没有问题，它是软软糯糯的，不是那种嚼不动的筋，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1: 没错，
0: 然后呢哎，当个下酒菜凉着吃特别好吃。
1: 对，凉着吃入口第一感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儿，
0: 哎，
1: 然后你牙齿一咬下去，它那个牛肉的纤维还带着一点点韧性，
0: 这就是好牛肉。
1: 对，而且啊，与此同时它不费牙，不会觉得咬起来很硬啊，会很难嚼的感觉，那个酱香味啊会在嘴里面慢慢的散开。

0: 好运通达，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

0: 京津冀之声。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那这款的银鱼干我们都跟大家说啊，其实很多之前大家去菜市场买的有点沙呀细碎呀。
1: 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干啊，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状元海首先是咱们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所以说咱们老百姓吃东西咱们要选择一个大品牌的。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以往买的这个小银鱼为什么吃的哎有机会有买到可能不鲜、可能不好或者杂质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买的不是大连长海鲜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我们状元海都知道我们不是中间商，我们在大连长海鲜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什么意思呢？今天的小银鱼新鲜到什么地步，你现在咱们打电话订，我们是现打包现发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一袋是多重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是大包装的，是250克，是半斤的。
0: 大家别忘，这小银鱼干啊，它也有损耗比的。
1: 我将近3斤，我才能做出这一袋的。咱们这个银鱼干，这一干，你知道在我们大连特产店，徐克老师，你知道一袋多少钱吗？69块钱这一袋。
0: 因为它原材料多嘛，
1: 是。会发现，哎，很多的朋友拿伴手礼啊，买点特产回来送人呢、基本买的都是这个银鱼干，包括我们在机场，包括线下门店、特产店都有。这银鱼干呢，咱们在特产店一袋是69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来到直播间，徐克老师哈，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今天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五大包
0: 、每包是250克啊。
1: 对，
0: 刚才也说了，你机场店69块钱，你这五包就奔着400多块钱去了。
1: 那是啊，
0: 那今天在咱们节目上给咱是多少钱呢？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价格是199元的一个价格。
0: 199块钱，你这确实是比较这个实惠啊。咱们北广购物都有这个赠品啊，你这五袋是赠吗？
1: 对呀、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我正。

0: 那个三袋多赠的这两袋，
1: 但
0: 正常是六袋啊。
1: 但是咱只有前30个名额，
0: 这
1: 正常。
0: 对对，因为跟大家说，不是说都是八袋，您别听到别的节目，哎，不对啊，说中小别的节目卖六袋，没错。这今天跟我是跟他强行要的啊，就是1998八袋这个价格，您在别的时段也听不见了。您打400-015-5151，前多少个名额啊？中小
1: 前30个名额，
0: 这样啊，前30个199八袋啊，八袋每袋250克的纯的这个小银鱼干，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400-015-5151，400-015-5151啊！
1: 你看徐克老师啊，你这两袋加了，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了，现在电话线接都接不过来了。
0: 那肯定。
1: 然后呢，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收到货呀，咱们就是你订购之后，咱们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的。你随时打电话，咱们随时给你发新鲜的小银鱼儿。就是你假如有朋友马上给亲朋好友，你还想送点我经常买不着、吃不着的，你就把这个银鱼干送给他，它里面没有添加剂。然后呢，这个也是咱们大连地地道道的这个特产，哎，你把券给他也行，你直接帮他订也行，都是非常方便。但是今天只有前30个名额，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卖199，就是六袋。
0: 哎，
1: 我没想到今天徐克老师
0: 只有
1: 他是硬抢的，给我抢走两袋，真的。
0: 因为他现在来改不了了啊，就是8袋199的价格，仅限现在啊，您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听到状元海大连野生小银鱼干250克一袋，总共是8袋。

0: 啊，您听好，
1: 尝两袋，
0: 那没办法，改变不了，199块钱，只有钱多少？我再问你，
1: 30个名额，现在已经不够30个名额了。
0: 钱反正刚才说了，前30个您就打吧，400-015-5151，400-015-5151。跟您说一下，今天呢也是个提货券，拿到之后您送朋友，让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什么时候再打电话，
1: 对，
0: 新鲜批次装好之后再给您发货，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几个关键词，今天我卖的小银鱼是咱们大连长海县的产地，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咱们大连长海县哈，黄渤海的交汇处，北纬39度。然后再一个就是今天咱们卖的是野生的小银鱼，也叫做银针鱼，也叫做面条鱼。第三个点，这个小银鱼为什么今天咱们一定要买，除了咱们庄园海市上市企业之外，因为这个小银鱼你在北广购物没有出现过，只有庄园海今天第一场节目给大家上来，只有前30个名额，8袋199，如果说错过
0: 没有这
1: 30个名额、
0: 啊，
1: 就是6袋199啊！
0: 前30个名额啊，8袋199，400-015-5151，400-015-5151。然后另外再跟您说一下哈，这个小银鱼啊，野生第一是好吃，
1: 对，
0: 干净。第二呢，确实这种东西高蛋白低脂肪，软嫩，它属于典型的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哈，
1: 是，
0: 而且是优质的动物蛋白含量。
1: 你回去怎么吃呢？像咱们一个银鱼干哈，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你们收到货呢，你们冷冻储存就行，
0: 冷冻，
1: 对，你吃一袋拿一袋，你做汤下面条，或者是咱们裹点面糊炸着吃煎着吃。

0: 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喝一口好茶。但是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1: 爱真的爱。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
1: 哎、
0: 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哎、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0: 对，
1: 现在的茉莉花好的地儿出在哪儿？咱们中国有一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那就是广西的横县。
0: 广西横县。
1: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0: 对
1: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0: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1: 对，
0: 看着也挺好的，
1: 是的，
0: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1: 对。
0: 但是您要说印茶，
1: 哎，
0: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儿。
1: 单瓣的、小朵的、单筒的，这是出香气的。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气的。所以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花，咱给您配上。
0: 哎，
1: 这花采下来之后，您得有好茶呀。
0: 对呀、别弄这个花再运到外地去。
1: 对，
0: 您去想想这个花味儿就散了。
1: 那么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啊。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啊，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乱石立壤，高山云雾，对吧？乱石立壤得有山。它不是说平原地区。真正的好茶得在大山当中的。
0: 云雾缭绕的地方。
1: 那十万大山，重点水气缭绕，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又能出好的绿茶的茶青。我们把这些茶青按照现在的好的方法再给您做出来。要说绿茶的方法怎么做呢？

0: 你至少得四印一提。
1: 四印，
0: 什么叫印？拿茉莉花跟茶混在一起，这一次充分的让这个茶啊，咱们的绿茶的茶青，毛孔张开，吸收茉莉花的花香，这叫一次印制。这一次印制得折腾一宿，因为茉莉花是一种一次性释放它的香气的。你看，中午的时候把这花采下来，到晚上9点钟、10点钟，花开始放味儿。这时候呢，把茉莉花的这个茶和这个花混在一起，让茶充分吸收茶的香味儿。这个过程当中，咱不是说人得歇着，它自己就能开始干活的。因为它会产生热量。你人要不停的翻腾。通花这个过程，不停的翻腾，让它不停的吸收。一折腾就是一宿，这一宿。一斤茶一斤花配下来，那个茶好了，茶可以缓乏去了，对吧，花就不要了，人才能倒口气歇着。而折腾这么一宿，只折腾一印，
1: 叫一印，
0: 四印一提，基本上就属于五印的这么一个过程。连续折腾这么五次，人困马乏，对吧，你才能让这个茶保证能有这种口感，这种味道。
1: 对，
0: 所以呢，您看您得到一斤茶，但是至少5-6斤的茉莉花就不要了。你这才能出好茶，得舍得下

欧里给人尝尝什么叫正经的这个茉莉花茶。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真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1: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奔赴少年 CP
10: 二小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1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 微风吹过，树影斑斑。

0: 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专访的是平山多彩大舞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下面的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北京时间副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微博号，北京城市广播快手号，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欢迎您登录老年之友的聊天室，和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七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五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九位。十五五时期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四个方面。本市方面，今天是节后最后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二和七，通勤通学节前提前出行，休闲聚会叠加大风影响，预计晚高峰将提前到15点。17点左右，道路交通压力达到峰值，20点后逐步缓解。10月1号，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交通压力大，10点到11点最为突出，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错峰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国庆可能有老年朋友会选择自驾出行，新能源车充电不用愁，北京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多把超充枪，高速、商圈、景区全覆盖。国庆前夕，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北京通州站八大火车站地区，15处主题花篮、花镜、花带已布置完毕，30多个观赏品种的鲜花在站前广场、出站通道、台阶转角处依次铺开，旅客走出车厢，第一眼撞见的就是这座城市送来的花名片。十一假期临近，受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影响，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高峰。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约44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 8%， 客流高峰为10月1号达 499.1 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即日起，乘客在搭乘地铁19号线时，将有机会遇到一列红军长征主题的列车。登上列车，可沉浸式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感受跨越百年的红色力量。本次伟大远征地铁19号线主题专列计划运行到12月底，国庆假期期间每天上线运行，假期后每周运营4天。
1: 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0: 岁月，风里都是老故事。我好像遇见了当年默默付出的先辈们。
1: 孩子，当年的西柏坡争得太土了，简陋的土坯房，什么条件都没有，但我们心里有家国，有百姓，这痛我们都能咬牙坚持。
0: 是啊，那时候军民一条心，男人上前线保家国，我们老百姓在后方全力支援，纳军械，送粮草，能出力的全出力，不求什么功劳，只求家国早日平安安稳。
2: 我们常年驻守生山，风餐露宿，日夜坚守，再累再险没人退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守住的是阵地，更是身后千千万万的百姓。
0: 谁盼着团圆安稳的日子，可当年国难在前，我们只能先大家好小家，把最后的年华留在这片大山，只盼后世山河安宁，岁岁太平。
3: 硝烟早已散去，岁月变了模样，可当年那份赤诚初心我们一直没忘。
0: 听完先辈们的故事，我心里特别感动，原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日子，是一代代先辈吃苦坚守默默付出换来的。山河无恙，万家祥和，眼前这盛世正如先辈们当年所愿。
4: 如今山河锦绣，我们此生无憾，人会老去，岁月会更迭，但西柏坡的红色精神永远扎根平山，
0: 传承百花
4: 红色根脉，绽放大美平山风采，引领金黄代代相传，红色胜利闪耀金金地。
5: 在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海选的舞台上，有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来自河北省平山县，演员们用原创的诗歌表达对于牺牲的烈士亲人的缅怀追思与红色家风的传承。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刚才呢，我们听到来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倾情为我们大家演绎了一段红色的记忆，一段红色的往事。我看到我们现场有好多的演员已经声音哽咽了，眼角呢也泛着泪花，我们也请他们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们一一的讲述这段往事，讲述这部作品诞生的故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那就从刚才我们的这位讲述者开始跟我们大家来讲好吗？
6: 大家好，我叫齐雪霞，今年52岁，我是在水利部门退休的职工。我是平山多彩大舞台的队员。
5: 刚退休的时间不太长，刚才我看到您在讲述的时候眼角是泛着泪花的， 那么眼圈也红了，这中间其实有很多的故事要和我们大家讲述，一会儿呢也跟我们细细的道来好吗？
6: 好的。
5: 嗯，好的。坐在旁边的嘉宾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齐雪玲，邮政局退休，今年65岁，现在是多彩大舞台的队员。
5: 您叫齐雪玲，刚才那位叫齐雪霞，您两位是姐妹俩吗？
7: 是我的亲妹妹。
5: 啊，是亲妹妹。
7: 对。
5: 嗯，那么两个人退休之后还能够玩在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哈。那么接下来再请我们后面的几位嘉宾和大家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荣梅林，今年60岁，退休前是一名教师，目前是平山多彩大舞台的一名队员。
5: 荣梅林老师，您之前是在教育部门工作是吧？那么是不是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也是我们在对学生进行日常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3: 对的，我们平山这个红色的这个市集这个纪念馆什么的挺多，然后我们当地呢就把这些呢作为我们学校的这个研学基地
5: 啊，
3: 利用的非常好，对学生呢进行一些这个红色的教育。
5: 对，我们有这样的红色资源，确实是也非常的好开展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
3: 对的，对的。
5: 好的，我们接着请现场的嘉宾跟大家介绍自己。
8: 主持人你好。我叫朱英顺。
5: 麦克离您近点。对，
8: 现年70岁，我退休前是一名企业工人。
5: 那您今天给我们大家讲述这段故事，我感觉到您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也触动了自己，是不是？
8: 对，是的。
5: 嗯，那一会儿也讲讲这中间的往事好不好？
8: 好的，谢谢。
5: 好的，请您旁边的这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崔四发，今年66岁，退休前是咱国网公司的一名员工，现在是咱们多彩大舞台的一名队员。
5: 嗯，

0: 我退休前是一名老师，现在是平山剁菜大舞台的队长。
1: 哦，队长，那您也是有很多的重担，需要组织大家一起来参加活动，组织大家排练，可能呢还会帮大家来选择参加演出，有一些什么样的曲目、剧目、诗歌作品。非常的好，那我们这里边有好几位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好的，我们最后一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娟，我是83年出生的。对，
1: 就是大家会觉得，哎，怎么出来一位80后哈？
2: 我是咱们平山多彩幸福俱乐部的创办人。然后呢，我创办这个俱乐部呢，就是想给咱们本地的这个叔叔阿姨创造一个温暖、有爱、积极、正能量的大家庭。
1: 刘娟老师是非常有这种银发意识的。我们说现在是银发浪潮，您看，您就是在浪潮当中做弄潮儿，把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组织在一起，也是我们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那么组织大家呢，进行一些文艺演出，进行一些学习，我觉得特别的好。那么我们认识了几位嘉宾之后呢，也想跟大家说，我们今天呢是9月30号，也是我们国家的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请来了来自平山多彩大舞台的成员，其实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当中发生的一段非常难忘的往事。他们的这段往事刚才跟刚才朗诵的诗歌作品有关，那么我们就请大家听我们现场的嘉宾为大家细细的道来。为什么一段往事令所有讲述者泪目？齐全亮烈士又有着怎样的一段过往？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好的，那么刚才说到了齐全亮烈士，其实刚才我们有两位嘉宾在介绍的时候没有提到自己的这个身份，但其实呢大家还是跟齐全亮烈士有非常大的关联的，那就是来到我们现场的齐雪玲、齐雪霞姐妹两人。那么也想请两位哈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和齐全亮烈士的故事。那据我了解，今年呢是齐全亮烈士诞辰105周年，牺牲79周年。那想问一下齐雪玲、齐雪霞二位嘉宾，您两位跟齐全亮烈士是什么关系？那给我们大家讲讲。
3: 齐全亮烈士是我的亲大伯。
1: 是亲大伯。我看到了相关的介绍，也提到了大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很早就参军了，然后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我想请两位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大伯的故事好吗？
3: 好的，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二伯，有爸爸，有姑姑们。我说那我大伯呢？
1: 哦，因为有二伯没有大伯是吧？
3: 对
1: 啊，
3: 我就问，然后我爸爸就告诉我，你大伯是英雄，等你长大了他就回来了，以后你要以大伯为榜样。
1: 哦，那时候爸爸还没有说大伯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可能讲觉得你也不一定能搞明白。
3: 对，
1: 那后来呢？
3: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陆陆续续的，我懂事点以后，我爸爸就告诉我，我大伯是为解放新中国牺牲了，是英雄，我们是烈士的子女，一定要在这个成长的路上不能给大伯丢脸。

0: 1921年出生的，在1942年的时候21岁，
1: 嗯，
0: 然后就去参军了。
1: 那个时候的话还是抗战时期，
0: 对，
1: 嗯，
0: 可惜就是在1947年北京香河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1: 也就是说，大伯是在抗战期间，在咱们晋察冀边区参加的革命，嗯，到咱们的革命队伍当中，
0: 嗯，
1: 然后呢，在抗战当中打赢了日本侵略者，后来又参加了解放战争。
0: 对，
1: 那么是在解放战争的过程当中英勇牺牲了。
0: 嗯嗯，当年就说条件特别艰苦吧。
1: 嗯，
0: 通讯也不发达，
1: 嗯，
0: 从当兵走了以后，然后就一直也没有信息，
1: 哦，
0: 口信也没捎过，家书也没寄过。
1: 就是大伯21岁参军到26岁牺牲，这中间的5-6年的时间跟家里就没有什么联系，
0: 就没有大伯的消息。
1: 那

0: 从上边捎到村里的信，说我大伯牺牲了，暂时葬在香河，然后是让这个家里去把这个领回来。
1: 嗯，
0: 我二伯推着就是拉着扔犁车来香河，一步一挪的把我大伯拉回去的。当地的风俗都是就别开棺了
1: 啊，
0: 直接入土为安吧。但是我奶奶爷爷就是不行，这么多年了没见我的孩子，我不管什么样我都要看一下，我能接受。
1: 可是了，
0: 但是当开棺的那一刻，奶奶忘。

0: 家里人这种重情重义，深深的感动。那么奶奶在临走的时候嘱咐家里人一定要把大伯的事迹流传下去，后面家里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1: 过去没有什么资料，也没有什么记录，我们就知道这个大伯是这位革命牺牲的，

0: 引发对一个地方的关注，那么后面因着大伯的缘故，是不是我们家里对于整个平山县的红色印记、红色故事也格外的关注起来了？
1: 对，是的，这次我走进这个迎发达人舞台，就是因为我大伯的缘故，因为我要把大伯的英雄事迹，要把平山5105名烈士牺牲的这个事情，还有14000多遇难者的这个事情，要告诉后人，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刚才您说的一组数据，那么后面应该也是做了这方面的很多的功课，了解到了我们平山县的历史、红色印记、革命传统，能给我们大家稍微的介绍几个吗？
1: 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个大伙儿都知道，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还有我们平山团是聂荣臻元帅亲自给启德说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平山团，还有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还有回社大枪班，还有一个是叫黎卷出监队，都是那个时候平山人民为了祖国的解放，这都是赫赫有名的，
0: 这是我们能叫得上名字的，非常著名的。
1: 对，
0: 那其实那更多的无名英雄，那就是不为人所知的了。
1: 对，
0: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数字，5105名，就是我们平山县的烈士的数字，是吗？
1: 对，在册的，
0: 在册的，这在河北省也是非常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1: 首位，
0: 可见我们是有着非常的深厚的革命传统的一个地区。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平山县多彩大舞台，和大家分享红色往事。好的，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再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奔路上年轻力壮，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是，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5: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集湖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4: 绿心森林公园，
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6: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9: 我们一起
17: 去奔赴。
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1: 壮美辽阔，
20: 九稳，
21: 中和之道，
20: 九
2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8: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4: 远离 emo，
2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8: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29: 国
0: 中年少，
28: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0: 少年中国是什么？
28: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0: 杂志怎么救国啊？
28: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0: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9: 新时代，
30: 新老人，
29: 新生活，
30: 新榜样。
29: 欢迎收听
3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0: 今年多彩大舞台的成员从平山来到北京，为北京的观众讲述红色故事。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我们今天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听他们跟我们大家分享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我们这个团队，了解到了他们为我们带来的一部舞台剧，这也是9月30号全国烈士纪念日的特别节目。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分享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嘉宾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讲一讲这个红色舞台剧诞生的故事。这可能就要问一下刘娟老师了哈，最年轻的一位是80后，但是呢，我们80后也是有着这种红色情怀的人。那么想问一下刘娟老师哈，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想到要创作咱们的这部舞台剧《寻根西柏坡，银发一峥嵘》的，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好吗？
1: 我自己本身也是土生土长的平山人，然后我从小呢，我姥爷就经常给我讲，就是他们小时候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还有就是我的爸爸，他之前去那个早年的时候去荣官秀了，老人家的这个家里帮忙干过活儿，我们两家是亲戚。
0: 哦，是吗？
1: 对，所以从小就是听荣官秀老人的这个故事也挺多的，所以说在。就是这种属于这种氛围里长大吧。然后我对咱们西柏坡，对咱们红色的这种革命故事有着很深很深的感情。后来呢，就是听到咱们民政局这边说有银发达人的这个舞台，然后我就想着，当时因为那个雪霞姐他们也跟我提过大伯的故事，提过一些，所以呢，我就想着我们又是平山人，又是西柏坡，又有这个红色革命这个故事，就想着把它搬到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平山，更深的去知道咱们西柏坡，然后呢，把这种红色的故事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对，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舞台的形式去演绎出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知道这个。
0: 那您以前比如说做文字工作吗？或者说有相关的工作经历吗？
1: 没有，
0: 没有。那么也想问一下您，就是把我们平山

0: 难的地方挺多的。首先我自己不是专业的嘛，
1: 嗯
0: 啊、对，还有就是咱们俱乐部的，其实叔叔阿姨，一个就是选人方面。咱们俱乐部的叔叔阿姨其实挺多的，但是你要说要参加比赛了啊，要一说要来北京参加比赛，大家一个是也没有那么多时间，都知道这个参加比赛是要投入很多的精力、
1: 对，
0: 时间在里边的，
1: 对，
0: 而且大家都不是专业的，没有一个是专业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找了一圈，然后最后才选定了这几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
1: 嗯，
0: 啊、对，
1: 本身您自己不是专业的，然后我们的这些演员也不是专业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胜在我们是平山人，我们有这种红色血脉、红色根基，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在演绎起来的时候，

0: 形式呈示在舞台上呈现给众人，其实呢压力还是挺大的哈。而且我了解到，就是咱们这个平山多彩大舞台，咱们这个团队其实成立的时间特别短，是吗？
1: 对，就是今年的3月20号才成立的，
0: 6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能讲讲吗？
1: 当时吧，最开始的吧，就是我们这大家都是互相不认识的退休职工
0: 啊，都不认识，
1: 就是凭着这个刘娟刘总组织了这个成立了这个平山多彩俱乐部以后，我们就大家就是凭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一步一步走在了一起
0: 啊。
1: 其实我们这些俱乐部里的兄弟姐妹们吧，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我们呢都是非常热爱生活的。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团体，大家非常的团结，也不怕吃苦。就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员，也没有老师，我们就是学一个节目吧，就是全凭一个手机。
0: 哦，手机起什么作用呢？
1: 就是手机
0: 教大家是吗？
1: 跟着手机视频一步一步的学，一步一步的口动作。
0: 太厉害了，
1: 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台步，每一句词台词，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就是通过视频的回放、暂停、再回放5遍、10遍、100遍的反复的学习。我们这些那个人呢，大家是都是拖家带口的哈，
0: 可不是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
1: 对，都是忙完家务带完孩子，挤出时间大家在一起排练，大家都不怕吃苦，不怕累的。
0: 哎呀，真的特别好。那其实这其中您这位队长也是功不可没，是吧？因为负责要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1: 我们这个团体都是非常好的，都是积极正能量的。
0: 感受到了，我们就像您说的，凝聚力特别强，也
1: 特别
0: 团结。那也想问一下崔思法老师哈，那刚才说到了是退伍军人，对吧？在之前。

0: 有讲这个抗日战争时期这一些故事。
1: 嗯，
0: 至于说我讲一下平山的这个平山团的故事。
1: 哎，太好了。
0: 至于说在抗战初期吧，咱们是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以后，
1: 1937年是全面爆发，1931年是抗战爆发。
0: 对，1931年是抗战爆发。
1: 嗯，
0: 在这个1937年的这个我们平山就是成立了这个平山团，成立于1937年11月6号，在平山县红子店村正式成立。
1: 嗯，
0: 当时隶属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平山团是属于718团。在我们平山团成立不到一个月，当时这个平山人民吧，这个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1: 嗯，
0: 不到一个月，这个参加这个团的这个战士，我一天上面的干部就达到了1500-1600人。
1: 哦，
0: 在这么快的时间，因为当时这个平山老区人民的抗日的这个热情，抗日的烽火染遍了整个平山。
1: 嗯，
0: 所以聂荣臻原司令员他就把这个平山团说，平山团是太行山铁的子弟兵，这铁的子弟兵就是我们说我们人民子弟兵，就是从平山团开始命名的，所以说咱们全国学这个子弟兵，
1: 嗯，
0: 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1: 哦，
0: 说有了子弟兵，

0: 大批人，
1: 对，
0: 就是支援这个抗战。
1: 所以您看，您对咱们平山县的革命历史过往是了解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次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更容易来把握我们的演出的基调？
0: 对，我就是也是有一种这个带着一种感情的色彩，
1: 嗯，
0: 因为我是军人嘛，我是退役军人，我在演节目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军人色彩，
1: 嗯，
0: 是吧？再说咱们这个平山嘛，这是解放区嘛，老区，
1: 没错，
0: 啊、
1: 嗯，哎，
0: 这产生了好多这个，就是刚才大家说了，在平山产生了5105名烈士，
1: 是的、啊，
0: 但是呢，还有咱们这个，还有一些优秀的这个抗日英雄，
1: 嗯，
0: 也是在我们那儿都出现了，
1: 嗯，
0: 因为我离荣光校很近，
1: 啊、
0: 嗯，我们咱们这老百姓说三五村里这乡亲嘛，我跟他就是，10里8里3里5里这个乡亲，
1: 嗯，
0: 离他挺近。在我们那个地方吧，还出现了一个有名的抗日将士，也是在我们这儿，他叫韩正峰，
1: 嗯，
0: 他是观音堂人，
1: 嗯，
0: 荣光校是上耙村人，
1: 嗯，
0: 所以说都是三里五乡离得特别近。我是平山县是下村上村这个村的，我们就是隔在一个小山头，
1: 所以我们那儿英雄辈出、啊、
0: 对，英雄辈出。在我们那个地方，实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是老区嘛，也是山区，也比较偏远，所以说呢，这个选择的地方吧，比如说那个时候吧，什么是印钞厂了，什么是医院了，什么被服厂了，都在这山里边。
1: 嗯，
0: 在我们村叫后沟，孟家庄镇下村，我们这个自然村叫后沟，跟荣光校那个村离得也不远。我们那个村就是一个八路军的这个警察局边区的印钞厂。
1: 哦，
0: 那个时候是聂荣臻跟董必武都去过那儿视察。
1: 嗯，
0: 听老辈讲，在当时吧，那个印钞厂吧，这都有记载，是在1941年的1月份开始搬到那儿，到这个

0: 并没有演出的经历，但是这一次找到了感觉，是吧？还会继续演下去。
1: 是的，这确实都不是专业，我们几个都不是专业的，但是来演这个的话，大伙特别的投入，所以呢，把这个英雄红色故事，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
0: 嗯，好的，
1: 谢谢啊。
0: 那问一下荣梅林老师，大家都聊了哈，没有聊您自己的这个感受呢？演咱们的这个舞台剧，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我感觉吧，就是我们这些。平常多台大舞台的这些队员吧，虽然年龄都已经超过60岁了，但是呢，就是支持我们排演这些红色节目的动力呢，首先就是我们对这片红色热土的这赋予的这个情怀。
0: 嗯，
2: 你这个很多故事呢，我们都是从小听到大的，深深的刻在心里。而且我们这些人当中呢，有的是烈士的后代，像曲雪玲、曲雪霞两位老师。
0: 嗯，
2: 还有的是遇难同胞的后代，像朱大哥，
0: 嗯，
2: 他爷爷也是遇难。我的爷爷也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兴庄惨案中被日本鬼子给杀了
0: 啊，
2: 所以我们都觉得就更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
0: 嗯，
2: 就是退休不褪色。虽然年岁大了，但是呢，我们还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把这个红色故事呢讲下去。每一次看到观众呢被这个红色故事感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我们呢就想这个把做这个红色故事的义务宣讲员，把这个西柏坡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谢谢，就说这些。
0: 特别好，我们每个人呢都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尽管我们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殊途同归，最后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传承我们的老区精神，我们红色的基因我们还会继续更续下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个小片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后的计划，因为我们这是一支特别年轻的团队哈，成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打算还是非常长远的。尽管这支队伍成立的时间很短，但是他们却有着长远的打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银发的初心与公益传承。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平山多彩大舞台，一起听烈士后代进京唱响红色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刚才呢，我们的7位嘉宾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和平山县的故事，自己和我们的这部舞台剧的故事。那么我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团体，大家的平均年龄现在呢是60岁，从平山来到北京，我们今天早晨一路风尘仆仆。我听好多老师说，4点多就起床了，先从平山赶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坐高铁到北京。京津冀一体化，我们从石家庄到北京只用2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感觉我们的心也是在一起的。虽然说隔了几百公里的路途，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而且高铁把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便捷了，也拉到了一起。那么也想问一下，我们今后啊，除了在我们老年之友，在我们银发达人的舞台上给大家展示我们的舞台剧，那么我们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些公益演出的想法，而且我们之前也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哈，所以我也想请大家讲讲，是不是应该请我们的队长给大家来讲一讲。
4: 今后我们主要有这几方面的打算。
0: 嗯，
4: 第一呢，继续那个传承红色的柏坡精神及正能量的作品。第二呢，坚持常态化的巡演，走进社区，走进敬老院，走进乡村，把这个文艺演出呢送到老百姓的门口。
0: 嗯，
4: 第三呢，就是积极响应国家的这个养老政策，让更多的英龄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都享有一个多彩幸福的 晚年生活。
0: 嗯，特别好。

0: 我们方方面面都兼顾到了。那么也问一下刘娟老师，年轻的80后在为我们的银发一族服务，为我们的银龄朋友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哈。我们的原创作品以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1: 是这样的，除了这个寻根西柏坡银发一峥嵘这部舞台剧以外，我们还创作了孝顺，我还创作了一部孝顺，但是还没有开始。就是讲述现代的这些老年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真正想要的这个孝顺是什么。是。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还拍了一部心态永不老这个舞台剧，这个已经演出过了。对，他就是讲述的是刚退休的叔叔阿姨在不知所措低沉的这个状态到积极向上正能量的这么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0: 特别好，就是我们有这个红色题材，那么我们也有积极向上的这种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观的一些相关的主题创作。非常的值得期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我们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说，就是我们平山县呢也是很多著名的人物的诞生地，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这个创作者曹火星，他的故乡呢也是在平山县，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几位成员就要最后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也是跟大家说声再见。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伴随着这首歌曲和大家道一声再见了。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在靠窗户那儿，给您让路，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3: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7: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大郭。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承载着人类远古记忆的神奇土地——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一个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的地方。在这里，桑干河缓缓流淌，孕育了百年的人类文明。在这里，泥河湾遗址静静的矗立，见证着东方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每一步。从200万年前古人类餐食猛犸象的东方第一餐，到如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从100年前西方学者的偶然发现，到今天申遗路上的坚定前行，阳原这片土地上藏着太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仅要穿越100万年时光，探寻泥河湾远古文明，还要走进千年古县的历史街巷，感受边塞古堡沧桑岁月，品尝地道阳原美食，全方位解锁这座东方人类故乡的文化密码。那今天在我身边呢，坐着两位，那一位是来自我们阳原县宣传部的新闻科李科长，另外呢一位呢是我们阳原县文旅局的张局长，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1: 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阳原县委宣传。

0: 张小叔。
1: 欢迎二位。那首先呢，我觉得要让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县呢，那邀请我们的李科长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阳原县的历史和现今。
2: 阳原这个名字呢，取自阳水之源，古时候的阳水就是咱们现在的桑干河。早在春秋战国的那会儿吧，阳原就属于代国，到了西汉景帝年间正式设立了阳原县，归幽州代郡管，这也是阳原建县的开端，算下来已经有2000多年了。后来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阳原的管辖归属几经变化，但是呢，这块土地上的文明火种啊，从来没有断过。辽金时期，阳原改成了洪州，是当时特别关键的州府的驻地。现在咱们阳原县城里边还保留着老洪州的老城这些片区，顺着完整的西城墙走一圈，当年洪州城热闹繁华的样子立马就能想象出来了。等到了明清两代，阳原改名又叫西宁县。为啥叫西宁？因为这儿地处边关要塞，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取西陲安宁的寓意，寄托着老百姓对安稳日子的这些心愿。清代的时候吧，西宁县商业兴荣，文化繁荣，县衙老建筑这些古迹也全都留了下来吧。一直到了民国的二年，也就是1913年，为了不和甘肃的西宁县重名，才改回阳原这个沿用了千年的这个老县名。到了93年，张家口地区和张家口市合并，阳原县就规划到的张家口管辖，一直到了今天。2000多年的建县历史，再加上这个百万年人类的文明，给阳原积攒下了这个厚重的文化底子。此外，来了阳原县之后，咱们吃的包括小吃凉粉啦、疙扎饼啦，还有咱们可以去裘皮城逛一逛，然后再看看咱们登登青天背之后，这些东西我再可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详细介绍。
1: 好的，感谢李科长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阳原县的历史。那接下来呢，就邀请到我们张局了。其实说到阳原啊，我们就不能不提泥河湾这三个字了。它不仅是阳原县最响亮的一个文化名片，那更是我们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丰碑。那我知道泥河湾原本是我们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那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村庄名字会成为世界级考古学的名词。那想问一下张局，那为什么就让我们阳原县的这个泥河湾在世界上出名了呢？
0: 好的，主持人，故事要从1921年说起。那会儿的泥河湾村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的神父文森特先生听闻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呀正在四处的收集古生物的化石，他呢就把自己在村子周边发现的化石全部

者，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他们对尼克湾又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巴尔博在考察报告中首次将尼克湾内的核污沉积物命名为尼克湾层，尼克湾从此呢。

0: 古人类遗址。在1965年，王泽义、王向前和武文杰率先在洋人盆地中的虎头梁一带进行了旧石器的考古发掘。他们呢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这是洋人盆地第一次发现古人类活动的一个考古证据，也揭开了我们洋人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序幕。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呀，泥河湾的考古可谓是惊喜不断。1978年，尤玉柱、汤英俊、李毅，先后发现了距今约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这是泥河湾盆地首次发现距今百万年以上的人类文化遗址。在1993年的时候，马圈沟遗址第一次发掘完成，成为了当时最为古老的一个文化遗存。2001年，谢飞主持发掘了马圈沟遗址，在第三文化层发现了距今760万年前人类的活动遗迹，成为了东北亚地区最早人类活动的一个确切证据。如今的泥河湾呀，我们已经发掘了遗址共有367处，其中百万年以上的遗址就有50处，拥有了从200万年以来至5000年前后分布集中文化序列延续不断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几乎涵盖了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全部的发展历程。2000年，小长梁遗址作为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其名字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节。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泥河湾遗址群入选全国百年考古重大发现。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正是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最新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成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而泥河湾的考古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论述的科学依据。近年来呀，我们泥河湾的保护利用工作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2022年，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成为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4年，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年，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列入中国世纪文化遗产预选名单，成为河北省唯一已单独申报项目入选的遗产。2025年，总占地37亩、建筑面积7354平方米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建成并且试运行，成为展示泥河湾考古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好的，感谢我们的张局啊，我们了解到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到世界级的考古圣地啊，泥河湾用百年的时间呢，向世界讲述了东方人类起源的故事，也让我们阳原这座小城站在了人类文明史的源头了。那我知道啊，现在研学旅游热度非常的高，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泥河湾研学方面呢，像我们学生群体啊，有没有开设哪些这个特色的一些这个旅游线路或者说课程呢？
0: 泥河湾人类起源研学旅游基地呢，是我们河北省的省级研学旅游基地，立足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这一核心 IP 呢，也依托着刚刚提到过的第四级标准地层的这一资源，对标国家级的研学基地建设标准，打造集遗址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学术成果转化于一体的世界级人类起源主题的研学平台。我们呢，紧扣感悟先祖智慧，传承科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这一核心，对标国家大思政课建设要求和中小学各学段的教学大纲，深度联合了考古学、地质学、历史、美术、地理等等18门课程的学科知识，依托泥河湾地层剖面、远古石器、古生物化石等核心的遗址资源，开发知识探索、实验研究、互动体验三大类，共计40门的标准化研学课程。 我们的课程特色课程玉猪龙猛犸象的足迹，创新采用实地勘探手工实操模式，把抽象的百万年人类演化史转化为沉浸式的实践内容，实现了文化传播与素质教育的双向赋能。在我们全新研发上线的泥河湾特色陶艺课程中呢，围绕手工塑形创作创意开展了一个互动的教学，同时呢，又落地了一个 VR 大空间行进式的红色体验项目，真的是特别好玩，也补齐了我们县域的一个红色旅游业态的这一块短板吧。欢迎大家来我们泥河湾旅游打卡。
1: 好的，那刚才我们的张局介绍了我们关于这个研学基地了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泥河湾啊，开阳古堡呢近年来也成为了很多网红的打卡必选之地了。那这座古堡有哪些的一些独特的历史与观赏的亮点呢？
0: 说到我们的开阳古堡呀，这座古堡呢是位于我们县城的东南部，建于战国初期，在唐代呢又对它进行了重修，是目前我们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堡之一。开阳堡的选址呢也是十分讲究的，它坐落在桑干河南岸的一块台地上，背山面水，堡墙轮廓神似一只探向河面的乌龟，因此也有临龟探水的这一说法。
1: 好的，刚才张军您提到了一个叫这个临龟探水格局，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给我们，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们不是很了解，你能够用话语帮我们去解答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这个古堡的格局呢是特别有特色的，古堡的城墙呢都是由黄土框筑而成的，堡内的街道是呈那个井字的布局，分为一街三巷。建筑呢是明清时期的一个传统的民居，堡内的玉皇阁和古戏台是保存的特别完好的。

0: 所以虽然历经了千年的风雨，但是开阳堡的城墙，依然保存完整。走在堡内的石板路上，仿佛能听到千年以来的马蹄声和叫卖声。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实地来看一看我们的临归泮水开阳堡。
1: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张局呢，带着大家伙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们，泥河湾遗址公园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跟我一样意犹未尽，我们想实地的探访一下。那我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泥河湾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详细的把我们整个的泥河湾的遗址公园介绍一下了。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薛文杰。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实地考察一下我们的遗址公园。
1: 文杰啊，我看到在我面前现在是有一个这个钟表类似，这是什么呀？
2: 对，这个呢是我们名字叫做地球生命时钟，就把这地球呢它诞生于太阳系的这46亿年给它浓缩成了一天的24小时了。也就是说咱秒针每过的这一秒呢，过去的就是50000年的一个光阴了。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整个46亿年呢，咱们人类在这儿只存在了最后短暂的3秒钟。
1: 哇，
2: 所以就其实说咱们人类呢，你在整个宇宙来说就是那沧海的一粟。所以就是让咱们就是你人呢其实很渺小，大家不必去内耗，做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1: 那说得很好啊，这个我们人类是非常的渺小的，当然是面对我们这种历史上的一个对比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往前走，要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塑，是吗？石像的雕塑。
2: 对，那个雕塑呢是我们遗址公园的一个代表性的雕塑，也可以说是咱们阳原县的一个名片了。那我们这边其实官方叫它呢叫做祖源印象，就是还原的咱们远古人类它大概的一个面貌。当然我们当地人呢其实俗称它就是大人。

0: 这边当时获得了一个 U 型台的那个滑雪的金牌嘛。
1: 嗯，
0: 当时咱们张家口赛区呢，它会进行奥运火炬的传递。当时这个张家口赛区奥运火炬传递的第一棒呢，就是在这个雕像前面进行传递的。
1: 哦，溯源步道。
0: 对，溯源步道呢，就是现在咱们所踩的这36步台阶了。您看这台阶呢，其实它会有三列的铜板，分别呢是中国、世界以及泥河湾在各个时期的一些代表性的遗址点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三者呢去进行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它中间都会存在一定的断层，就是会有年代空白。但是泥河湾呢，它从200万年一直延续到了5000年，没有任何的年代断层。这也就说明，其实泥河湾这里呢是一直有人在居住的，这就是泥河湾最独特的一点了。
1: 嗯。
0: 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咱们遗址公园的一个重头戏了，位于咱们祖源印象背后的这个观景台。
1: 嗯，
0: 在这个观景台呢，咱们能看到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和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叫它做百万年之窗了。
1: 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就是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话，一定会来这里打卡的，是吗？
0: 对，像刚给您提到的遗址现在为您指出来，您可以看到您面前这儿呢有一条这种人行的一个小道。
1: 嗯，
0: 就之前呢咱们这儿是有个木质栈道，就游客可以走到也遗址跟前的。哎，就跟鲁迅说的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那顺着这一条人行的小道，您往远处看，那有一个方形的那个方碑，
1: 嗯，
0: 那块那儿呢就是咱们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了。
1: 哦，
0: 对，但是咱们来这儿呢其实看到的大多就是一个俯视面，具体挖掘现场咱们是看不到的。
1: 嗯，
0: 像小长梁遗址它发现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山梁背部的中段。
1: 嗯，我看到下边好像有这个挖掘的这种这个痕迹，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浅浅的挖了一下，然后再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它可能就停止了。
1: 嗯，
0: 这个像考古呢，它其实有点像开盲盒了，可能上面有东西下面没东西，可能上面什么都没有下面反而有瑰宝。
1: 嗯，
0: 那前面提到咱们其实遗址公园呢它是大家游玩的一个好去处。
1: 嗯，
0: 那么另外咱们遗址公园呢也是一个研学基地，所以现在位于咱们遗址公园负一层这个研学体验馆呢就有很多的研学项目，现在带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那走到馆内右手边呢，咱们第一个到的这个项目呢就是玉猪龙的一个制作，就是在我们这边距今5000年的一个江家梁遗址，当时我们是发现了一枚很珍贵的玉猪龙。
1: 嗯，
0: 它是作为这个红山文化的一个代表物了。那这个红山文化其实之前呢主要还是在内蒙古赤峰以及辽宁大连那边去发现的，那在我们这边呢也发现了同样这仅此一枚的玉猪龙，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和红山文化是有所联系的。玉猪龙嘛，第一个玉代表的就是它的一个质地，它这个玉呢用的就是岫玉，也是咱们俗称的软玉。那猪龙呢指的就是它的一个造型，您可以看它上半把它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呢就是一个猪手，像这个圆的呢就是猪它那个大大的耳朵，就咱们鲁货喜欢吃的那个。那右侧这个呢就是猪鼻子的一个褶皱，像是哎猪八戒那个这小鼻子。所以上半身呢就是猪，那下半身呢它是一个卷曲如环，是一个蛇身嘛，正好蛇身呢就属于这个龙特征之一。咱们说那龙不是九不像嘛，
1: 嗯，
0: 有什么比如说鹿角呀鹰爪呀，同样它也有一个蛇身，所以根据它的造型以及质地给它起名叫做玉猪龙了。
1: 嗯，
0: 那前面您还问到了它的一个用途，您其实可以看到它的体型是非常小的，前面咱们说在内蒙古那边也发现了这种玉猪龙，它们的体型都偏大，主要是用于去祭祀的。那我们这个这儿的玉猪龙这么小呢，其实它是用来去装饰的。
1: 哦，佩戴。
0: 对，
1: 嗯，
0: 您看到它这儿不是有一个小孔吗？
1: 嗯，
0: 它就像是咱们现代的一个挂坠，哎，穿身而过，挂在胸前做一个项链的。
1: 嗯，那我们现在研学是不是孩子们走到这里可以去亲手去制作一枚玉猪龙呀？
0: 对对，用到的话，您可以看这边就是它制作的一些工具。这边呢是这里边放的是一些皂基，我们把这个皂基放到这个小火锅里面，哎，通过下面是放这个热水， 加热，通过隔水融化，把皂基融化以后注入这边我们特地去制作的一个模具，
1: 嗯，
0: 哎，把它注进去以后，等它冷却定型以后，就出来的就是这个玉猪笼的形状了。
1: 嗯，
0: 对，同样呢，其实也可以进行就是小孩他自己一个 DIY，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以及自己喜欢的味道去制作独属于自己的一个玉猪笼了。
1: 嗯，寓教于乐呀。
0: 嗯，刚刚咱们了解的是第一个
1: 玉猪笼
0: 室内，对，玉猪笼。那这边还有其他的室内项目，比如还有这个刚刚咱看那个室外有一个地球生命时钟嘛，
1: 嗯，
0: 这边也可以自己做一个二 D 的，前面咱们看到三 D 的，现在做一个平面的。啊，另外还有这个岩画拓印、猛犸象足迹化石以及地层坪，这个就是在位于咱们研学体验馆的五个研学项目。
1: 那这是室内的，那室外有没有一些体验项目呢？
0: 室外呢，位于我们公园的主要是两大体验项目，一个呢是考古挖掘，就是自己化身一个小小考古学家去体验考古学家去发现石器化石的一个过程；另一个项目呢就是钻木取火，就是又体验各种不同的一个钻木方式，去体验这个火苗点燃的这一瞬间的小愉悦了。
1: 好的，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我面前现在有小朋友们正在制作这个玉猪笼的一个过程了。想采访一下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
2: 7岁。
1: 7岁了，那来到这里今天做的是什么东西啊？
2: 玉猪笼。
1: 玉猪笼做的是什么颜色的呀？紫色的呀。想问一下您，这个为什么会带着孩子来到我们这个尼克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做这样一个体验呢？
2: 那随便玩玩。
3: 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吧，这也是一种就是增加一个学习的机会吧。
1: 嗯，
3: 然后因为这里也毕竟那个尼克湾遗址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块还是很有深刻的这种历史文化意义，然后所以带孩子来这儿做这个呢，也是让他也能够自己动手能体验一下这块的一个这个什么玉猪笼啊什么东西这些那一个文化含义吧。
1: 没错，啊，
3: 对，
1: 确实是，
3: 对，
1: 让孩子更多的去了解他，可能他的这个记忆点会更深一些了。
3: 没错没错。
1: 好的，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伙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尼河湾国家遗址考古公园，包括我们的研学基地，也带大家伙呢了解了一下了。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将要去到我们的博物馆，更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我们百万年前发掘的一些考古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出土的一些文物了。那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5: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4: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7: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8: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玩转京津冀的下半部分。那上半部分带大家伙了解了我们这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泥河湾遗址博物馆。那也邀请到我们文杰继续带着我们大家伙呢一起去逛一逛这座新建成不久的历史博物馆了。
9: 我们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呢，它占地面积达30亩，建筑面积7353平方米，展陈面积近5000平方米。那我们博物馆呢，共是分为4层，分为5个展厅。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大家一个一个展区，大家去探索。一进入遗址博物馆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位于我们序言厅正中央的这3具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之前在学术界呢，普遍认为猛犸象它是起源于120万年前的西伯利亚北部。那直到在2001年，于泥河湾遗址群的马圈沟遗址出土了一具完整的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就把这个草原猛犸象的起源。

0: 的骨骼化石，但它是一个复制品了。对，原品咱们是在石家庄河北省博物院了。
1: 哦，
0: 对，但是原品它就是这么高。
1: 哦，
0: 对，所以您能看出来，其实它这个体积要比现在的
1: 大象要大很多。
0: 对对，远古时期它因为氧气浓度会比较高，还是更适合这种动物去居住的。咱们在这个猛犸象背后呢，您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前面咱在遗址公园给您指出来的那个小长梁遗址。
1: 哦，
0: 对，顺着这个山梁这个地方，咱们刚刚看到过。
1: 对对对，有看到过。
0: 对，就用这个浮雕的形式给它再现了这个小长梁遗址的一个壮观场景了。经过了序言厅，咱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一个展厅。这边呢是展现了泥河湾它的一个盆地。像泥河湾它的研究呢是一个双向的研究，一方面就是对考古的研究，比如我们在场馆里面看到的一些化石以及石器。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对地质的研究，比如说这个场馆中心呢有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地层坪。前面给大家介绍遗址公园我们有的一些研学项目，其中有一个呢是地层坪，就是面前的这个呢我们大概放了可能是几十种土。但那个遗址公园做的那个研学项目呢是做了一个浓缩的小型的地层坪，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七种土一起放到那里。哎，就学生来这边的话可以自己带一个小型的地层坪回到家里面。对，可以就把这个泥河湾呢咱们200万年的岁月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瓶子里面自己带回去。泥河湾它最早发现其实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咱们在这儿展现这个动物群，它的动物化石在泥河湾都是有所发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
1: 种类比较多啊。
0: 对对，它而且地上的就不管是体型啊大中小都有，像这个在天上飞的呀地上跑的也都有。您像您抬头它有那个天上飞那乌鸦也有。
1: 哦，
0: 像大的您看大的比如右手边咱们、
1: 这个像犀牛。
0: 对，这是个犀牛。对，学名呢它叫披毛犀。
1: 哦，
0: 是这边呢就我们发现的动物群里面有三个最凶猛的三个动物，就是这个披毛犀，还有最开始咱看到的那个猛犸象。
1: 嗯，
0: 还有就是这边的这个剑齿虎。
1: 哦，
0: 对，所以遗址公园呢我们会有售卖的一些文创雪糕，就是他们三个。对，
1: 其实我在这里看到的很多的一些动物是不是都要比我们现阶段能够见到的一些动物的体型都要大很多。
0: 对，大多数的是这样的。当然其实也有一些小型的，比如您看这儿这个洞穴里边有
1: 这兔子。
0: 对，它是一个三趾跳鼠。
1: 哦，
0: 对，那经过了这个动物群呢咱们走到了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叫做地心穿梭走廊。您看两侧呢其实有一些这种瓶瓶罐罐。
1: 这个就是夯土是吗？
0: 对，像它这个土壤的颜色呢其实就代表了它当时这个地区它湿度或者是气候的。
1: 嗯，
0: 这些土呢都是我们从各个遗址点从地面打到地下800米选的一些土壤。
1: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深度越深，可能它的这个年代就越长，对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像现在这个展厅您其实看它颜色都会偏深一些，因为200万年前呢泥河湾这边它气候是很湿润的。最开始咱们看序言厅在那猛犸象前面写了一个东方人类的故乡嘛。
1: 嗯嗯，
0: 咱们来到泥河湾就是因为它这个名字，它是东方人类的故乡。但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咱们脚下这个展厅马圈沟遗址提供的这个实物依据了。您看这个展厅的正中央呢，这边呢是摆放了一个猛犸象它的一个足迹化石。
1: 哦，
0: 对，这是一个原品，就像咱们下雨以后会在泥地里面留下咱们自己的脚印一样，猛犸象也留下了它的足迹。
1: 嗯，
0: 另外也是因为体重如果越重的话这个足迹就会深，那猛犸象一头成年的草原猛犸象它的体重能够达到8到19吨，所以您看它这个脚印能够达到1米之深。
1: 嗯，
0: 对，就是因为它很重。那这边呢它就是再现的当时远古人类如何去餐食猛犸象的一个场景了。其实人和这个猛犸象它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怎么去吃的这个猛犸象呢？您可以看它这个脚
1: 是陷在了泥潭里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前面不是说这马圈沟它气候比较湿润嘛，之前呢这是片沼泽地，这个猛犸象刚好比较年迈，然后陷到了这个沼泽地里无法动弹了，才被当时这群幸运的马圈沟人发现把它吃掉了。
1: 嗯，
0: 同时呢您能看到其实它这个吃的还是一个生肉。
1: 对
0: 对，这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发现活的。那还有左边那个他们当时用什么东西去吃的呢？就是这边这个人用两块石头简单敲击 咱们这个方式呢叫做打制，这个就是他们属于旧石器时代，就是通过打制的方式去制作石器了。另外还有这边的人呢，他是在，您看这是猎狗嘛，
1: 嗯，
0: 驱赶猎狗，因为。

0: 猎狗要跟它抢夺这个食物，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在200万年前，这个人呢就已经有了这个分工合作的意识了，有的去进食，有的制作工具，还有人在驱赶猎狗。
1: 嗯，
0: 这边呢，咱们就来到了距今20万年到16万年的侯家窑遗址了。在这儿呢，我们发现石球是有1000多枚的。那这么多的石球发现了，干嘛呢？
1: 嗯、
0: 这边哎，就展示了这个他们如何去使用这些石球呢？那使用方式有点像咱们现代这个流星锤，
1: 嗯、
0: 就这样哎，绕扔出去。然后您看那边那个马，它那个蹄子
1: 就被缠住了，
0: 对，就限制了它的行动。那马动不了了，下一步这边这个人呢用石球去进行直接的敲击，他们通过这样的对石球的一个分工合作，就实现了对野马的捕猎。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儿呢给每一个地方呢都会有用他们的特征去命名，比如侯家窑人就叫猎马的侯家窑人、
1: 哦、
0: 他们是猎马人。那到这儿这个板井子遗址大概是10万年左右，在这儿咱们才发现了火的，在这儿才开始吃了熟食了。前面咱们把那个侯家窑人叫做猎马人，这边呢新庙庄人他是擅长制作石器的新庙庄人。
1: 嗯，
0: 前面我们在板井子遗址那儿发现了火，那这边呢新庙庄人就已经能够用火去加工石器了。下马碑呢，我们在这儿是发现了一个赤铁矿，就是它这边您看这个圆形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赤铁矿他们发现了，这是一个颜料，用石头这个研磨以后获得这个红色颜料去干嘛呢？您看这边这个妈妈在给这个小孩看看他脸蛋红扑扑的、
1: 哦、
0: 所以他们当时就用这个红色颜料呢，就用相当于咱们古代的
1: 胭脂
0: 对、嗯、现代女孩的一个腮红开始去打扮自己了。所以他们的特征我们给他起名叫做爱美的下马碑人。这边呢咱们有个马鞍山遗址，他们依着就是这个张家口一个很有名的河流桑干河，在这河的两岸去居住，用这些火去生火进行烤肉啊生活，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部落的形式，在河的两岸开始聚居了。
1: 嗯
0: 嗯，从这个时期就开始从旧时期向新时期开始去过渡了。所以现在咱们到的这个展区呢就到了新时期时代了。那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最著名的一处遗址呢，就是距今5000年的姜家梁遗址。因为咱们中华文明刚好也是上下5000年，所以姜家梁它这儿很多的跟咱们现代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比如咱们姜家梁它是属于一个墓葬地，像这边如果您去到这个姜家梁那边的原址的话，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坑，都是方形的坑，就跟现在咱们人们去世会埋到棺材里面一样、
1: 嗯、
0: 所以是个方形的嘛。这个姜家梁呢它是属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去过渡的，所以当时这个玉猪龙呢是在一个女性首领她的胸前发现的，这是她身份的一个象征。
1: 嗯，
0: 对，只仅此一枚的。我们这儿有一个余家沟遗址，它是在这儿我们发现了距今，先是发现了距今1.1万年的一个陶器残片，后面就像新庙庄一样，我们这个考古不断的发掘，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距今1.4万年的陶器残片。
1: 嗯，
0: 就是说泥河湾它还在不断的去打破自己的一个记录，咱们考古呢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那前面咱们提到呢，其实游客朋友大家来到博物馆，咱们看到的文物啊、石器、化石，那都是隔着冰冷的玻璃展柜的。那我们来到了遗址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呢，在像墙上放的摆置的这些石器呢，大家都是可以亲手去触摸、感受一下这个石器上面的一些纹路的。
1: 嗯
0: 嗯。像这边呢它就会展现在不同地方，就咱们国家呢北方和南方它石器制作的技艺也是有区别的。那除了咱们中国还有非洲与欧洲的一些技术。
1: 哎，我看到这个上边写的是采集于1998年的3月3号，是丰都县高家镇遗址啊、哦，这是来自我们中国不同地方采集出来的是吗？
0: 对，这边呢它就是您看这边它是南方的
1: 哦，
0: 对，这就是南方它的制作工艺的一些区别了。那前面其实咱们了解的大多数都是对考古的结果的一个探索，比如咱们发现了啊，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那到了最后一个展馆的展馆呢，咱们主要是聚焦于它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考古学家怎么去发现的，怎么进行挖掘的，咱们这儿就展现了一些考古学家他们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这个是考古挖掘会用到的一个手铲，也叫平头铲了。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大家如果对考古呢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咱们这个新建的 遗址博物馆，大家来一探究竟。那之前大家可能了解的是位于阳原县城的泥河湾博物馆，那我们新建的位于大田洼乡的这个遗址博物馆，馆藏也十分的丰富，非常推荐呢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博物馆。同时呢，这个遗址博物馆呢与我们离遗址公园呢路程是很近的，同样我们还有泥河港湾可以让大家去满足食宿的需求。那非常推荐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实现一站式的服务，满足大家对考古的探索。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那我们阳原县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技艺。那其中最有名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毛皮文化了。那我们阳原县呢，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毛皮加工技艺传承几千年。那我想问一下张局啊，为什么我们阳原的毛皮产业会这么的发达呢？
4: 这呢就和我们阳原的地理位置有关了。阳原地处边塞，历史上呢，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毛皮贸易呢是十分的发达的。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阳原呢就形成了独特的碎皮缝枕技艺。这个呢就是把各种零碎的毛皮料经过精湛的手艺拼接而完成的一个整个的皮料，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如今呢，我们阳原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碎皮缝整加工基地，有毛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共是呢1100多家，年加工毛皮材料1000多吨，占全国毛皮碎料加工总量的80%，形成了书香一叶、树村一品的这么的一个产业格局。阳原呢还建成了中国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这个呢是全国首家展示毛皮文化的一个专题博物馆，系统的展示了中国毛皮文化的这么一个发展历程。
1: 好的，历史文化、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古朴文化都带大家伙去了解到了。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生态自然景观供我们游客去欣赏呢？
4: 阳原呢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还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桑干河这条被丁玲写进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河流，自西向东贯穿我们阳原全境，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1: 那我们去到这个桑干河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都
4: 桑干河阳原段呢河面非常的宽阔，水流也比较平缓，两岸湿地连片，水草丰美，是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在每年的春秋两季，有成千上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觅食，有天鹅、大雁、白鹭等等，场面呢是十分的壮观。近年来呢，我们阳原县加大了桑干河湿地的保护力度，生态环境呢是越来越好了，也有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除了桑干河，阳原还有护流河、永定河等河流，以及南山的森林公园、青原山等自然景观。南山的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南山的森林公园吧。森林公园呢位于阳原县的西南山部，这里呢植被茂密，空气清新，是一个天然的氧吧，也是人们休闲徒步、避暑纳凉的好去处。然后是青原山。青原山呢是因为竹林寺而闻名的，山上呢风光秀丽，山势险峻，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桑干河川，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站上去心旷神怡。此外呢，我们阳原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泥河湾温泉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了。泥河湾温泉呢水质优良， 富含多种矿物质，具有很好的养生保健功效。现在呢，泥河湾温泉旅游开发区呢已经建成了，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度假、温泉疗养的一个好去处。山水相依，人文相伴，阳原的自然风光因为有了百万年文明的浸润，更显得深厚而有灵气。在这里，你既可以探寻远古的文明，也可以欣赏山水的之美，还可以享受温泉的之乐，是一个集文化探秘、生态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好地方。
1: 那我们逛也逛了，看也看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可能很多的游客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就是关于这个吃美食这一块了。那作为我们这个阳原县代表的美食，张局，您知道哪些呢？都？
4: 阳原地处经济蒙的交界处，饮食文化呢底蕴深厚，传统的特色美食品类也是相当的丰富。最具特色代表性的有花烧云的驴肉，川贡团的疙扎饼，川贡团的凉粉，阳原的黄糕等等。最有名的就当属我们川贡团的疙扎饼了。疙扎饼呢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疙扎呢？因为阳原人呢把锅巴叫做疙扎，这种饼薄如锅巴，酥脆香甜，层层叠叠呢最多有25层。选用的面粉呢也是上层，选用的面粉呢也是上等的面粉，加上芝麻、香油等等的原料，经过揉面、擀皮、烙制等多层的工艺精心制作，做出的疙扎饼黄金酥脆，香气扑鼻，是我们阳原人走亲访友的一个必备佳品。还有阳原的黄糕，这是阳原人餐桌上的一道主食。阳原黄糕呢用黄米面制作而成，软糯香甜，营养特别的丰富。我们阳原人常常说呀，30里的油面，40里的糕，意思呢就是吃了黄糕特别耐饿，能走40里路。黄糕的吃法呢也有很多，可以蘸着菜汤吃，也可以包着豆馅吃，还可以炸着吃，各有风味。除了这些呀，阳原还有糊糊面，豆面糊糊呀也是一大特色。在历史上，阳原县因为盛产杂粮而被称为糊糊川。各种的面糊糊呀是当地人的一个家常便饭。这些杂粮美食也是现在的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抢手货了。我们阳原的美食呀带着浓浓的边塞乡土气息，用料天然，手艺传统，每一口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烟火味道。
1: 好的，听完张局的介绍之后呢，介绍完我们阳原县的旅游资源，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呢可能像我一样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了。那么接下来让张局给我们推荐几条旅游线路，什么时间段来阳原最合适？
4: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阳原最佳的旅游时间和必打卡的一些体验项目。4月份到10月份呢，我们这里气候宜人，非常适合户外运动，是非常适合大家来旅游打卡的。9月10月呀是桑干河湿地观鸟的一个好的时节。在冬季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儿体验一个温泉养生。在考古研学方面，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专门的考古研学项目，可以体验模拟考古、石器打制、陶艺制作等等。适合亲子游和学生研学的古村探访游有开阳古堡，可以感受千年古堡的沧桑岁月。美食体验呢可以品尝正宗的阳原黄糕、疙扎饼、糊糊面等等。
1: 那

0: 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晚上泡一泡桑拿房的温泉，缓解一天的疲劳。第二天，游览一下千年古堡开阳堡，然后再逛一逛毛皮文创市集，然后再品尝一下我们阳原的特色美食。非常期待大家的到来，来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打卡。
1: 阳原县坐拥独一无二的远古人类文化资源，同时叠加了古堡、温泉、毛皮生态多元的文旅赋能了。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走进泥河湾，感受百年人类文明的震撼力量，同时守护好我们的共同文化根脉。那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李科长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来向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约。
2: 说了这么多，真心欢迎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有空来阳原走一走、看一看、尝尝本地的小吃、逛逛山水美景。不管您什么时候来，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都不会让您失望。
1: 阳原的故事呢，是一部跨越了百万年的文明史诗。今天的阳原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百万年的文明火种呢，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我是大郭，我们下期再见。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

0: 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0: 服务员，点菜。
1: 哎，哟，您好，您几位？
0: 两位。
1: 那您点点什么呢？
0: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3: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2: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4: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您聊一聊一种和糖尿病密切相关的疾病，但是很多人都不了解的问题，那就是糖尿病性的眼病。糖尿病呢，因为视网膜的病变，简称叫糖网。那么我们国家糖尿病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1.4亿。而在这么庞大的糖友的群体当中，大约有20%到40%会发生视网膜的病变。全球的糖尿病的患者当中，糖网的患病率就高达了22%。在我们国家糖尿病的患者当中，糖网的患病率在24.7%-37.5%之间。更让人警惕的呢是，糖网已经成为26岁到64岁工作年龄段人群致盲的首要的原因。那么病程呢，在10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当中，有60%到70%都会发生糖网。这个致盲的风险呀，是常人，也就是正常人的25倍。很多糖尿病患者非常关注血糖，关注饮食，却忽视了眼睛。等到视力模糊了，眼前有黑影飘了，甚至是看不到了，才到医院去检查，往往呢已经到了不可逆的阶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孔文军医生，和我们来聊一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底应该怎么预防，怎么治。好了，孔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的孔文军，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共同来探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2: 首先呢，孔主任，我们先来请教您，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伤及到眼睛呢？
3: 其实我们常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家绕读起来其实挺绕口的哈。然后我们有时候就简称为糖网。其实糖网是糖尿病比较常见的一个微血管的一个改变。我们视网膜上其实是有很多的血管分布的，如果是我们的这些血管长时间的浸泡在我们的糖水当中，就是有些糖尿病的病人长期处于一个高血糖，那这些血管就会浸泡在这个糖水当中，然后就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血管壁会被腐蚀，这样的话血管壁就会出现一些渗漏，血管会出现一些堵塞的情况，引起我们的异常的血管增生啊，眼底出血啊，这些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高血糖，我们的血管然后在这种高血糖的环境下，血管被泡血糖里这个糖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而引起的这个眼部的一个损伤。
2: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在全球26岁到64岁之间工作年龄段的人群致盲率是首要的。那么针对这个数据，对于医生来说，意味着这个病是不是很难治或者无法预防呢？
3: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主要是比较年轻人，你看是20岁到60岁，其实是目前我们在社会上他的一个中坚力量，大家在日常的家庭当中基本上是靠着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在维持我们家庭的运转。所以说有些时候如果是一旦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引起到了 眼底的损伤，那可能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而且往往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双眼发病的啊，它可能有一个时间先后，但是大多数是双眼的。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双眼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的这种情况的话，可想而知对这个家庭里这个中坚力量出现了这样一个视力的问题，那可能对这个家庭是灾难性的。
2: 那么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人群是不是很多呢，孔主任？而且是不是所有的糖尿病的患病人群都会得视网膜病变呢？
3: 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发病比较多人群比较大的一个基数的国家，所以说在我国的糖尿病患者当中，其实糖网的患病率大概是在24%-37%之间。所以说就是有些糖友他会得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个风险还是挺高的。只要是我们糖尿病的病程足够的长，同时我们的血糖又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几乎很多病人都可能会出现糖尿病的这种眼底的改变。所以说如果病程超过10年的话，那他发生糖尿病的这种的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
2: 那么为什么糖网是沉默的视力的掠夺者？在他早期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是不是很难察觉呢？
3: 是的，早期的时候，其实在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在早期的时候，它会出现在视网膜的周边的区域，因为那些区域它不负责我们其实精细的视力的这种操作，不需要这些周边视力，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忽略了周边的这些问题。只有等到它病情逐渐在进展，然后从周边主要影响到我们的黄斑区啊，主导我们中心视力的这些部位的时候，哎，我们才会关注。所以说正是因为它非常的隐匿，从周边开始逐渐的往中心的这种进展的情况，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注意早期的这种筛查。
2: 有的朋友啊会考虑说，是不是我得了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的视网膜病变呢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呢？
3: 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它跟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10年以上，其实他得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这种概率啊，包括这种机会就会越来越大。但是其实病程长只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我们的血糖的控制不是特别好啊，会出现这种我们叫血糖跳舞的情况，血糖控制波动非常大，它的餐后和空腹血糖之间波动非常大，血糖在一天当中会出现一个波动非常大的一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比如高血压啊、高血脂啊，包括吸烟呀，因为糖尿病还会引起一些肾脏的问题，出现一些糖尿病相关的肾病啊，这些都会引起我们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风险会增加的。
2: 还有呢，孔主任，您看是不是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很容易发生视网膜的病变，就是血糖控制不是很好的这些朋友，那么如果控制了血糖，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您认为会是比较安全的？
3: 我们现在的病人的话，就是发生真正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

0: 到过头来再去查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得了糖尿病很多很多年了。这种非常非常隐匿的这种，特别是二型的这种糖尿病的话，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糖尿病十二病变。等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血糖高血糖已经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如果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就是病人的话，如果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像我们的空腹血糖尽量能够控制在七以下，我们的餐后血糖尽量能控制在八九以下，这样的是比较一个合理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那我们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种病人，他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减少当然这个也跟每个人的血糖耐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同时就是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肯定是他这控制血糖的这个阈值，我们叫它是要求是不一样的。
1: 龚主任，刚才呢您也说到了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这也是在糖尿病患者当中比较常见的类型，那么这两种糖尿病之间哪一个更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呢？
0: 其实的话，一型糖尿病它一般发病年龄是比较早的，然后相对来说它的糖尿病的病情是比较重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容易发生这种视网膜病变。但是吧，二型糖尿病它基数大呀，大部分我们这个人都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相对来说，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年龄，二十多岁就三十岁，有时候就出现了这个二型糖尿病，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就不知道他自己有二型糖尿病。他到了四五十的时候，他一查血糖出现一些这个相关的并发症之后，再一查，可能他就已经高了很多年了。像这种的，他就发病来说，非常的隐匿，所以说二型糖尿病才是，因为它基数大又发病隐匿，才是我们在临床上更容易这个看到的一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好，我们刚才说了三高里边呀就有血糖高，那么另外呢还有血压高和血脂高，那么血压高和血脂高也能会加重视网膜病变吗？
0: 会的，而且是对于他们这种情况三高的病人来说的话，是明显能够加重我们糖网的发生的。因为高血压同时会引起高血压的视网膜的病变这些病人会引起视网膜血管的硬化血管硬化之后呢，然后就会引起我们血糖的，就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高血脂也会引起我们血管的渗漏的增加，所以这些本身的因素就会引起视网膜的这些病变，再加上他有糖尿病，所以说这种糖尿病的视网病变就对他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是也有研究证实了，说我们的血压如果能够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可以使我们糖网的这个进展的风险是能够降低34%的。所以在控糖的同时，我们要控压，要控制我们的血脂，要同时进行一个监测。
1: 在这里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孔主任哈，您看我们如果患糖尿病的这些朋友，他们的血脂和血压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是比较好的？
0: 其实我们对于一个正常的病人的血压不是120/80吗？对，当然如果他能控制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是最好了。这个是要根据他的以前的血压，比如他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80甚至200了，你让他控制到120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尽量能够控制在140以下这样一个水平。但平时如果这个病人的血压只有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也就140-150，那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控制在120的高压、120的低压，这个80甚至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就这个跟他基础的这个血压是有关系的。然后血脂的话，因为我们分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包括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这些就是说整个的血脂水平其实也是有一个靶点的尽量的还是跟他自己的自身去比一样，然后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进行一个血脂的调控。
1: 有数据表明，30%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在诊断的时候已经就发生了视网膜病变。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发病的时间长啊，或者是发现的比较晚呀？也就是说，一旦出现了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我们还能够控制吗？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控糖，还来得及吗？
0: 二型糖尿病的病人，他相对来说他的血糖不会说忽然之间就特别高的这种，而且是一个缓慢升高的过程，就是在他稍微有一点高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症状，甚至不去做常规体检的时候，他就发病还是比较隐匿的，大家有时候并不是很关注的这种。但是如果有健康体检的话，有空腹血糖的这个测定啊，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这种情况。所以说很多病人真的发现这个二型糖尿病反而是眼睛不好啊，甚至是肾脏不好，然后引起的这种，因为它一开始视网膜它是这个我们这个眼睛这个眼底啊，它是这个我们全身的血管的比较末端的这种血管，所以说它一旦出现这个糖尿病的血管的问题的话，主要还是这种比较小的血管先受累啊，所以说眼底的这种血管它出现这种视网膜的病变会发现的这种的出现的比较早，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有些病人就是出现眼睛看不清了，甚至眼前有飘黑影了，然后来看了以后，哎，再倒过头来一查，哎，原来他是个二型糖尿病，甚至血糖一直控制的都不好。如果是已经出现了眼底的问题，然后他再回过头来再去控糖，血糖如果一旦能控制住，对他眼底的这种疾病的进展，就是糖网的进展会明显是有帮助的。但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分六期的，它每一期其实它的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对眼底的损伤是不一样的，越往后就是一期二期的时候损伤比较小，等到三期四期的时候就会对视力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损伤，等到五期六期的时候可能就得做手术来进行保住眼球，所以说它每一期的这个病变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论是哪一期在这个出现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以后，我们的眼科大夫都会叮嘱病人说，你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因为对于眼科来说，他治疗的这种只是来治标，但是他治不了本，他的本还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这种眼底的损伤。如果血糖控制不好，我再怎么去治眼睛，可能他会有一个反反复复发作的过程，血糖控制好才是基石。
1: 有的人比如说一旦确诊了糖尿病，是不是可以先去眼科来看一下呢？做一个眼底的或者是眼部的全面检查，因为他自身可能没有感觉。
0: 如果是他确诊了糖尿病，应该常规进行一次眼底的筛查，然后这个筛查之后呢，你只要看了眼科大夫，他就会告诉你，看看你眼如果是没有问题啊，常规一年复查一次，如果是出现问题，可能要把这个复查的时间给缩短，有时候六个月三个月就要看一次。所以说即便是这个没有眼部的任何的这个视力下降呀，包括眼前漂浮性黑影啊，没有任何的眼部的症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一旦确定了这个糖尿病的话，确诊了糖尿病的话，也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眼底的检查。
1: 那么18岁到45岁之间患者的致盲率是不是反而患病的风险更高呢？
0: 因为年轻人啊，他的血糖波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那这种波动其实我们叫血糖跳舞，它就我们的血管其实是对于这种血糖的波动的敏感冲击，它是反应是比较剧烈的，所以说往往年轻人认为自己身体好，我能扛得住，所以他就忽略了定期的这种的查我们的血糖呀，包括查这个眼底啊，反而是老年人他平时有时候合并一些别的基础病的时候，他对一些血糖包括眼睛的筛查他就会比较频繁，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这个年轻人一旦查到的时候，他就是比较第一眼血糖比较高，然后波动比较大，然后第二就是眼底损伤一般比较重。
1: 好了，孔主任，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糖网呢在早期的时候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醒大家，如果您查出了糖尿病，首先应该到内分泌科先把血糖控制住，然后赶紧要到眼科去查一查是不是有眼部或者眼底的病变。
0: 是的是的，我们要进行常规的眼底的检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主持人。
1: 那么这种眼底的检查，一般的在眼科会做哪方面的检查呢？
0: 首先我们要来到眼科之后出诊的病人的话，我们要进行常规的视力检查啊，这个我们要根据你的视力来进行一个大概对你的眼睛的情况是有一个了解的，视力啊、眼压呀，包括我们的裂隙灯啊，裂隙灯我要看一下你前边的前睫，包括你的结膜、角膜、巩膜以及晶体和虹膜的这些瞳孔的一些情况。但是最重要的，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它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其实我们它的病变主要出现在视网膜上，那我们就要进行叫眼底检查啊，我们叫眼底检查，包括我们的 OCT 检查啊，这两个是我们查一下眼底的问题。
1: 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也出现了视力模糊啊，眼前有黑影飘动啊，然后还有就是视物变形啊，那这些是不是提示大家已经患上了糖网了呢？
0: 其实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他已经出现了视力的模糊，已经出现了视物的变形，这其实都不是早期的这个症状了。就像我们出现视物模糊、视力变形的时候，可能会提示有黄斑水肿了，会不会出现这种各个这个是就视网病变所并发的一个叫黄斑水肿，因为影响他视力了。刚才提到的眼前飘黑影，飘黑影就是来回的这个飞蚊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正常的人也有很多。就会出现那种文字前边有那种飞蚊症，我们叫这种情况。但是对于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如果一旦出现眼前这种大量的黑影漂浮的话，我们要警惕会不会出现一个玻璃体出血玻璃体积血的这种情况，眼底出血的情况。一旦出现到了这个玻璃体积血的这种情况，就是糖尿病视网病变已经达到第四期了，那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晚期的，已经到了增值期了增值期了。很有这种增值期的原因，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血管的渗漏啊，血管的这个有这种梗堵塞，然后引起的这个无冠柱区啊，出现了视网膜的新生血管啊，这个新生血管破裂啊，然后引起的这种眼底的这种大出血。所以说出现了视物模糊，出现了眼前飘黑影以及视物变形的时候，其实提示我们的糖网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晚的一个状态了。
1: 孔主任，在眼底的检查的时候，医生啊会不会通过哪些仪器然后看到我们血管的这些情况呢？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现在的眼底照相机还是非常的先进的，那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常规的眼底检查，能够看到我们的视网膜的像微小的出血呀，以及我们的渗出啊，还有新生血管呀，像这种就是都能看到。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其实是人体当中唯一能够看到我们血管形态的通过无创的手段最直观的能够看到我们血管形态的一个检查，所以说这么直观的情况下，我们其实能够通过眼底的视网膜的微小血管，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全身的微小血管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像一个窗口一样，我们能够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的眼底检查也都非常的便捷，以前的时候还经常进行散瞳我们要散瞳，把瞳孔散大一点，点点羊水，瞳孔散大一点，我们进行一个眼底的拍照。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医院里头都有这种叫免散瞳的免散瞳的眼底照相机，那就不需要进行散瞳，就能拍到120级以上的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这个眼底照相。对于周边，刚才也提到了，对于一些周边的早期的出现的这种小的出血啊、小的渗出，其实都能够拍到，这样的话对于早期的筛查还是非常关键的。
1: 既然眼底的检查这么重要，那我们想知道糖尿病患者是多久做一次眼底的检查更合适？
0: 首先刚才提到确诊之后要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另外如果是确诊之后眼底检查完之后，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眼底是正常的，那出现了眼底的问题，那眼底的问题同时又合并了像血糖控制不稳，又合并了高血压、高血脂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适时的去缩短检查的周期，比如会出现一些到二三期的时候，可能我会让病人半年查一次，但是如果出现像四期已经出现玻璃体积血，甚至他血糖控制的不稳定，可能我们就会让病人三个月就得来查一次眼底。
1: 说到这个糖网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孔主任，做眼底的检查复查要间隔多长时间合适，是不是要提醒这些有糖尿病的朋友，那么他一定呢要跟眼科医生有一个密切的联系，把血糖控制好了，才能保证眼睛不会有更严重的发展。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糖还是基石嘛，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治病，不仅要治标还要治本嘛，它这个血糖如果控制不稳定，我眼睛疾病

0: 便是给他用上一些治疗，然后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他会反反复复的发作，每发作一次其实对于眼底的视网膜的损伤就会加重一次啊、反反复复的发作可能到最后视力就会损伤比较大。
1: 那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现了自己患上了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那么他的治疗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这种问题可以治愈吗？
0: 一旦他出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我们治疗的目标其实是让他能够维持目前的视力啊，就是往他能够看得见。但是如果说治愈的话，就是对于早期的出现一些小的微血管瘤啊，出现一些小的出血和渗出的时候，如果这个病人血糖控制的还挺好，然后他我们用一点改善循环的药，他很有些病人他是可以那些小的渗出和小的出血是能够吸收的啊。但是如果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他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新生血管和这个玻璃体出血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到第五六期有增殖膜有牵拉网脱的时候，其实再想回到正常已经很难了啊。
1: 孔主任，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一共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呀有六期，那么这六期里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几期之前相对来说是可以治疗、容易治疗或者更安全一些的，之后呢进入到哪个阶段医生呢就要介入治疗了？
0: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然后我们可能就用一些全身用药，全口服一点药，然后来控制一下我们的血糖，然后改善一下视网膜的微循环，这样的话对我们就是长期的随访过程中我们就观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一旦达到第三期就出现了一些视网膜的这种的异常的血管出现了无关注，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有，那我们就不能光靠着来进行这个口服一些药，我们要进行做眼底血管造影，做一些相关的别的辅助检查，然后给他眼睛里进行一些激光的治疗。那到了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治疗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它不是在单纯的说我保住这个视力就好，它可能就很难，然后只是为了这个保住眼球眼球不再萎缩视网膜不再脱离，这种相关的并发症的治疗其实对我们来说到后期的时候就比较棘手，它的预后也会非常差。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 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有些的朋友呢，他的血糖可能控制的比较好，所以他也想了解到哈，如果保持现在的这个水平，那么还有没有可能有慢慢逆转的可能？
0: 大夫所说的逆转可能跟病人所说的逆转其实是两个概念。对于大夫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已经出现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种损伤，其实他血管已经会出现这种渗漏啊，包括梗塞这种小的这种出血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很难再恢复到正常了。我们所做的很多努力其实就是能够延缓他的进展啊。但对于病人来说的话，他所说的逆转其实我觉得更多意义上是视力，就是他可能以前看不清楚，哎，后来他看清楚了，他就觉得他是在逆转了。其实不是的，视力只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给你通过激光治疗，给你通过抗微 EGF 的眼内注药治疗，通过手术治疗，可能能让你的视力作为一个有一个提升，但是其实你已经损伤了的那些血管啊，其实那些很多损伤都是不可逆的。即便是经过治疗之后，你短时间内你视力好了，但是你已有的损伤很多都是已经存在了。
1: 孔主任，刚才您也提到了，在治疗的方案当中有激光的治疗，也有这种叫做抗微 EGF 的药物注射。那么在现在的治疗糖网的手段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也想请教您哈，注射这个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药？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其实这几年抗微 EGF 注射类的药物更新换代非常非常快的，而且这几年的话，我们的陆续一些国产的药物，包括一些仿制药物都陆续出现了，确实是让大家进行这方面的治疗更加的便捷了。其实抗微 EGF 类的药物主要还是抑制视网膜的这种的，包括脉络膜的新生血管的生长的一类药物。刚才提到一些新生血管是网膜的新生血管啊，会引起出血的，所以说这类药物其实能够很好的抑制这个出血，这种这个黄斑的水肿啊，就是和这个增殖期的视网膜的新生血管呀，然后对这两种病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能够减轻水肿，促进这种异常血管的消退。然后它主要是往眼睛里头打啊，在我们眼睛打到我们的眼睛里头进行一个注射，但是这种注射的话，我们现在叫3+PRN， 就是说每个月注射一次 PRN 的时候，就是必要的时候再打。所以说它不是打一针就一劳永逸了，它其实是间断的，一周一个月打一次，然后连打三针，我们再观察情况。但是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一旦出现到黄斑水肿的这种情况，包括异常血管的情况，其实很多时候光靠这个打针是没有办法单独的去很好的去治疗的。然后要配合着进行一些激光，眼底激光的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了，那么有的病友呢，他的这个糖网啊已经到了晚期了，一般的医生啊对于晚期的患者治疗的手段和建议又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首先说一下晚期治疗的目的。其实晚期治疗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在保眼球，而不是去提高视力啊，因为它糖尿病引起的这种的眼底的损伤，很多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呀，包括我们的感光细胞啊，这些视神经啊，都会对这些受影响。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治疗的目的是我们能够保住眼球的结构，挽救残存的视功能。那我们做手术的话，主要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比较常见的手术是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我们叫玻切手术。那玻切手术的目的就是切除那些出血的这个眼底的出血的这些血，清除掉这些积血，同时把这个解除这种增殖膜对我们视网膜的牵拉，同时在手术台上可能也进行一些眼底的激光，我们叫眼内的激光，然后来减少这种异常血管啊、无冠入区啊这种情况。就是不论是我们怎么样去做手术，这个手术做得再漂亮，但是一旦到了一个比较晚期的情况的话，可能我们所做的也很难让它恢复到没有得病的时候的那种视力。
1: 好，孔主任，从您的角度来讲，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哈，什么样的糖网的患者就算是晚期了呢？
0: 一般到了第四期就会出现玻璃体积血玻璃体积血的话，到了第五期就会牵拉增殖，就会出现这个增殖，然后到了第六期的话，就是增殖膜牵拉视网膜就脱离了。

0: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视力的忽然间的下降啊，早上起来一起来会发现这个眼睛看不清了，一坐起来之后感觉就是跟水幕帘似的，哗哗就往下。这个掉东西就那种感觉，然后这种就是其实还是出血，眼底出血，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比较到了一个比较晚期的情况，就必须要做这个。如果是血在这个两三周啊吸收不了，那可能我们要进行一个玻璃体切割的手术，就是帮助用手术帮助它清除掉积血，解除这个牵拉。
1: 在您的门诊过程当中，孔主任有没有朋友就是？因为从视力下降到后来，即使是医生的治疗，他还会有可能走向失明的这种风险呢？
0: 有的，有的。这种病人主要是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的年龄都比较年轻。年轻人他的增值能力很强，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往往他们的血糖都控制的不好。对，血糖控制的，别管是打胰岛素啊还是吃药呀，但是可能途径不论是用什么途径吧，反正他血糖肯定是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另外的话就是他合并了一些别的疾病，像血压很高，然后这个血脂也高，所以说这种前面的这些因素往往就容易引起这个我们的糖尿病视网病变控制不好。逐渐的进展啊，引起我们视网膜的这种微小血管的变化。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再咨询一下孔主任哈，就是预防糖网。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应该做到哪些事情？
0: 首先就是控制好血糖。就是我们有三高的，要控制好血糖，还要控制好血压，控制好血脂，这是最根本的。刚才提到了治标，我们要治本嘛，这最根本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进行常规的眼底检查啊，这些要让不要等到出现问题了再去治啊，那个时候可能大夫能做的就很少了啊。我们要防患于未然，然后要进行这个常规的定期的眼底的筛查啊。第三个的话，其实对于一些不良的这样吸烟呀，然后这种的也会加重我们的眼底血管的损伤啊，该戒烟还是要戒烟的，特别是合并一些三高的情况下啊，雪上加霜。
1: 那么孔主任哈，我们说现在呀，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手机，离不开 iPad 的哈，那么大量的使用手机和电脑对我们的眼底会不会有影响呢？
0: 我们常规来说使用这些电脑啊手机啊，更多的其实是一个视疲劳的症状，因为大家看远相对来说就减少了，哎，整天拿着手机，我们看近会增加。看近增加的话，它主要是影响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会引起眼睛干涩啊，长时间的视近，然后用眼疲劳会引起我们的顺目会减少，大家不怎么眨眼，老盯着看啊，是我们的视疲劳，然后干眼症的增加。还有第二个就是，其实对于年轻人、青少年，然后他的看这个电脑和手机的增加的话，其实会这个让我们的近视度数会在逐渐的在增加啊。有些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说18岁我们的视力就稳定了，其实这么多年在临床上观察中发现，特别是这几年，然后有些20-30岁的人，他可能到了这个觉着视力稳定的情况下，如果长时间的这个对着电脑和对着手机视近的话，他这个2-3年可能也有个50度到100度的近视还在增长啊，这种情况。然后如果是近视度数逐渐的在加深，然后达到一个高度近视的一个情况的话，就大于600度，我们叫高度近视。然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对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也会有损伤的啊。另外的话，第三点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时间的视近，大家还是很多人都是坐在那儿看手机、看电脑的啊。其实对于一些基础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三高的病人，长期的坐在这儿对着电脑和屏幕，他的运动相对来说会比较少，那他的血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血压也血脂都不好，所以这种的变相的也会增加我们糖尿病视网病变的风险。
1: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应该要控制好，这才是防止糖网病变一个最有效的手段。那么您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我们的血糖，空腹的血糖和餐后的血糖长期的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相对安全的。
0: 如果我们说是空腹和餐后的话，其实还是跟它的具体的就是比较个性化的，它这个目标。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说那个糖化血红蛋白要控制在7%以下，是我们这个比较推荐的一个目标。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是我们最近3个月的一个血糖的平均值，然后这种情况我们控制的稍微就在7%这个以下，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不论是这个就是那种长年轻人病程比较短的，还是对于老年人这个病程比较长的，那他如果都能够控制在这个7%以下的话是更好的。当然年轻人的话，我们可能这个标准就适当的就是要更严格一点，老年人的话可能这个标准要放的更宽一点，8%这种9%的这种放的稍微宽一点。但是核心情况下来说，还是我们最近3个月的血糖的平均值啊，就是要相对来说不要波动太大。
1: 好，那么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孔主任哈，对于您来说，那么您建议大家维持血糖的平稳度，而不是忽高忽低，这种忽高忽低是不是对眼睛也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呢？
0: 是的，是的。
1: 孔主任，刚才您也提到了定期的进行眼底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筛查的频率我们应该多长时间去检查一次呢？
0: 因为定期的眼底筛查是现在目前确实是最有效的，而且确实是最经济的一个这个防盲的手段吧。然后有数据显示，我们现在常规的眼底筛查可以让我们这个失明的风险是能够降低90%多的啊。大部分的疾病我们都能够通过常规的眼底的筛查去做到很好的这个防治的。然后这个常规的话，就是刚才也提到，如果一旦确诊糖尿病，那就是每年查一次眼底。如果是出现了糖尿病视网病变的话，然后比较早期的视网病变，我们可以6个月查一次。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异常新生血管出血了、牵拉增殖网脱了，那就3个月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你像高血压，对吧？它会引起一些视网膜的这个硬化，也会引起一些眼底的出血。像糖尿病也会引起糖尿病的视网病变。另外就是高度近视，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大于600度的近视，其实要进行每年的一个眼底的检查的。因为高度近视它眼轴比较长，相对来说我们视网膜眼底它说比较视网膜比较薄啊，扯得比较薄，所以周边视网膜会出现一些变性啊，会出现一些裂孔啊，这种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啊。这里也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说对于一些就是有这个适龄区的这个在我们怀孕之前的一些女性啊，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老师就会说啊，怀孕之前的女性一定要定期要查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要查眼底啊，第二个是要进行这个要看龋齿，我们的牙齿，因为在一旦怀孕之后可能很多药物就不能用，然后那个疼它就是牙疼，就干疼着，药物不能用。那眼底为什么要查呢？是因为它一旦怀孕之后，很多顺产的它是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这种顺产其实是一个腹压高的动作，这种腹压高的动作对于一些近视的病人，甚至一些这个眼底周边有问题的，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啊。它一腹压一高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出现周边的一些比较薄的地方会出现疤崩破了啊，视网膜的脱离了就啊，这种在这个孕期啊，甚至哺乳期啊，也没有，只能手术治疗，这个时候就确实还是应该进行一个定期的眼底检查。
1: 好，最后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再来请教您一个问题，关于糖网和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误区是什么？我们也想请孔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大家觉得视力好，我没必要查。对吧？因为视力确实是评价我们眼睛，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看得见，看得好，看得见。那如果看得见的时候让他去查，其实让这个说服力就没有那么大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视力很好，我为什么要查眼底呢？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觉着我血糖控制得很好，我为什么要查眼底呢？是吧？我这血糖控制得很好，其实并不见得，因为它血糖 糖尿病肾友病变它的发生其实也跟它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它并不是单纯的血糖控制的好，十年以上它的发生的这个概率就会大大增加的。其实对于一个血糖控制好的病人，他这个即便是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但是如果他的糖尿病病程很长的话，也要进行一个这个咽底的检查。另外还有就是说早期不用治，那我就等到我看不见了再治啊，这种情况就是说我等我眼睛看不清了我再去看，那这种就是往往把最佳的治疗时期给耽误了啊，所以大夫到时候能做的可能也就很少了，然后还是早期的这个筛查啊，早期的治疗还是比较关键的。
1: 好了，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孔文君医生，孔主任，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科技无处不在，
6: 无处不在。
5: 智能服务生活，
6: 服务生活。
5: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都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

0: 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的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食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刚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0: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1: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0: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周老师是。

0: 鸡蛋啊，回去三个鸡蛋，哎，放两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
1: 嗯，
0: 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1: 嗯，
0: 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两罐虾酱，直接和馅儿，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
0: 嗯，
1: 南极林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
0: 哎，
1: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
0: 嗯，
1: 那么价格199元，
0: 199元、啊。
1: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0: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
1: 嗯，
0: 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1: 是
0: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林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

0: 贵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天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2: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1: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2: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2: 我给大家做一个。

0: 辅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带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

0: 实施。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且瞻仰纪念碑。
0: 10月1号就是国庆假期，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1: 交通运输部同时介绍，10月1号将会是国庆假期出行的高峰，出行人

0: 7号，京济高速延长线北辰服务区设有景宝联动服务点，服务时间为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3点。而10月1号和7号，荣乌高速延长线西青服务区也增设了一处。服务点里，保险公司事故协理员和高速交警联合办公，可以现场协助定损理赔，还能够提供简单的车辆维修咨询以及道路救援服务。
1: 那什么样的事故能去服务点呢？没有人员伤亡，车辆能自

0: 公司的暖心服务。
1: 正好这个车也没有玻璃水了，正好路过看见了，他也可以帮我免费添加，挺便民的。
0: 穿着人保红马甲的人保工作人员陆广健，不仅给于女士的爱车补充了玻璃液，而且还给轮胎补打了气，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2: 免费加玻璃水，检查他那个车内胎压，在假期期间嘛，也可以给客户讲解一下保险理赔知识，出险以后怎么办。
0: 记者在田家府服务区看到，人保红顶棚服务站点特别醒目，由于这一服务区是出京主干道的关键枢纽，车流密集，每逢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假日，人保财险连续多年在这里驻点值守，为市民出行提供公益服务。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理赔部东区理赔分部负责人唐培川说，应对国庆假期，公司启动了专项服务保障措施，
3: 专人全天候的在岗值守，分区开展应急救援、科普宣传、便民补给、快储快赔等服务，全周期全方位守护群众的旅途平安。
0: 在服务站点，记者看到有科技理赔的先进仪器、搭电线、充气泵等工具，现场还发放了理赔明白卡，开展了金融消保趣味互动等内容，特别是在服务上积极落实公司提出的理赔五辆服务新范式，让理赔更公开透明。唐培川说，
3: 主要包括量身份、量评价、量过程、量指南，还有量资质，不断的提升理赔服务，让客户能够对于理赔更加清楚、更加明白。
0: 据了解，国庆假期包括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和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等北京保险机构积极统筹线上线下资源，实现服务无缝衔接，确保便民服务不断档，理赔保障不掉线。
4: 2026北京接组集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9月29号下午举行，论坛拟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推出第二部。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5: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组集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边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组集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6: 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永久主题，设置了年度的议题呢，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分别设计了六场的平行论坛。议题啊，都是立足北京接组集办改革的实践，同时啊，回应数字时代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治理的难题。
5: 今年论坛将首次出版接组集办英文专著，首次与国际顶刊合作推出接组集办英文专刊。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毅介绍。
7: 我们还要推出一本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次我们向世界贡献特大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它的名字就叫做《城市治理何以如此》。
5: 北京城市治理的故事广为传播，人民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联合主办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聚焦接组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揽获了金鸡奖等多项大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党委书记、站长王小杰介绍，《您的声音2》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放映。
8: 这部电影呢，已经基本完成了，正在加紧最后的后期制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将充分调动内外宣协同、全媒体联动的矩阵传播优势，那么全面立体聚焦这场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深度和全球影响力的城市治理交流盛会。
9: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39项地方标准，涵盖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区域，涉及17个部门。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本次发布的地方标准当中，6项为全国首创，1项为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
4: 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以北京现行地方标准为核心框架，紧密结合华北地区市场经营特点与监管实际，聚焦群众关切，围绕公平秤易找、易用、易速核心需求，明确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的适用范围、选型要求、设置要求、标志要求、管理要求等全流程要素。 全龄友好型公园营建技术规范，全面关注各。

0: 各年龄人群对公园的多元化差异化需求，强调公园的营建应该遵循多维关爱、护幼示老、因缘定策、精准设计、持续服务的基本原则。
1: 9月29号，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天津市国资国企发展规划等有关情况。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本市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国资系统将坚持以三新三量为抓手，挖掘占产城融合发展潜力，系统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房产等各类资产，同时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市国资委主任郑伟明说，
3: 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重点在制造、商贸、数据等领域实施一批重组整合项目，对经营类、服务类、金融类企业实施差异化分类考核评价，提升改革的精准性、有效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治理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2: 十五五时期，市国资委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市国资委一级巡视员王志勇介绍，
4: 在机器人方面，轨道交通集团协同百利集团、天津港集团、博化集团、汉港集团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和创新联合体的建设，着力打造基因产业的平台公司。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培育广通股份、龙源科技等多家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企业。在新能源新材料方面，依托能源集团、金融集团、包括集团等，加快风电、光伏、储能等新能源新材料项目的落地实施。
2: 十五五时期，市国资委还将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全面增强城市综合服务保障能力。市国资委主任郑伟明表示，
3: 鼓励盘活存量房源与闲置资产，有效扩大保障性住房规模，推动与轨道交通站点、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设施协同规划与配套建设，精准满足新市民、青年人才和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0: 日前，河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自10月1号起施行。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5: 科学工作涉及部门多，覆盖领域广，需要多方面协同联动，一体推进。对此，条例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哲学社科工作主管部门、社科联、各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作出规定，加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科院、社科类社会组织等职责，明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命，压实各方责任。学科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例提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会主义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省教育行政部门等单位应当优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设置和布局，加大对基础研究、基础学科建设的指导和支持力度。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边建国，
6: 条例立足河北历史文化禀赋，作出系列制作安排，提出加强对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等伟大精神研究阐释，依托红色资源，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加强雁阵文化、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开展地域文明探源、文脉梳理与文化遗产专题研究，打造具有河北辨识度的文化传承载体，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5: 此外，条例还完善多维度保障激励措施。在经费保障方面， 条例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提出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探索实行经费包干制和负面清单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在人才培养方面，条例提出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纳入人才发展规划，支持青年科研人才培养等。
1: 今天第二条京津冀热点观察，我们来关注雄安新区。9月29号，雄安新区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从10月1号起施行。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作是社保的第六险，主要为年老、疾病、因伤残而长期失能的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以及医疗护理费用保障。按照细则，雄安长护险先覆盖单位职工、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以及灵活就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什么时候参保呢？安排在了2027年年底之前启动。
0: 据央视新闻报道，参保人失能状态持续六个月以上，就可以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可以选择居家护理，也可以选择机构护理。职工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报道还提到，失能等级最高的重度失能人员，每年最多可以减轻护理负担21,600元。
1: 目前呢，雄安新区已经有10家护理服务机构落地，认定失能机构已经就位。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雄安已经通过引进北京、天津的优质护理资源，搭建服务体系，参保群众线上线下都可以申领待遇。而河北日报报道，在职职工的长护险筹资是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个人缴费从医保个人账户当中扣缴，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职工实发工资不变。
0: 长护险在京津冀并不是新事物，北京、天津已经有了多年实践。先来看北京，北京市石景山区是北京目前唯一的长护险试点区，2020年进入全国第二批试点名单，

0: 日报今年五月份的报道，天字点。报道也记录了南开区一位卧床老人的经历。专业护理员每周上门三次，每次两个半小时，提供剃须、洗头、翻身、拍背等生活护理。参保人持续六个月以上，处于重度失能状态，就可以就近申请评定。评定人员入户服务全程录音录像，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办完手续。
1: 据北京市石景山区医保局网站转载的政策解读，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长户险制度。据央视新闻报道，雄安新区还承担了多元筹资、多元保障等多项国家长户险改革任务。
0: 京津冀三地做法各有侧重，北京在一个区内深耕试点，天津是全市域职工同步参保，雄安则是在新建城区高起点起步，直接引入京津服务资源。长户险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而解的是家庭的照护难题。
1: 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29号启动，启动现场还发布了32个城市更新案例，11期

0: 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美术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孟硕介绍说：“
1: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再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0: 朝阳区国贸桥下曾经是公交场站，人车混行，交通拥堵不堪。去年底，这处5.4万平方米的桥下空间完成改造，改造后早高峰的车流量增加了36%，桥下空间也增加了慢行步道。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钟博介绍说：“
2: 我们现在都通过这种腾退啊，让它改移出去，这样的话把整个这个空间都让出来，给咱们做整个这1公里的一个慢行廊道，然后增加了2万平米的桥下绿化面积。同时呢，在夜景方面，我们打造了咱们这个东三环和长安街这个金十字，就这是我们国贸桥区的一个相当于夜景的一个品牌。”
0: 从四合院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案例涉及民生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3: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为后续类似项目的实施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路径。”
0: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线下联动，100多个打卡点位让更多市民走进更新现场。胡洪亮介绍说：“
3: 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可以利用11黄金周期间走进我们城市更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4: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日前2026北京延庆超山挑战赛在玉渡山风景区举行，近百名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延庆，在山林、溪林以及自然风光当中完成自行车爬坡、公开水域游泳，还有越野跑等项目。玉渡山风景区位于延庆城区西北部山区，远离城市喧嚣，山林、溪流等自然景观保存较为完整，为户外运动提供了丰富的自然空间。
5: 本次赛事充分利用景区的山地和水域条件，将自行车爬坡、公开水域游泳和越野跑串联起来。自行车爬坡赛道累计爬升581米，越野跑赛道累计爬升405米，下降395米。参赛者在不同项目之间切换运动状态，也能在连续的户外运动过程中感受玉渡山不同的自然景观。
4: 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奔赴少年等。
5: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上大麦即刻抢票。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5: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

0: 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拥核的企图。国际社会应该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敬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线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 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

0: 班员葛颖佳子。
1: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4: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8: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7: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8: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0: 9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4: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5: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降低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6: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7: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8: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7: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9: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9: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20: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

0: 入
1: 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

0: 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三月至六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6: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7: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8: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9: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元宵佳节的晚上，狄仁杰

突然接到信息，说城北有个要饭的乞丐死了。当他们来到现场，却惊奇地发现这个乞丐的死因像是他杀。究竟是谁会和一个乞丐过不去呢？元宵佳节，普天同庆，河沟里却死了个乞丐，私塾先生为何神秘失踪，头牌妓女为何突然归隐，蛛丝马迹破血案，痴情人下场令人惊叹，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瘸腿乞丐。元宵佳节，濮阳县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路上行人个个是喜笑颜开。送走最后一批前来拜贺的客人之后，濮阳县令狄仁杰这才松了口气，走到了后花园，他的几个孩子正在玩灯笼，高兴的又蹦又跳，开心的要命啊。狄仁杰微笑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真是让他的心里觉得十分的愉快。正在这其乐融融的时候，狄仁杰的属下红参军三步并作两步的匆匆走了进来。老爷，城北死了个人。狄仁杰听完一惊，赶忙转身问道，怎么回事啊？今天中午一个瘸腿的乞丐摔死在一条已经干了的河沟里，脑袋撞到了在河沟底下的大石头，流了不少的血。狄仁杰皱了皱眉头说道，哎呀，城北那条河沟的栏杆年久失修了，真是危险，你马上派人去看看，把它重新的加固修修，免得再有人摔下去了。至于那个尸体，如果三天后没有人认领，那就只好让衙役们把它给烧了吧。红参军刚要领命回去，就又被狄仁杰叫住了。这大过节的死了人，总觉得这心里不踏实，于是狄仁杰叹了

0: 狄仁杰抬手先去了炉席，定睛细看死者，死者的脸呈灰白色，蓬头垢面的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大概在50岁上下，脸上的皱纹凹陷得很深。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衣服，就看这个人的左腿肌肉明显已经畸形萎缩了，曾经折断过的膝盖因为结合的不正，所以向外翻着。狄仁杰本想抬抬死者的胳膊，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可是因为尸体已经僵硬，所以根本弯不了，他只好先顺着胳膊看看这个人的手。突然他惊叫道：洪亮，你快过来看看他这手，十分的细长，这么柔软细嫩，而且根本没有老茧，这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个动笔之人。来，你帮我把尸体翻过来。红三军用力把僵直的尸体翻过来，让他背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了他后脑勺上的伤口，又用手绢在伤口处轻轻地擦了擦，借着烛光仔细一看，忽然他大叫一声：不对！狄仁杰到底发现了什么呢？狄仁杰站起身来对红参军说：洪亮，你仔细看看这手帕上的东西，他这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粉末，河沟哪会有这样的东西呢？红参军困惑不解地摇了摇头。狄仁杰又走到死者身边，看了看死者的双脚，这双脚真是白净细嫩，连个老茧都没有，哪像天天走路的呀。狄仁杰气愤地说：这个人并不是乞丐，他是被人杀死之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惊奇地睁大眼睛，等着狄仁杰接着分析。你看，这死者长袍里连内衣短衫都没有，应该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的所有衣服，再给他套上了这件乞丐的破袍子，否则按照正月里的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子别说是摔死了，恐怕早就冻死了。红参军仿佛想到了什么，急忙说：哦，对了，城西的林子展先生昨天说起过，他家的私塾先生王文轩说是想请假休息两天，可一直就没有再回去，不如让他来看看。好，我们马上到林子展那儿去。到了林子展的家，正看到林子展在喝酒吃饭呢。狄仁杰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林先生，拜了您的酒兴了，现在有一件事儿想要问问您，您家的私塾先生王文轩回府了没有？结果林子展的回答让狄仁杰是又惊又喜，原来那个王文轩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府，而且林子展嘴里所描述的王文轩的相貌竟然跟那个老乞丐一模一样，也是个瘸腿。狄仁杰和红参军相视一下，接着又问：王文轩来您府上做馆多久了？
1: 大约有快一年了，他是京都一个老朋友推荐过来的，这个人品行端正，教课有方，我那两个孙子都特别喜欢他教课，要不然我也把管家叫来，你也问问他。
0: 通过林子展的介绍，这个王文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狄仁杰能否从马上要来的管家嘴里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呢？这可怜的王文轩又是死于何人之手呢？元宵佳节，普天同庆，河沟里却死了个乞丐，私塾先生为何神秘失踪，头牌妓女为何突然归隐，蛛丝马迹破血案，痴情人下场令人惊叹，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瘸腿乞丐。 管家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这王先生在濮阳有什么亲戚朋友吗？管家小心地回答道，没有，他这个人一向是少言寡语的，平时他总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人读书写字。狄仁杰又问，那平时有什么人和他来往吗？管家想了想，在这生活这么久了，我从来没见过他有什么书信，也没见过有人拜访过他。这个王先生啊，生活虽然十分节俭，可小人却看出来他曾经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当过官呢。我们俩原来聊过天，他说他曾经有过老婆跟孩子，后来就分开了，好像是因为王先生的夫人生性爱嫉妒，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所以才分开的。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到这副穷困潦倒的境地，我就不清楚了。狄仁杰软下语气对管家说，你们生活在一起也有一年的时间了，这王先生进进出出的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就真的一点行踪都不知道吗？管家很尴尬，皱了皱眉头，小声回答道，小人还真的不知道，不过每回我见他要出门的时候啊，心情好像都十分的好，可回来的时候却经常是垂头丧气，长吁短叹的，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哦，对了，这王先生啊，向来很小气，别看他瘸，可每回出门啊，连车马都不舍得雇。狄仁杰点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间里看看。王文轩的房间里陈设十分简陋，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墨疏淡，气韵生动，十分吸引人。管家说，王先生最喜欢兰花了，这些兰花啊，都是他亲手画的。狄仁杰走到书桌旁，拉开书桌的抽屉，除了一些空白的稿纸，什么都没有。他又走到衣柜旁，打开那个陈旧的衣柜，里面竟是些破旧的衣服。在衣柜的最底下有个钱盒，里边却只有不到十文的散钱。这王先生平日里不是很节俭吗？那他一年多来交书挣的银子都到哪儿去了呢？对于这个疑问，管家也是疑惑地摇摇头，老爷，这小人也说不清楚。狄仁杰沉吟了半晌，又问道，离这不远的地方可有妓院呢？管家踌躇了一会儿说，哦，有，后门外隔两条街就有一家叫月春坊。狄仁杰不住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我如今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们家的私塾先生王文轩已经遇害身亡了，尸首就停在我的县衙里，还需要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林子展听完当时就吓得脸色苍白。从林家出来到县衙门，狄仁杰一直在思索着什么。这个王文轩平时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那他挣的钱都上哪儿去了呢？如果猜测这个单身男人也会去那种风月场所的话，那就比较容易解释了。对，得去这个月春坊看。

0: 是官府的人来了，哪敢怠慢呢？赶忙扭着他那一走三道弯的腰，从大门里就迎出来了，忙不迭的把狄仁杰、洪亮他们引进了一间玲珑精致的幽静小轩。狄仁杰试探着说：“高房主不必麻烦，你们这儿可够热闹的。”“
1: 那当然了，我们这儿的姑娘在京城里头可是出了名的漂亮，她们不光是貌美如花，还都练得一手好本事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所以才得这些大老爷们的关照，经常过来。”“
0: 哦，那在你这儿的姑娘有没有被哪家大爷看中赎了身子的？”“
1: 哪儿啊，我们这儿的姑娘虽说个个都招大爷们的喜欢，可是啊，他们年龄都太小了，所以还没有哪位大爷要帮他们赎身呢。您要说这赎身的姑娘啊，那一般都是有点年纪的。”
0: 狄仁杰一听，看来这里的姑娘并不是他想寻找的目标，于是接着问道：“哦，那您知不知道最近这坊外是否有这样的姑娘被赎了身呢？”高寡妇眼珠一转，琢磨了一下，突然一拍手：“哦，我想起来了，这临街的梁文文小姐呀，刚被人赎了身。您可别小瞧她，这梁小姐早先呢，可是在京都挂牌的，生气相当大，一年前才迁居到咱们这个濮阳的。听说最近呢，和临县的金华县令罗大人结交上了。”狄仁杰详细地问了这个梁文文的住址，便起身告辞了。来到梁文文家门外，狄仁杰发现这间房屋不仅后门正好对着发现王文轩尸体的那条河沟，而且还与林子展的家离得很近。狄仁杰想了一会儿，便

立刻打开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探出头来。狄仁杰自报了家门，并说自己是罗县令的好朋友。梁文文客气地让他们进了客厅，一坐下，狄仁杰的目光就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这花架很高，共分三层，每一层上都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看来这梁小姐

在花架上一边小心地向上爬，一边嘱咐狄仁杰让他在下边扶稳了梯子。当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的时候，狄仁杰仰头一望，不由得恍然大悟，到底这白瓷花盆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梁文文把那盆枯萎的兰花取下来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说道：梁小姐，这兰花肯定是移换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儿去了？梁文文听完一愣：您问这个干什么？狄仁杰脸色一变：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和我一样，当时都是帮您扶着这个梯子，却哪会知道您把这花架子最上一层那个白瓷花盆朝他砸了下来。梁文文大惊失色：你不要信口雌黄，小夫人从来不认识什么王文轩。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自己昔日的情人，省得他来打搅你和罗县令的好事儿。情人？梁文文尖声叫道：这瘸子丑八怪异想天开，白日做梦，当年我在京都就骂过他，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呸！王文轩在京都时就为你花了不少银子，后来他知道你来了濮阳以后，也就赶了过来，为的就是想和你再续旧情。他把做馆一年积蓄的银子全都交给了你，没想到你竟狠心地杀死了他。梁文文脸色苍白，气急败坏地说：我当初就是想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地逃到了濮阳的，没想到他竟然死皮赖脸地跟过来了。狄仁杰缓和了语气说道：王文轩虽然长得丑点，可他却心地忠厚，甘心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面画了许多兰花，纪念你们的旧情。他怕损坏你的名声，在濮阳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提起过你的名字。梁文文听完狄仁杰这番话，颓然坐在地上，一言不发。狄仁杰看了一眼红参军，红参军立刻叫了衙役进来，就听狄仁杰一声令下，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候。回到县衙，狄仁杰说：红参军呐，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赴宴。书斋内静悄悄的，一轮明月当空悬挂，刚破了命案的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红参军问道：老爷如何会想到这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狄仁杰说：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陶瓷粉末，便起了疑心，猜想他可能是被白瓷花盆砸死的。一开始我认为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为夫人嫉妒心重，所以就分开了。于是我就猜到他可能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干了王文轩的钱财，又跑到濮阳隐居。王文轩不甘心，追到这里，最后惹上杀身之祸，都怪他痴心太重啊。红参军又问：那老爷又是怎么想到去月春坊呢？哈哈，你别忘了王文轩是个瘸子，行动不方便，况且管家说他每回出门啊都是走着，从来不雇车，所以我知道那妓女一定离他不远。果然梁文文的家正住在河沟旁边，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也就是顺手几步路的事儿。这弱女子真是心狠手辣呀，不过她心计虽然巧妙，可最终还是露了破绽。你想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天气里怎么可能只会穿一件破长袍呢？正说着，
狄仁杰的小儿子提着个灯笼跑了进来，一边撒着娇，一边催促狄仁杰和红三军赶快去吃饭。狄仁杰笑笑说：红三军，我们快走吧，酒席都要凉了，咱们可别辜负了这良辰美景啊。

0: 新干线。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鸿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奔赴少年新兵营，
12: 二手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4: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极狐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6: 我的音乐节首秀，
1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2: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9: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10月1号开始就是国庆长假，在这里我们祝大家假期快乐，注意出行安全，饮食健康。
0: 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0: 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多措并举保驾护航；
1: 北京发布39项地方标准，6项全国首创；
0: 天津市召开砥砺奋进15，开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专场新闻发布会；
1: 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10月1号启动实施。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0: 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且瞻仰纪念碑。
1: 10月1号就是国庆假期，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到 21.3 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0: 交通运输部同时介绍，10月1号将会是国庆假期出行的高峰，出行人次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率增长了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经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的拥堵。而铁路部门也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经加开列车。
1: 随着假期开始，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京津冀热点观察。
0: 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开始，交通压力也将会增大。9月30号，天津高速交警公布了国庆假期警保联动服务点。9月30号、10月1号以及10月6号和7号，津冀高速延长线北辰服务区设有警保联动服务点，服务时间为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3点。而10月1号和7号，荣乌高速延长线西青服务区也增设了一处。服务点里，保险公司事故协理员和高速交警联合办公，可以现场协助定损理赔，还能够提供简单的车辆维修咨询以及道路救援服务。
1: 那什么样的事故能去服务点呢？ 没有人员伤亡，车辆能自行移动，双方对事故事实没有争议，就可以先做好安全防护，拍照固定证据，再撤离现场到服务点处理，不用在高速主线等候。如果涉及酒驾、牌证异常或者危险物品运输车辆等特殊情形，则不适用快处，要按正常流程报警。

0: 通行，提示提前选择绕行路线。免费时段也再帮您提个醒，按照3D 交通部门此前所发布的提示，10月1号到7号，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
1: 进入假期，3D 保畅安排已经部署到位。北京交管部门提示，假期前期，也就是10月1号到4号上午，出京车流集中；假期后期的5号到7号的下午，进京方向压力更大。假期北京机动车不限行，发生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不要在车道停留争执。
0: 另外，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部署对14条假期易拥堵的高速一段一侧逐段制定分流方案，前置救援力量，快赔快撤。而对充电繁忙的服务区，一区一侧将会增设大功率快充，调配移动充电设施。河北高速交警假期还将会启用无人机巡查，设置事故快处点位，开通生命救援绿色通道。
1: 据天津市公安交管局公告，假期每天的6点到19点，津冀高速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为小客车让出通道。交管部门还将根据车流情况对多处互通立交适时采取管控措施，提示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指挥。
0: 国庆假期将至，3D 的市民驾车出游激增，为了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北京市保险机构也纷纷推出了特色服务，或在出京服务区设立服务站点，提供免费的检测救援服务，或者呢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确保便民服务和理赔保障不掉线。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他们刚才也主动帮我看了一下车的这个胎压什么的，也有提醒，比如说出险了。
3: 让于女士没想到的是，在国庆自驾游第一站田家府服务区出京方向，就得到了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的暖心服务。
2: 正好这个车也没有玻璃水了，正好路过看见了，他也可以帮我免费添加，挺便民的。
3: 穿着人保红马甲的人保工作人员陆广健，不仅给于女士的爱车补充了玻璃液，而且还给轮胎补打了气，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4: 免费加玻璃水，检查他那个车内胎压，在假期期间嘛，也可以给客户讲解一下保险理赔知识，出险以后怎么办。
3: 记者在田家府服务区看到，人保红顶棚服务站点特别醒目。由于这一服务区是出京主干道的关键枢纽，车流密集，每逢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假日，人保财险连续多年在这里驻点值守，为市民出行提供公益服务。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理赔部东区理赔分部负责人唐培川说，应对国庆假期，公司启动了专项服务保障措施，
5: 专人全天候的在岗值守，分区开展应急救援、科普宣传、便民补给、快处快赔等服务，全周期全方位守护群众的

0: 更公开透明。汤培川
1: 量资质不断的提升理赔服务，让客户能够对于理赔更加清楚更加明白。
0: 据了解，国庆假期包括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和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等北京保险机构积极统筹线上线下资源，实现服务无缝衔接，确保便民服务不断档，理赔保障不掉线。
2: 2026北京接组集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9月29号下午举行，论坛拟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推出第二部。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3: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组集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斌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组集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4: 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永久主题，设置了年度的议题呢，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分别设计了6场的平行论坛。议题啊，都是立足北京接组集办改革的实践，同时啊，回应数字时代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治理的难题。
3: 今年论坛将首次出版接组集办英文专著，首次与国际顶刊合作推出接组集办英文专刊。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毅介绍，
5: 我们还要推出一本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次我们向世界贡献特大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它的名字就叫做城市治理何以如此。

0: 完成了，正在加紧最后的后期制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将充分调动内外宣协同、全媒体联动的矩阵传播优势，那么全面立体聚焦这场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深度和全球影响力的城市治理交流盛会。
1: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39项地方标准，涵盖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区域，涉及17个部门。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本次发布的地方标准当中，6项为全国首创，1项为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
2: 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以北京现行地方标准为核心框架，紧密结合华北地区市场经营特点与监管实际，聚焦群众关切，围绕公平秤易找、易用、易速核心需求，明确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的适用范围、选型要求、设置要求、标志要求、管理要求等全流程要素。全龄友好型公园营建技术规范，全面关注各年龄人群对公园的多元化、差异化需求，强调公园的营建应该遵循多维关爱、护幼示老、因园定策、精准设计、持续服务的基本原则。
1: 9月29号，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15、57天津市国资国企发展规划等有关情况。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3: 15、57是本市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国资系统将坚持以三新三量为抓手，挖掘占产城融合发展潜力，系统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房产等各类资产，同时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市国资委主任郑伟明说，
4: 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重点在制造、商贸、数据等领域实施一批重组整合项目，对经营类、服务类、金融类企业实施差异化分类考核评价，提升改革的精准性、有效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治理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3: 15、57，市国资委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市国资委一级巡视员王志勇介绍，
5: 在机器人方面，轨道交通集团协同百利集团、天津港集团、博化集团、汉港集团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和创新联合体的建设，着力打造基因产业的平台公司。在新一代

0: 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1: 日前，河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自10月1号起施行。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科学工作涉及部门多，覆盖领域广，需要多方面协同联动，一体推进。对此，条例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哲学社科工作主管部门、社科联、各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作出规定，加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科院、社科类社会组织等职责，明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命，压实各方责任。学科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例提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会主义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省教育行政部门等单位应当优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设置和布局，加大对基础研究、基础学科建设的指导和支持力度。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边建国：
3: 条例立足河北历史文化禀赋，作出系列制作安排，提出加强对西柏坡精神、散汉坝精神等伟大精神研究阐释，依托红

0: 以及灵活就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什么时候参保呢？安排在了2027年年底之前启动。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参保人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就可以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可以选择居家护理，也可以选择机构护理。职工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报道还提到，失能等级最高的重度失能人员，每年最多可以减轻护理负担21,600元。
0: 目前呢，雄安新区已经有10家护理服务机构落地，认定失能机构已经就位。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雄安已经通过引进北京、天津的优质护理资源，搭建服务体系，参保群众线上线下都可以申领待遇。而河北日报报道，在职职工的长护险筹资是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个人缴费从医保个人账户当中扣缴，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职工实发工资不变。
1: 长护险在京津冀并不是新事物，北京、天津已经有了多年实践。先来看北京，北京市石景山区是北京目前唯一的长护险试点区，2020年进入全国第二批试点名单。据石景山区医保局今年4月发布的信息，全区累计已有6600多名重度失能人员享受到待遇，居家护理、机构护理都能自由选择。
0: 另外，据天津日报今年5月的报道，天津是从2020年年底在全市域启动了试点。报道也记录了南开区一位卧床老人的经历。专业护理员每周上门3次，每次2.5小时，提供剃须、洗头、翻身、拍背等生活护理。参保人持续6个月以上，处于重度失能状态，就可以就近申请评定。评定人员入户服务，全程录音录像，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办完手续。
1: 据北京市石景山区医保局网站转载的政策解读，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长护险制度。据央视新闻报道，雄安新区还承担了多元筹资、多元保障等多项国家长护险改革任务。
0: 京津冀3地做法各有侧重，北京在一个区内深耕试点，天津是全市域职工同步参保，雄安则是在新建城区高起点起步，直接引入京津服务资源。长护险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而解的是家庭的照护难题。
1: 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29号启动，启动现场还发布了32个城市更新案例。11期间，北京市民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新变化。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东城区西总部街区更新项目创新探索城市街巷针灸式更新，院落空间组合式运用，复合功能定制式打造。西总部胡同7号院现在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美术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梦硕介绍说，
3: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再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2: 朝阳区国贸桥下曾经是公交场站，人车混行，交通拥堵不堪。去年底，这处5.4万平方米的桥下空间完成改造，改造后早高峰的车流量增加了36%。

0: 凡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1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4: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

0: 停车让行。
1: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2: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1: 哦哟，好的好的。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深度剖析，在坚守传统与拥抱变革之间，171中学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塑造核心竞争力？揭示从金牌成绩到金。

0: 一直在做事儿的一所学校。所以呢咱们一步一步聊啊，首先第一点，我是对您的一个好奇，不断的在教育一线，从老师然后到做管理，然后到不同学校做管理，然后再回到自己这个最开始工作的地方药七幺中学去做校长。您觉得这个药七幺中学的这样的一个密码是什么，以及您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支撑你这个教育的动力是什么？因为人总会有倦怠期。
1: 好，我觉得作为支撑我做校长大概19年，应该说也历经了多所学校，在做校长过程中真的有成就感，也有失落的时候，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支撑我努力前行的密码，我觉得一个词就是热爱。我觉得热爱啊，这个能够让我能够从琐碎中

0: 这个学生通过这种高负担高、这个压力来实现学生学业的增长。
1: 嗯，
0: 其实在当今这种中考高考的这样一种模式下，
1: 嗯，
0: 通过无限的刷题，通过过重的去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
1: 嗯，
0: 在中考高考在这样的考试形式下是很难获得高分的，对吧？这个是从考试命

感受到在这个校园里他能够感受到校园生活的丰富灵动而有生机，他能够感受到在学校里他的兴趣爱好能够得到保护，个性特长能够 得到释放，他能够在学校给他搭建的平台和舞台上不断绽放自己。我想在这样一种校园氛围里面，学校一定对学生一定是对学校他有归属感，他有认同感，他有一会儿我还讲这种安全感。那么杨潇的这个是我们叫有层次无淘汰优发展的核心教育主张，同时我们幺七幺的老师有一股劲儿，我们一股劲儿就是我们经常提的，我们有一把一件事做到底的这样一种办学精神，对吧？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去提供适合的教育。幺七幺特别倡导的是教师的团队文化。

0: 我们老师在课堂上那样一种工作的状态，
1: 嗯，
0: 那一种投入的状态，
1: 嗯，
0: 课堂上师生之间那一种相互的这种感染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特别让我感动，我也特别骄傲，
1: 嗯
0: 嗯，要教的课堂是充满活力、充满魅力的，是师生这个融洽，
1: 嗯，
0: 这个互动，这个智慧共享的，
1: 嗯，
0: 这样一份课堂。
1: 嗯，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学校给我们孩子带来的是一个极其丰富然后又有引领的这样的一个课堂。回过头来回到学校之中啊，刚才您谈到了我们的老师，我中间其实曾经问过您，就是您的职业倦怠啊，但是老师也会有他的一个自己的职业倦怠，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做长了，尽管课标会有改变，教材会有改变，但对于老师来说，在经历了最开始当年轻老师转为成熟老师的过程之后，

不要更多的去看见老师，去发现老师，我们要看见老师在教育教学一线他们的闪光点，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他们可以值得宣传和推广的，让老不断的去发现和看见老师，老师也感觉到他所做出的努力被认可，这样会激发老师不断的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不断的去寻求新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好的一种学校管理的。所以在我们学校里头，至少从我校内来讲，批评的时候不多，几乎没有什么批评。我们更多的是遇到问题坐下来跟老师谈，什么问题，问题在哪儿，我们如何去解决问题，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共同

0: 永远只是一个工具，对吧？教师永远是课堂的这个主人。
1: 嗯，
0: 技术是服务教师、放大教师的。所以讲接下来是变革，实际上就是一个破局。那么变革，我们说定力不是保守，那么而是在守住根本的前提之下。
1: 嗯。
0: 要去主动的去拥抱变化啊，拥抱变化。我觉得我们刚才你讲到了，现在我们讲人工智能这个浪潮扑面而来，对吧？我们已经深刻的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
1: 嗯，
0: 我们的学生已经主动拥抱了人工智能，
1: 嗯，
0: 甚至我们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使用，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了解，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老师。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挑战，对吧？但是我们既不能说排斥，也不能一股脑的全纳。
1: 嗯，
0: 因为刚才你讲到了我们一些教育场景，
1: 嗯，
0: 它是科技公司开发的，
1: 嗯，
0: 它和我们一线的教育的实际需求它还是有最后一公里
1: 的。嗯，
0: 那我们老师在用的过程中说起来很美，用起来我们老师觉得
1: 不合用。嗯，
0: 所以我们讲，但是不能不合用我们就不用。
1: 嗯，
0: 所以我们给我们学校老师提的要求是三句话。
1: 嗯，
0: 用这个开放的心态，
1: 嗯，
0: 拥抱技术，批判的思维，使用技术，这种发展创造发展的眼光去使用技术。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学校，我们不可能让每个老师同时很快就适应了
1: 嗯
0: 人工智能时代
1: 嗯
0: 对我们教育带来的这样一种变化。
1: 嗯，
0: 老师也有应对快的，
1: 嗯，
0: 也有应对慢的，
1: 嗯，
0: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待。所以我们学校我们就会成立一个种子教师团队。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些种子教师他们的先行先试，通过他们在先行先试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教育成果，取得的一些经验，我们现身说法，在集团内对老师进行很生动的鲜活的案例，来推动教师的培训，让老师从这些种子教师的先行先试中

0: STEM 课程，大家听到这 STEM 课程，但其实里边还有好多东西呢。
1: 是的，
0: 不是光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孩子，我就明白为什么孩子不愿意从幺七幺初中走了。小学青年湖在这上的，初中在这上的，同一个这个班级的这个包，尤其是课外这些项目的班级的孩子，老师都在一块儿，项目还没干完呢，初中没干完的，高中接着干，小学没干完的，初中接着干。他在这种这个培养过程，其实是让孩子真正

0: 源是我，污染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带走学校时间长了，难免有人情说不得，是不是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我发现好像不是，也不存在说不得说不得，只是遇到问题了，那就坐下来咱们解决问题好了。啊，我觉得这是您刚才谈到您的办学思路上一个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啊。说完老师再说学生。作为一个特级校长，从教几十年，初期其实一直在当老师，我估计您也当过班主任吧？
1: 当过班主任，当过年组长。
0: 我为什么就是这次也特想请您呢？是因为今年的毕业季的时候，我看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您在171的毕业典礼上去祝福我们孩子的时候说到的，是我如果没记错啊，因为我已经想不起来具体的，大概意思说陪伴你们三年三生有幸，大概是这样的一段话，然后很动容，您的情绪也很激动啊。当时我觉得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一位校长然后在毕业典礼上然后情绪就是这么激烈，然后去表达自己对自己学生的这种爱跟不舍。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感受到教育确实也改变了学生？
1: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我自己感觉，因为也是这个做教育这么多年的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容易感怀了，我觉得是容易感怀。
0: 但是很奇怪啊，因为您是

0: 让学生能够释放自己，能够展现自己，让学生在学校生活中他能够体会到学习给他带来的一种成就感、释放感和轻松感。
1: 嗯，
0: 我觉得我在努力想给不同的孩子，有的孩子可能是艺术特长上有天赋，有的孩子可能在体育上有天赋，有的孩子可能是在科技创新上有天赋，对吧？有的孩子可能是在琴棋书画上有天赋。
1: 嗯，
0: 总之让不同兴趣特长的孩子，他在学校，他能有一个
1: 一样昂首挺胸的那个状态，对吧？这是一个孩子的一个面貌。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就是不同的学生他会有，有早有晚吧，
0: 是的，
1: 就是当然他有各种特长，有特长喜欢，都高中才慢慢开始有，小学初中阶段可能都是被管理的阶段，但是孩子们的进度是不一样的，他如果没有喜欢的，他的学习成绩又一般，我之前在去做预采访的时候，然后去到171，然后您谈到了有一句话让我一直想问啊。就是您说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我相信任何一个校长都不希望放弃，但是实现的手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平时学校的课堂辅导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具体我们怎么去照顾这样的一些还没醒过闷儿来，

0: 基础薄弱一些的
1: 学习潜力的学生，
0: 嗯，嗯，
1: 我们叫潜力股，我们也给他建立档案，
0: 不标签化的，不定义他，
1: 动态，对，动态追踪，
0: 嗯，
1: 对吧？我们老师做的最多的这些孩子，我们要做错题溯源，
0: 嗯，
1: 用精准的这样的指导替代盲目的这种指导和刷题，
0: 嗯，
1: 我们老师会给这些学生提一个小目标，叫小步快跑，将大目标拆解为垫着脚就能实现的小目标，让孩子在不断超越一个一个小目标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0: 嗯，
1: 所以说171的加功力，
0: 嗯，
1: 从来不是来自于我们给学生高负担，
0: 嗯，
1: 无重复刷题，
0: 嗯，
1: 对吧？我们讲还是要有负担的学习，
0: 嗯，
1: 这个学习是有负担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负担不是来自于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感到了枯燥、乏味、重复，
0: 嗯，
1: 带来的负担。我们希望学生他能起有负担，但是他能感受到学习的意义、成就、深度。如果他是这样的体验，我想不会成为学生过重的一个负担。

检测，我们都体现出层次性。我们坚持的171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叫没有落实就没有基础，没有高度就没有高分的理念。我们通过这种课案教学，让每一个学生去解决学习问题，参与学习的过程，落实因智因会的知识，形成基本的技能。我们坚持课堂教学内容也是叫做低端统一高端开放，这也是和学校有层次无淘汰的核心教学主张相一致的，对吧？那么十多年来

0: 切，这个学校就未来的力量会越强，因为它积攒下来的，你别看有的是老题，老题它的这个逻辑啊做的都是非常好的，能够把这些老题用好，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他也会很快的就能站上一个巨人的肩膀去进行一个教学，对学生进行一个培养，所以学生培养的好不是没来由的。
1: 嗯，
0: 而且刚才您讲了一个，我觉得上半段说了，我觉得下半段再重复一下，我替您重复一下。现在高考啊，已经去刷题化了。
1: 是的，
0: 嗯，就是尤其是北京高考，你要照刷题这么干，现在基础题、低分题也就30%-40%吧。
1: 嗯，是这样子的，
0: 就能刷出来的也就
1: 刷题，
0: 嗯，
1: 也能刷出一个还可以、还不错的分
0: 儿。嗯，
1: 但刷题绝对刷不出高分，
0: 就600都上不了。
1: 这个我也不敢说的很绝对啊，这个，
0: 但是确实是，就是你占的比例，就是基础性题的比例，就是通过重复性记的比例，确实不高了。
1: 因为现在高考，他要考察学生的能力，
0: 嗯，
1: 特别是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注重情境，在真实情境中去解决问题，
0: 嗯，
1: 注重对学生思维的考察。注重对学生学习这个知识形成过程的逻辑的一个考察，所以他更多的强调知识的迁移和应用。
0: 嗯，
1: 光靠机械重复的刷题，
0: 嗯，
1: 所以有的孩子平时常规的测试中学习都很好，
0: 嗯，一到高考
1: 他出不来成绩，
0: 嗯，
1: 因为高考的题每年都会在变，
0: 嗯，
1: 他要求新求变，他不可能让我们这种日常的
0: 套用
1: 套题，
0: 嗯，
1: 把高考题
0: 压中
1: 了，所以学生不怕题难，
0: 嗯，
1: 就怕题变，
0: 嗯，
1: 这个变恰恰的体现学生怎么用我们的知识去迁移去解决问题，
0: 嗯，
1: 这才是学生啊对学生学科素养和学科能力的一个最高的要求。
0: 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来收个尾，就是关于其实也关于您怎么样去看待要桥中学，因为如果像用三个词向社会去推介要桥中学，你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1: 我会用这样三个词，很普通啊，叫执着、求实、求新这三个词。
0: 嗯，
1: 执着是要桥一贯的办学的定力，我们始终认为教育不是一个短期的工程，所以要求有一个特点，我们是能够沉下心来扎根把一件事情做到底，不随风浮躁随风摇摆，对吧？一代代要求人薪火相传，把这种育人的理想啊蓝图啊落实在我们日复一日的这个课堂和与学生的陪伴里头。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执着。第二个我们讲求实，求实也是要求符合要求，以上我们也很低调，
0: 嗯，
1: 这是我们办学的底色。如果执着是办学定力，
0: 嗯，
1: 求实就是我们办学的底色。我们尊重教育规律，也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我们办学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是吧？我们在教学上就是要抓实课堂，深耕教研，做好课程，在人才培养上就要做到因材施教，分层分类培养，在管理上就是要面对真实问题务实解决，重实干重实效。这是我讲第二个词。第三个词我讲求新。那么求执着是定力，求实是底色，我想求新就是我们要求要办学的活力，守实而不守旧，对吧？传承我们也需要创新，对吧？我们也要面向刚才时代的发展，要主动去突破，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的去求新。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啊，我们以执着坚守方向，以求实做好当下，以求新奔赴长远。我们要办好的是有根基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4: 国中
5: 壮美宏阔，
4: 九问
5: 中和之道，
4: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一馆一人一品，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我们一起来了解穹顶藏星河古建序华章。古建是镌刻岁月的无声载体，那些仰望才能遇见的穹顶藻井，以木构榫卯垒筑人间天宫，将天地宇宙的浪漫想象雕琢于殿宇梁舫之间。正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行的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正是这份古建文脉的鲜活注脚。展览以隆福寺明代藻井为核心，回溯藻井千年流变，既观古代匠人造物神功，也能看见当代文保人的坚守更续。一方藻井蕴藏怎样的理智哲思，数字保护如何让古建瑰宝焕发新生，千年木作美学又该如何照见当下，穹顶藏星河古建序华章，让我们共赴这场古今相望的穹顶之约。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副研究馆员李莹。李莹老师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好。
3: 欢迎您，李莹老师也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哈。
4: 对对、哎、
3: 长期从事博物馆社会教育展陈的相关工作，主要就是研究方向是先农坛的历史文化和博物馆学，参与编写了北京先农坛、先农坛往事等等这些书籍，也负责多项的古建馆的展览项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展览陈列部的副研究馆员温思琪。温老师您好。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哎，温老师是参与了中华民居、北京四合院展，还有京华春好、北京文人的传统生活，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

0: 式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还有庆成宫的历史文化展哈，也参与了日下遗珍回眸盛典等等这些书籍的撰写工作。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二位老师，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有哪些藻井让大家印象深刻呢？这个展览是在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叫太岁殿院落的东配殿是吧？
1: 对，
0: 嗯，而且要持续到12月25号。哎，我们这个海报的颜色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蓝色，然后跟这个金色的这个搭配，我觉得特别的美哈。
1: 是是是，
0: 玉溪云城说了，故宫博物院三大殿当中也有藻井是吧？
1: 对，有，
0: 说那是藻井当中的顶流啊，美、繁复、奇巧。哎，特别的棒。叶琳也说法海寺的藻井也很有名。还有向阳光说到了，说这个展览是隆福寺天宫藻井的构建原件首次近距离的展出，想一口气看够北京最震撼的藻井，现在正是好时候。
1: 对，
0: 大家这一上手就把咱们这儿这个展览的这个精华哈给放在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把视线投向古建里可能容易被忽略的头顶的风景藻井。那么也想先问一下二位老师，这一方殿宇的穹顶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力量呢？
1: 实际上这个藻井是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小木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这个小木做的一个内容。那么藻井实际上呢，它是位于古建筑的屋顶之上，它是由这个榫卯咬合而成，然后斗拱层层叠叠向上呢，营造出一个向上的一个天宫的这么一个空间，整座藻井实际上呢，就是蕴含着中国古代匠人登峰造极的这种营造智慧，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藻井呢，它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纹饰，这些纹饰呢代表着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中国古人宇宙观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每一座藻井都蕴含着中国古代深厚的这个建筑文化，它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可以说这个藻井呢，它很有意思，它算是这个古建的天花板，但它又不只是天花板，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它有很多的作用哈。
1: 对对对，
0: 它起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
1: 它这个藻井，它最早的这个作用，它就是因为我们根据一些史书的记载呢，它的最早的作用，它就是用来克火的，但是现存的一些实物上面呢，我们看到，最早的是在《西京赋》上有记载，实际上藻井呢，它只允许等级比较高的建筑才可以在它的这个建筑的天花板上建造藻井，它又是等级建筑的一种标志。同时我们看到藻井它实际上它是营造了一个这种天就向上的这个天宫的这么一个世界，同时呢它也反映了人们古人对于天界的向往，古人认为它是和这个是地上和沟通天界的这么一个媒介，所以它的作用很多。
0: 咱们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这个藻井，在早先这个冰箱贴可是活了好几年了，
1: 对对对对，
0: 当时排队都买不着，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身负同事们的重托去上咱们那儿去抢去，
1: 是吧？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吧？
0: 那么说到咱们这次这个展览，真的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这个藻井的这个原件。那么现在正在古代建筑博物馆展出的叫《藻式华章》，藻是这个藻井的藻哈，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您先把整个展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吧？
1: 行，我们这个展览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叫做寻脉，就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图片和史书的这种展示，然后将这个藻井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特点进行了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叙述。第二部分就是天宫。天宫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文创冰箱贴很火，然后呢我们也去年的时候呢，我们申请了国家的文保资金，对这个藻井呢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数据采集扫描，我们近距离的到了藻，就是进到藻井的内部，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值得让观众看到，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数字化的这种展示，或者我们细节的展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观众，就是弥补观众在展厅里边

0: 因为距离看不到、嗯啊，我们这个遗憾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弥补、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第二部分呢，我们主要的就是来依托我们馆的这个藏品、北京隆福寺万山正觉殿民间藻井、我们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天宫藻井、
1: 嗯、
0: 以这个文物为依托，对这个文物进行了一个细节化的展示、
1: 嗯、
0: 那么第三部分呢叫做流芳、
1: 嗯、
0: 实际上除了隆福寺藻井，除了我们北京看到的刚才观众听众们提到的、
1: 嗯、
0: 故宫的藻井，然后其他地区啊，一些的精美的古建筑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的藻井的这种形态，所以我们对这个在第三部分呢也将其他地区的一些藻井进行了一个展示，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将这个让观众在欣赏古建筑庞大这个雄伟的同时，来抬头仰望欣赏一下我们藏在建筑屋顶上的一个穹顶世界。
1: 嗯，真的，我每一次去咱们这个古建馆，就是那个隆福寺那藻井总是底下

0: 你抬头看都会觉得真的好震撼，怎么它怎么能那么漂亮呢，这么繁复的一个东西哈，做得这么的精美，
1: 对对对，嗯，
0: 真的是太赞了。
1: 谢谢。
0: 而且这个隆福寺这个藻井本身，这个像阳光说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藻井，有关它的这个介绍，我们先来听一下。
2: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天花板，这里的天花板是一语双关，它既是建筑天花板的核心，又是其中的极品。它被誉为中国最美藻井，隆福寺天宫藻井，五层天宫，68座楼阁，精美的表象里暗藏玄机。藻井中央是唐代星空图，举头见宇宙，屋内藏星河，内方外圆的坛城曼陀罗布局，以及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通过层层收束的木质榫卯结构，把人们心目中的天宫具象化在物质世界。这些楼阁与亭台连廊，形成虽微观却壮观的视觉冲击。望着这些天宫楼阁，或许会生出我欲乘风归去的感觉。精美的天宫藻井由云端的四大天王托举在高处，给人稳稳的安全感，但真正的物理受力结构却是木质楼阁榫卯，是妥妥的穹顶样式的天花吊顶。但并不是所有的藻井都采取吊的方式，有很多则是斗拱出跳或叠色形成穹顶。藻井从产生之初其实是消防设施，但是这个消防只停留在文字表面，没有实质功能。藻是水草，井是水井，藻井放在天宫藻井，是隆福寺正觉殿的精华。藻井采用金丝楠木建造，作为明代皇家寺院，隆福寺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隆福寺寺庙建筑主体结构未采用楠木建造，而位于正觉殿的这座天宫藻井和位于毗卢殿的盘龙藻井均采用金丝楠木，足以见得藻井在整个建筑中地位的尊崇。隆福寺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受到较大影响，它的三处藻井后来移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珍藏。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到这个北京哪些藻井令人印象深刻。刚才向着阳光说了，说这是抬头就是一眼千年，因为上面还有星空，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哈。真的特别感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展厅里头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精美的这个图片，包括我们还有展品哈，说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旺仔小馒头说也要来看去看藻井去。也感谢7758也给我们发了好多展厅里的图片，也说到了这个隆福寺的天宫藻井是这个也算是咱们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了哈。
1: 对
0: 啊，然后是明代藻井的这个巅峰的孤立，通体没有一颗铁钉，靠20000多个斗拱榫卯咬合拼接，真的是能代表明代木构建筑的顶尖水平。3229说古建保护任重道远，玉溪营城说了，说哎呀，这个隆福寺这个藻井让人印象真的是非常的深刻，而他说中国古代智慧的匠人们发明了独具特色的榫卯结构，它在这个在实物当中体现最突出的地方，其实就是斗拱和藻井的建造当中哈。那么说到咱们现在的这个展览，藻饰华章的这个展览，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片花里头也有了一点点的这个解释哈，但是二位老师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藻井这个称呼，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它明明是在天花板上吗？因为我们一想到井就是要低头来看，是吧？
1: 因为实际上藻井它在也是在古书中记载的。那么藻井为什么叫做藻井？是因为它这个上面它最早的时候，它的周身上面刻有藻草，又像一个倒扣下来的井啊。那么因为刚才也说过，就是说这个藻井它最早的寓意它是用来刻火的，所以呢就是藻和井都是与水有关，所以呢这个藻井它的这个我们这从这个名称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藻井的最早的这么一个含义，它就是用来刻火的。
0: 那它其实算是天花板的一个装饰是吧？
1: 对，它属于中国古代建筑天花板上的一种装饰手法。

0: 能够见到藻井，实际上就是等级的这么一个标志了。
1: 嗯，所以他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要展现他的这种复杂的艺术方面的美、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刚才我们说到咱们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其实有好几个藻井，
0: 现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一共存有四组藻井、
1: 哦、
0: 一组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正觉殿的民间藻井、
1: 嗯、
0: 还有两个就是它这个次间还有藻井、
1: 嗯、
0: 那个藻井呢因为它井心没有了，井圈还保存在我们馆里边、
1: 嗯、
0: 也是在我们馆里边来展出的，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毗卢殿的藻井、
1: 嗯、
0: 都在我们馆里边来展出，
1: 每次去都特别致颈椎、啊、抬头看然后就一边看一边惊叹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了这个展览分的这个几个部分，我们这次其实是不单单是给大家看藻井，而且把藻井的整个这个历史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哈。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藻井的这个历史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藻井最早是从什么时候来开始有，就从这个寻它这个脉络这个章节我们就可以有所了解、
0: 嗯、
1: 是吧。
0: 从汉代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实物呢就是就基本上就是最早的是不存的，所以我们是从史书上来进行这个、
1: 嗯、
0: 寻找的。那么现在最早的记录这个藻井的文字呢就是在汉代的这个西京赋里边、
1: 嗯、
0: 啊记载了当时这个汉代的都城、
1: 嗯、
0: 它的宫殿上的藻井。同时呢在后期呢还有一个叫鲁灵光殿赋，也是汉代的啊，它在它的这个殿赋里边啊也记载了关于藻井的记载。
1: 嗯
0: 当时西京赋里记载的就是说它这个藻井它在它的下部有莲花，有这个莲花的那个花苞，然后倒着放置在藻井的这个内部，就形成了就是一种垂落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在鲁灵光殿赋里边呢就明确的表露就

0: 郑州汉代的打虎亭汉墓里边、
1: 嗯、
0: 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反之河渠的这种藻井的形象啊，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早的藻井。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随着佛教文化还有西域文化的一些传入，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飞天纹忍冬纹就已加入到了这个藻井的这种装饰的行列里边去、
1: 嗯、
0: 到了这个隋唐的时候，藻井就是更加的颜色更加的鲜艳了、
1: 嗯、
0: 等到宋元的时候呢，实际上藻井就开始定型了，就形成了我们的斗八藻井。在这个宋元之前主要是以斗四藻井为主、
1: 嗯、
0: 就是一个圆的，然后就中央有一个圆形，然后边上是一个四边形的。等到了宋元时期呢，就是斗八藻井，实际上就是一个下面是一个方井、
1: 嗯、
0: 然后中间是一个八角形、
1: 嗯、
0: 然后在上面是一个斗八的这么一个内容、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斗八藻井。到了明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藻井都是在斗八藻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1: 嗯、
0: 到了明清的时候，因为在明代的时候，很多藻井它都是用龙作为这个藻井的元素，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建筑，
1: 是，
0: 所以藻井又叫做龙井。
1: 嗯，
0: 每一个时期的藻井，它的名称反正是就是藻井有很多名称，但是我们用的最普遍的就是藻井。
1: 我们看到在格威龙给我们发的这个展厅的这个图片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藻井呢，它的这个图案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莲花纹，刚才您说的忍冬纹、飞天纹、几何纹、火焰纹、水涡纹等等。
0: 对对对，嗯，
1: 对，就是其实就是怕那个火，所以它就表达一种就有水在那镇着的意思，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啊、嗯，那么藻井发展的这个巅峰的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发展的巅峰时代，就是明清时候。
1: 明清时期，
0: 对，因为当时那个时候的藻井，它的形制也好，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装饰啊、雕刻工艺、贴金工艺，那就都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1: 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打虎亭，然后这格威龙就给我们发了打虎亭汉墓这个壁画，我们就看到它这个花样就非常的这个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花纹。
0: 对对对，
1: 毛毛的宅女说，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而我们现如今只会拿着手机浪费时间。所以真的，所以我刚才二位老师说这个咱们这个古代藻井这个展览开幕之后，其实真的蛮受欢迎的哈。
0: 对对
1: 啊、正好又是有一段暑假的这个后期，所以这个来看的小朋友也蛮多的。
0: 对，特别多
1: 啊、这真的是让人还蛮感慨的。然后0155也说北海五龙亭里的这个藻井是这个龙泽亭藻井，他说这个是很规格很高的建筑，也非常的这个美哈。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呢就循着这个咱们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个藻饰华章的展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藻井发展的这个脉络。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藻井其实是有千年的发展历史，刚才您说从汉代开始，
0: 其实我们最现在找的最早的这个记录就是汉代的、
1: 最早的记录汉代。
0: 对对对、
1: 如果以后再找到更早的可能还有哈。
0: 对对对，我们也期待着新的发现。
1: 然后我们就来说说隆福寺的这个藻井。这个藻井真的是几百年的这个国宝，应该说它的这个外圆内方的形制背后其实是藏着古人的一种怎么讲，他们的一种宇宙观，
0: 对
1: 吧？
0: 嗯，
1: 是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篇章的藻井。
0: 这个让我们小文老师来介绍一下啊。
1: 小文老师，
2: 其实隆福寺的这个藻井，梁思成先生对他的评价就是穷极精巧嘛。
1: 嗯，
2: 然后他也是形容它是如质前状，也就是这种独特的结构，就是它是一个外圆内方。那我们平常多数看到的藻井呢，可能圆形的斗八的这种藻井是居多的。
1: 嗯，
2: 那这种外圆内方呢，然后它的井盖板上也是绘制了我们的一个一幅星图。
1: 嗯，
2: 所以它其实体现的是中国古人这种天圆地方的这种朴素的一个宇宙观。那其实呢，这种宇宙观其实也是映射到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如我们像北京非常有名的这个天坛地坛，它其实就是按照这种天圆地方的形式设置的。所以它其实映衬的也是中国古人对于这种天人合一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一种精神追求。
1: 那么这个藻井具体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花纹啊、装饰啊，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它是就是那么受到大家的重视哈？
2: 这个藻井就是刚才说的，它是一个外圆内方的结构嘛，
1: 嗯，
2: 它是这个藻井从下到上是层层收束的，
1: 嗯，
2: 然后它的呢有四个层圆的井圈，然后它这个井圈呢上面都是雕刻有云纹的这种纹饰，
1: 嗯，
2: 然后它的这种还并且呢它呢是一层贴金，一层是施彩画彩绘的，
1: 嗯，
2: 那像贴金呢就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恢宏，那贴彩的这个彩画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主要用的颜色就是红色和绿色两种，
1: 嗯，
2: 那像在每一层井圈上面呢还分布有众多的这种天宫楼阁，那这天宫楼阁的这个数量呢也是由多到少的，
1: 嗯，
2: 那也体现了一个我们这个建筑等级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然后它的那个数量会越来越少，
1: 嗯，
2: 那像我们最底下的有32座，最下一层是有32座这个天宫楼阁组成的，它基本就是重檐的歇山顶和重檐的一字顶，然后再往上一层呢是再往上的两层都是16座天宫楼阁，那也是呢有这个重檐的歇山顶、重檐的十字顶，还有这种重檐的攒尖顶，然后再上那个就是还第三层它还会出现有这个爆煞的这种这种出了这个更高等级的这种有爆煞的这种天宫楼阁，
1: 嗯，
2: 那最上一层呢就是每边只有是4座一边只有1座天宫楼阁，就剩下了4座天宫楼阁，
1: 嗯，
2: 然后也是一种这种建筑等级的越来越高，它的数量呢也会越来越少，
1: 嗯
2: 嗯，
1: 这个藻井究竟牛在哪儿？我们也来听听。
3: 它被称为藻井界的艺术孤品，那它到底牛在哪儿？第一呢是结构逆天，别人的藻井都是往里凹的，它呢是向外凸，而且整整有6层，每层呢都有云纹、宫阙、仙人壁画，里边呢还藏着68座微缩的天宫，由神仙廊桥相连，像一座悬在空中的紫禁城，四角呢都有天王扛着，顶上呢还采用栗粉贴金的工艺绘着唐代的星空，共有1400多颗星星。天文馆专家呢验证过，这幅星空图可不是装饰，而是一套科学的古代星象体系，星星的位置和现实高度吻合，可能呢是用于古代的天文观测或者是祭祀占卜，但这国宝天花板的命运呀，却是一场劫后余生。它本来在隆福寺，隆福寺在明代是朝廷香火院，所以藻井的规格呢才能如此之高。历经大火、地震，寺庙都快烧光了。为了保护它，藻井呢就被整体的拆下，结果拆了以后呀，却拼不回去了，关键的核心承重榫卯丢失了。

0: 灯关节给他接上，才把他给救了回来。所以他不仅是工艺的巅峰，更是一代大师用智慧守护的文明之火。他就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真正的镇馆之宝。
1: 这是我找的达人去探馆的说法哈，就是二位老师如果有说的这个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指出来
2: 啊。
1: 来温老师。
3: 刚才达人说的可能是有六层吧，然后藻井，然后可能就是跟我们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数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那可能我们现在对大家公众宣传的说法还是以五层这个为主，
1: 能看到的是吧，
3: 主流的说法就是
1: 是
3: 对。因为我们去年因为是数字化扫描嘛，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是登上这个脚手架看，特意看了一下，然后也是印证了一下这个藻井到底是有几层，
1: 确实是五层。
3: 可能大家说的这个第六层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外框的这个方框这一层
1: 啊。陈明迪说了，欢迎来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李莹老师和温思琪老师，名字写得好准确，谢谢您。说这个藻井主题展很有意思，然后这个他也说到了，去年年初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参观了古建馆，看到了天宫藻井，大家都拍得 好赞呢、啊。就我每次去，我真的我每一次去都那个都要拍一下。然后。这个李秀兰还说，他说古建馆，他说2015年之后我带队去过好多次呢，他也带着这个网友们一起去，他说也感谢古建馆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李老师和温老师。然后毛毛的宅女说，问一下嘉宾老师哪天人比较少呢，想去看看，但是我最怕人多了，
2: 可能工作日吧，工作日比较少一些，
1: 最近一段时间前一段假期人多，
2: 假期人多
1: 好一些哈。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尤其是这个藻井还有很多秘密在身上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7: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8: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9: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6: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1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1: 壮美空旷，
10: 九问
11: 中和之道，
10: 九
1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2: 游戏开始了，
13: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3: 这小场面。
12: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3: 血条咋掉这么快？
1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3: 我的车！
1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5: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3: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正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行的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古建是镌刻岁月的无声载体，那些仰望才能遇见的穹顶藻井，以木构榫卯垒筑人间天宫，将天地宇宙的浪漫想象雕琢于殿宇梁舫之间。正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行的藻市华

0: 景千年流变，既观古代匠人造物神功，也能看见当代文保人的坚守更续。一方藻井蕴藏怎样的理智哲思？数字保护如何让古建瑰宝焕发新生？千年木作美学又该如何照见当下？穹顶藏星河，古建续华章，让我们共赴这场古今相望的穹顶之约。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副研究馆员李莹和温思琪。同时我们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些话题，北京有哪些藻井令人印象深刻呢？玉溪银城说了，藻井和斗拱在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工艺中是美学和力学的集大成者，中国独有，令国人为之自豪。李秀兰说了，说智化寺的藻井也很美，也很喜欢，而要想看到隆福寺的藻井，就要来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了。咱们这里现在也正在举行了这个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谢谢变形擎天柱说哈哈哈，发了沈阳故宫的这个藻井，真的是在很多古建里头都有这个藻井，好美啊。
1: 对，
0: 但是要说到这个繁复和精巧的程度，我看还是必须得是这个隆福寺的这个哈。然后因为刚才有人说到智化寺的，葛威龙也发了，现在他们那个藻井是在美国这个堪萨斯的这个阿特金斯博物馆藏着。然后还有朋友说到了，因为刚才说到的是梁思成先生对于咱们这个隆福寺藻井的这个评价嘛，那么隆福寺这件藻井可以说确实也是历经坎坷，最后我们能就让他在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安家，能让大家看到，能成为网红，真的也是背后凝结了这个文物考古和研究工作者的很多的这个心血。来讲讲他的这个曲折的历史。
1: 让我们小文老师来。
2: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隆福寺的一个它的前世吧，就是它的一个历史。那隆福寺呢，是始建于明景泰三年的，是于第二年景泰四年建成的。那为什么建这个隆福寺呢？就是因为当时京城呢，然后只有在这个西北部有两座大型的寺庙，在东部是没有的，所以景泰帝呢就命人在这个大内的东部呢，就是修建了择地修建了这个隆福寺。然后他呢修建完了是非常的壮丽的，但是随着景泰帝的退位，然后这个隆福寺呢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逐渐荒废没落的一个这么一个时期。但是到了雍正时期呢，雍正帝呢是对这个隆福寺进行了这个重修，那也是呢成为了当时的非常有名的香火院。但是到了1901年，然后因为这个隆福寺呢是有喇嘛住在这里面的，然后呢不小心打翻了酥油灯，就把我们的这个隆福寺的像前面的山门还有慈航广福殿这两个，一个它最大的这个慈航广福殿是给烧掉的，但是唯一庆幸的呢就是这个慈航广福殿后边的万山正觉殿和毗卢殿是保留了下来了，所以我们观众才能今天看到然后这两座大殿当中的藻井。那之后呢就到了这个1976年的唐山地震，然后这个将这个隆福寺呢就是基本上是受地震影响呢然后濒临倒塌，然后接下来的今生然后可以让我们李莹老师来介绍一下。
1: 隆福寺它的那个藻井落架保护之后呢，它就放到了朝阳区的那个西皇寺，因为它是属于佛学院，放到这个地方来进行保存。8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古建士家马旭初先生将这个辗转的找到了隆福寺，发现了这些藻井。他是一个行家呀，他觉得就是这个藻井呢，他对这个藻井他是一直是非常执着的，他是专门去找的。找到藻井以后呢，他最后找到了这个北京市文物局，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调之下，这个89年的时候，这个北京市文物局组织人员将这些藻井的这些散落的这些构件放到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当时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正在筹备，叫做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筹备处。我们开展之后，我们博物馆是1991年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的。开展之后呢，我们这个当时的管领导和这个工作人员就立马的就是转向了这个对于藻井的修复工作。93年的时候， 博物馆开始决定修复藻井，94年的时候立项，经过一年的修复，95年的时候藻井呢在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太岁殿的西梢间展出，就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
0: 哦，听说当时修复也很不容易，因为拿到的其实是一堆已经是零部件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怎么把它拼出来，其实也是到处找这个老照片，看到原来什么样，是吧？
1: 对对对对，因为当时是我们这个董继平馆长，我们的业务馆长董继平馆长带领我们的业务人员经过多方的查找，找到了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当时调研的照片。关于天宫藻井，就是我们的这个万神正觉殿的民间藻井，我们一共找到了5张照片。然后我们这个当时呢，这些业务人员又在这个在董继平馆长的带领下，又不断的去找这些专业的权威的专家，比如说我们的单士元先生，然后杜先洲、张开济、吴良镛、罗哲文，包括建筑大学的臧尔中，这些建筑的权威专家，对我们的这个藻井的修复呢，进行了很大的这种专业指导。同时，这个中国这个建筑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建筑大学这些专门的科研机构也对我们是倾力相助，在这些专业相助的这个加持下，我们在95年的时候把藻井修复出来。那我们并没有结束啊，修复出来进行展出之后呢，我们当时是没有上架，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0: 还没上到天花板上，
1: 不是没有上到天花板上。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就再继续的不断的去论证。在1999年，我们中国古代建筑展，就是我们馆的基本陈列，中国古代建筑展开放的时候，我们就是将这个藻井进行了上架。就修补了它的彩画和补配了一些周边的这个天花，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景。
0: 斯努比说了，这个天宫藻井当年推出文创火爆的一塌糊涂。然后这个玉溪银城问他说，藻井的制作工艺应该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吧，真的为古代工匠先辈们的高超技艺而叹服，也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老师，时下古建保护和修缮中单有藻井修复这个工种吗？
1: 这个我们它是应该属于小木作但是呢，就是作为这个藻井修护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它还是属于就是像我们这样把藻井放在展厅里边的，作为展品来使用的不是特别多，它更多的是和这个中国古代建筑整体修复维护放在一起的。
0: 说到藻井，陈明迪说了，说北京展览馆的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里头也有复刻石窟的里头的这个藻井，也让人印象深刻。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故宫里头的像这个太美了，太和殿的藻井、交泰殿、养心殿的还有这个皇极殿等等等等，斋宫的还有万春亭，哎呀，每一个图案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太值得大家好好的来看一看了，所以才有刚才说的梁思成先生评价的这个藻井，尤其是隆福寺这件藻井叫穷极精巧啊。
1: 对，
0: 因为刚才这个温老师也介绍了什么金丝楠木吧、贴金彩绘吧、什么天宫楼阁等等等等，而且这个隆福寺这个藻井还有一幅星空图，这也是咱们为什么做成文创那么火哈，大家都要看看这个星空图。
1: 对，
0: 这个好神奇啊。
1: 对，这个星空图实际上刚才您介绍的那个视频啊，就是不太准，因为不是说它和我们实际星空相符，
0: 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探馆达人说的不
1: 太准。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就是中国古代有一部天文的书叫做《布天歌》，它就是一天它描绘一个星空的位置，然后用这种特别这个上口的这种就是顺畅的韵文来进行这种解读，等于一天一个星空，一个星宿，然后365天以后一天走一步，然后这365天走完以后，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 传统的这么一个星空，这是一本非常古老的对于星宿位置描述的这么一本书。那么我们经过考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文图，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星图是和这个布天大部分，不能说全部，是大部分星宿是和布天哥描述的这个位置是相符的
0: 啊。
1: 然后我们在这个星图的边上，我们还有这个公次分野啊，这些公次分野呢，我们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比如说朱雀玄武东南西北，然后我们定的这个时辰，然后因为他们认为就公次和分野，公次是天上星空的分布图，分野是对应的地面上的分布图，等于天上和地上是相对应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叫紫禁城，就是因为它跟那个紫微垣是在一起的。那么实际上他们把这个对于人世间的认识反映到天空中，所以我们在这个星图放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还有一些星宿的名称啊，比如说我们在展厅里边展示的是天苑，实际上天苑是天苑十六星，它围成一个半圆形的这么一个半弧形的，准确说一个半椭圆形的这么一个这个形象，实际上呢对应的地下就是皇帝这个圈养这个猛兽的地方。那么他在他那个公次他分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展示出来也是就是纯首之次为秦分京兆，上面写的是这个文字。因为当时就是纯首就是我们这个朱雀，对应的是南方的朱雀，朱雀的这个头部，那么它对应的地下的呢就是秦代的京兆。那么我们为什么就是说是推断它是唐代的呢？当时这个伊世同先生，就是我们的天文一个大家，伊世同先生就是将这一段文字列为这个这幅星图是唐代星图的一个依据。因为当时在唐代的时候秦地叫京兆，在其他的时候秦地叫雍州，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其他的星图上面写的是秦分雍州，而不是秦分京兆。所以在这个我们这幅星图呢，不光是这个是研究星宿的这个古代天宫这个星图的这么一个非常这个可靠的这么一个数据，同时呢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啊地理的一些

0: 浩哲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这个太精美绝伦了，给我们点个赞哈。然后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上世纪80年代隆福寺藻井的残骸散落在西黄寺的老图片
1: 啊，对对，有
0: 这个也很珍贵哈。
1: 啊对对啊、
0: 还有上世纪30年代营造学社拍摄的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的，他这个什么就是也是老照片，
1: 对
0: 啊。陈明迪说藻井修复也是一门很有难度的技艺，那确实是。斯努比说藻井古人用榫卯和斗拱做成的一项建筑绝学呀、啊，精美的花纹彩画和浮雕繁而不乱。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展览上其实还能够看到，就是时隔15年重回我们视野的一些实物的构建。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葛威龙就给我们发在聊天室里头，有包括有木雕的什么童子，还有立式的这个手部的构建，是吧？这些文物我们都能看到哈。温老师。
2: 对，然后时隔15年，我们展览当中有4件上展的藏品构件，也就是隆福寺藻井的相关构件。那重回15年回归公众视野的呢，就是这个木雕童子立像，还有木雕立式立像，还有就是这个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天宫楼阁当中的一个这个当时其实我们是看到天宫楼阁当中是有许多龛座的，那就证明当时这里面是有造像的。那这个呢，我们这个发现我们这个展品呢

0: 在位于这个第六层，但是它其实是在这个天宫藻井主体的这个圆天圆地方的这个主体藻井外面，它是有一层方框层的。那这个两个这个造像呢，其实是位于这个方框层的。我们也是为什么能确定呢？是因为我们根据当时也就是提到的这个营造学社提供的这几张老照片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造像的位置。那这个造像为什么我们说是明代的呢？第一就是这样，像这个历史的这个造像，它呢表情呢非常的汉勇，怒目圆睁，然后像它的这个肌肉呢，然后也是非常的线条流畅，然后特别是它的这个衣裙的这个衣褶呢，它是非常的圆润的。那这种雕刻方式呢，就是明代的一种雕刻方式。那还有相同的就是这个童子的这个造像，然后它呢也是圆头圆脸的，额头非常宽大，然后还头顶梳的是这种髻形的这个发。但是呢最有明代特征的呢，就是它这个鼻子，它的鼻子是一个叫葱管鼻的一种鼻型。然后葱管鼻呢就很好理解，就是它的鼻头的就是这个它的鼻翼和这个鼻梁基本上是上下齐宽的这种。然后这是也是明代童子造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然后这就是我们当时可以说这两件藏品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展览当中能多看看它的细节。然后还有这个手部的这个残件呢，也是我们承托天宫藻井主体这个圆形藻井的这个其中西南角的这个立式的它的手部的一个残件。
1: 然后我们的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说咱们这次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成果，让大家其实能够，毕竟这个藻井那么高，而且它这个花纹那么复杂，是不是现在通过数字化能够破解这个藻井，我们只能看抬着头看，现在能自己在屏幕上放大看了，是吧？
2: 对，
1: 能看些什么？
2: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藻井的一些细节。我们这个藻井的这个数字化的展示内容呢，我们是尽量想给观众营造一个我们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藻井的这个彩画啊，我们建筑的一些细节呢，都非常这个真实的展现给了观众，然后一直带他上去，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星图。
1: 陈明迪说了，这个藻井由下至上逐层收分，然后暗合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刚才说了，其实藻井大部分都是有方有圆的，
2: 对，
1: 就是古人的这种宇宙观哈。然后李秀兰还发了2025年1月份的时候去说李光老师给做的义务讲解，他发了当时的这个图片。感谢斯努比也给我们发了这个藻井的一些这个图片，以及他是发的是天坛的这个黄琼
2: 宇
1: 的那个藻井，也是特别的美。这个还有这个向着阳光也给我们发了很多，特别爱感谢体育爱好者这位朋友，还有赋诗一首《观法源寺藻井》，这是看的是法源寺的哈。说有一首诗叫《古寺深藏岁月长，穹顶雕云映佛光，一景玲珑成碧宇，百年文脉绕雕梁》。我觉得这个就是看藻井都是可以有这个的哈。所以玉溪银城说藻井艺术太美了，一张张精美的藻井图片华美至极，用于家中室内的挂画也是很独特的，很有民族风。
2: 对对，
1: 是吧？然后这次其实还就是我们不单单是有隆福寺藻井，还有放眼全国很多的遗存。其实刚才朋友们在聊天室里也说到了，从皇家坛庙到戏台等等等等，民居里头有吗？也有是吧？就我们怎么来呈现这种多元的地域和民族艺术的这种风貌呢？有哪些藻井我们还能看到？
0: 其实我们展览第三部分呢，流芳，我们也是按照咱们中国古代建筑的不同的功用，我们大体上分了五大类。那像刚才观众朋友们然后在留言的一些北京的重要的这个藻井，比如天坛的藻井，然后故宫的藻井啊，还有刚才提到的最开始提到的像这个 法海寺的藻井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其实都是属于这个皇家的这个藻井和坛庙宗祠当中的藻井、
1: 嗯、
0: 那这一类藻井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比如皇家藻井它就是雕龙贴金，尤其是明清皇家的藻井、
1: 嗯、
0: 那龙纹其实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纹饰，然后为了体现这个帝皇帝至尊的威仪呢和皇家的恢宏的这个建筑的气派呢，它通常都是贴金的，然后比如有这种还会有这个金龙的这种贴金的和金凤的这种贴金的，那它其实主要的呢就是龙作为这个皇家的这个藻井的一个主要的主题、
1: 嗯、
0: 那坛庙当中的主题呢也是像天坛它也是龙的这种主题，但是它的藻井呢会是圆形的、
1: 嗯、
0: 那也暗含咱们天坛的这个天元的这个讲的也是最开始说到的这个天元地方的这么一个宇宙观的一个体现。
1: 嗯，
0: 那像这个寺庙道观当中的藻井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按照宗教的类型来对他们的主题的纹饰呢有所区别吧。像比如佛教寺庙当中呢，也是以龙纹主、
1: 嗯，
0: 然后像法海寺呢，就是这种曼陀罗的这种纹饰，那也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坛城。然后这是佛教的，那道教呢可能会纹饰呢主要是涉及到像太极八卦、啊、这种纹饰、
1: 嗯、
0: 那像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像有一些教堂、
1: 嗯、
0: 然后西方的这些宗教建筑到中国呢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然后它也会

0: 故事会有关系，比如会有这个小天使的图案，或者这个最后的晚餐的这种故事的这个描绘。
1: 嗯，
0: 然后像戏台藻井呢，其实它更多体现的是戏台嘛，因为需要对戏台上演员的这个声音进行收拢或扩音，所以它的藻井呢通常是一种内凹式的或者是这种旋螺式的，对，它可以收音，对，收音
1: 在里头哈。
0: 那民居藻井的纹饰呢，其实是蕴含的就是我们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它所用的纹饰呢也是这个比如像莲花的纹饰，想要代表自己的这个品行的高洁呀等等的，那它的这个层次呀和这个繁复程度呢，其实是都跟咱们的这种官式建筑，特别是寺庙祠观，然后这种坛庙宗祠当中的呢，是有一定区别的。
1: 玉行成说，万寿寺、大觉寺里的这个主殿当中都有不同等级的藻井哈。他说很想问一下，说藻井日常保护的一个知识点，说像除尘呐、或者局部看有没有裂纹呢，是怎么做呢？是用升降机吗？也很好奇啊，朋友们问问。
2: 因为我们这个藻井呢，它是属于这个一级文物，那么我们每次的进行呢，我们也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一个就是观测，因为它毕竟它比较远，然后呢，我们也会趁

0: 感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山西朔州应县净土寺天宫楼阁的藻井啊，还有这个七七五八也给我们发了，都有全国各地的，还有山西洪洞县的，还有北京法海寺等等等等。我们针对这个展览也开展了一些活动是吗？
1: 对，
0: 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交活动，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能了解是吧？
2: 嗯，对。然后我们展览当中也是设置了一些观众互动的环节，比如就是我们在展览的结尾会有一个观众的互动屏，上面设置了三个跟我们天宫藻井相关的问题。那其实虽然感觉大家说可能会很简单，但是其实呢答起来也不见得大家都可以答对哦。然后尤其是第二题非常有迷惑性，然后还有我们的结尾会有观众的盖章，然后我们也是选了我们这个当时上展的四件藏品当中的这个木雕童子立像的这个造像，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藻井上面的这个彩绘的一个人物，就是三只眼它非常独特的一个人物做，然后大家可以盖章打卡。
0: 好，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展览的时间啊、地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提示吧，好吧？
2: 我们展览的地点就是位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也就是中轴线上的先农坛。然后它的地址就是东京西城区东京路21号。然后展览的时间呢，也是我们从2026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这一天，一直持续到我们2026年12月25日。然后大家坐地铁8号线是其实是最方便的，坐到天桥站，然后再向西，然后800多米就可以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了。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到古建馆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展览。
0: 咱们古建馆可参观的可多了，现在这个区域很大哈，包括咱们庆成宫什么的，我还专门去报道过，以前还要从外头绕，现在从里头这走一圈真的很有的可看。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反正我觉得即将到来的这个甭管是中秋啊还是十一，你们那儿估计人会比较多。是吧？你们也是假期都不能休息哈，
1: 对，我们做好准备
0: 了。哎，咱们开闭馆的时间还是周一闭馆是吧？
1: 对，我们现在周一闭馆
0: 啊。但是节假日呢？
1: 节假日也是那个，我们是上午的这个9点到下午5点。中秋好像是
2: 中秋节当天是延时到了晚上7点。
0: 哇哦，古建当中看月色太美了哈。
1: 对，
0: 一方藻井藏千古星河，今天我们跟随藻市华章的展览，仰望殿宇穹顶，触摸木构榫卯背后的匠心，读懂古人寄予在良方之间的宇宙想象与精神向往。从文物辗转守护到数字化技术赋能古建新生，古老遗存不再只沉睡于展柜之中，古代匠人的巧思，当代文保人的坚守，共同让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可看可感可亲近。古建筑的文脉传承就藏在这一次次抬头仰望里，也欢迎大家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亲身赴一场与穹顶的古今之约。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这个展览没有再单独售票是吧？
1: 没有，
0: 那
1: 不单独售票，
0: 来这里就可以进来看了哈。
1: 对对对，
0: 感谢二位老师，谢谢你们。
1: 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典范。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大郭。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承载着人类远古记忆的神奇土地——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一个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的地方。在这里，桑干河缓缓流淌，孕育了100年的人类文明。
10: 在这里，泥河湾遗址静静地矗立，见证着东方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每一步。
9: 从200万年前古人类餐食猛犸象的东方第一餐，到如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从100年前西方学者的偶然发现，到今天申遗路上的坚定前行，阳原这片土地上藏着太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仅要穿越100万年时光，探寻泥河湾远古文明，还要走进千年古县的历史街巷，感受边塞古堡、沧桑岁月，品尝地道阳原美食，全方位解锁这座东方人类故乡的文化密码。那今天在我身边呢，坐着两位，那一位是来自我们阳原县宣传部的新闻科李科长，另外呢一位呢是我们阳原县文旅局的张局长，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1: 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阳原县委宣传部的李雨星。
12: 各位北京、天津、河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原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小舒。
9: 欢迎二位。那首先呢，我觉得要让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县呢，那邀请我们的李科长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阳原县的历史和现今。
11: 阳原这个名字呢，取自阳水之源，古时候的阳水就是咱们现在的桑干河，早在春秋战国的那会儿吧，阳原就属于代国，到了西汉景帝年间正式设立了阳原县， 归幽州代郡管，这也是阳原建县的开端，算下来已经有2000多年了。后来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阳原的管辖归属几经变化，但是呢，这块土地上的文明火种啊，从来没有断过。辽金时期，阳原改成了洪州，是当时特别关键的州府的驻地。现在咱们阳原县城里边还保留着老洪州的老城这些片区，顺着完整的西城墙走一圈，当年洪州城热闹繁华的样子立马就能想象出来了。等到了明清两代，阳原改名又叫西宁县。为啥叫西宁？因为这儿地处边关要塞，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取西陲安宁的寓意，寄托着老百姓对安稳日子的这些心愿。清代的时候吧，西宁县商业兴隆，文化繁荣，县衙老建筑这些古迹也全都留了下来吧。一直到了民国的二年，也就是1913年，为了不和甘肃的西宁县重名，才改回阳原这个沿用了千年的这个老县名。到了93年，张家口地区和张家口市合并，阳原县就规划到的张家口管辖，一直到了今天。2000多年的建县历史，再加上这个百万年人类的文明，给阳原积攒下了这个厚重的文化底子。此外，来了阳原县之后，咱们吃的包括小吃。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详细介绍。
1: 嗯，好的，感谢李科长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阳原县的历史。那接下来呢，就邀请到我们张局了。其实说到阳原啊，我们就不能不提泥河湾这三个字了。它不仅是阳原县最响亮的一个文化名片，那更是我们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丰碑。那我知道泥河湾原本是我们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那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村庄名字会成为世界级考古学的名词。那想问一下张局，哎，那为什么就让我们阳原县的这个泥河湾在世界上出名了呢？
2: 好的，主持人，故事要从1921年说起。那会儿的泥河湾村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的神父文森特先生听闻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呀正在四处的收集古生物的化石，他呢就把自己在村子周边发现的化石全部整理好，送去给了桑志华。靠着这批化石呢，藏在了泥河湾地下千万年的远古秘密，第一次就闯入到了科学家的视野。到了1921年，泥河湾村先后来了三位学者，巴尔伯、桑志华、德日进，他们对泥河湾又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巴尔伯在考察报告中首次将泥河湾内的河湖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泥河湾从此呢就被赋予了科学的含义。1948年，中国地质学家杨中建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更新世初期的对比地层，这次大会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层就成为了国际的。真正让我们泥河湾名扬天下的呀，是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在1965年，王泽义、王向前和武文杰率先在阳原盆地中的虎头梁一带进行了古发掘，他们呢发现了晚期的文化遗址。这是阳原盆地第一次发现古人类活动的一个考古证据，也揭开了我们阳原泥河湾旧时期考古的序幕。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呀，泥河湾的考古可谓是惊喜不断。1978年，尤玉柱、汤英俊、李毅先后发现了距今约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这是泥河湾盆地首次发现距今百万年以上的人类文化遗址。在1993年的时候，马圈沟遗址第一次发掘完成，成为了当时最为古老的一个文化遗存。2001年，谢飞主持发掘了马圈沟遗址，在第三文化层发现了距今760万年前人类的活动遗迹，成为了东北亚地区最早人类活动的一个确切证据。如今的泥河湾呀，我们已经发掘了遗址共有367处，其中百万年以上的遗址就有50处，拥有了从200万年以来至5000年前后分布集中文化序列延续不断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几乎涵盖了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全部的发展历程。2000年，小长梁遗址作为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其名字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节。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泥河湾遗址群入选全国百年考古重大发现。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证实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最新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成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而泥河湾的考古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论述的科学依据。近年来呀，我们泥河湾的保护利用工作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2022年，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成为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4年，成功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同年，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列入中国世纪文化遗产预选名单，成为河北省唯一已单独申报项目入选的遗产。

0: 2025年，总占地37亩，建筑面积7354平方米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建成，并且试运行，成为展示泥河湾考古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好的，感谢我们的张局啊，我们了解到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到世界级的考古圣地啊，泥河湾用百年的时间呢，向世界讲述了东方人类起源的故事，也让我们阳原这座小城站在了人类文明史的源头了。那我知道啊，现在研学旅游热度非常的高，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泥河湾研学方面呢，像我们学生群体啊，有没有开设哪些这个特色的一些这个旅游线路或者说课程呢？
0: 泥河湾人类起源研学旅游基地呢，是我们河北省的省级研学旅游基地，立足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这一核心 IP 呢，也依托着刚刚我说提到过的第四级标准地层的这一资源，对标国家级的研学基地建设标准，打造及遗址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学术成果转化于一体的世界级人类起源主题的研学平台。我们呢，紧扣感悟先祖智慧，传承科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这一核心，对标国家大思政课建设要求和中小学各学段的教学大纲，深度联合了考古学、地质学、历史、美术、地理等等18门课程的学科知识，依托泥河湾地层剖面、远古石器、古生物化石等核心的遗址资源，开发知识探索、实验研究、互动体验三大类，共计40门的标准化研学课程。我们的课程特色课程玉猪龙、猛犸象的足迹，创新采用实地勘探、手工实操模式，把抽象的百万年人类演化史转化为沉浸式的实践内容，实现了文化传播与素质教育的双向赋能。在我们全新研发上线的泥河湾特色陶艺课程中呢，围绕手工塑形创作创意开展了一个互动的教学，同时呢，又落地了一个 VR 大空间行进式的红色体验项目，真的是特别好玩，也补齐了我们县域的一个红色旅游业态的这一块短板吧。欢迎大家来我们泥河湾旅游打卡。
1: 好的，那刚才我们的张局介绍了我们关于这个研学基地了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泥河湾啊，开阳古堡呢，近年来也成为了很多网红的打卡必选之地了。那这座古堡有哪些的一些独特的历史与观赏的亮点呢？
0: 说到我们的开阳古堡呀，这座古堡呢是位于我们县城的东南部，建于战国初期，在唐代呢又对它进行了重修，是目前我们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堡之一。开阳堡的选址呢也是十分讲究的，它坐落在桑干河南岸的一块台地上，背山面水，堡墙轮廓神似一只探向河面的乌龟，因此也有临龟探水的这一说法。
1: 好的，刚才张局您提到了一个叫这个临龟探水格局，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给我们，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们不是很了解，你能够用话语帮我们去解答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这个古堡的格局呢是特别有特色的，古堡的城墙呢都是由黄土夯筑而成的。堡内的街道是呈那个井字的布局，分为一街三巷。建筑呢是明清时期的一个传统的民居，堡内的玉皇阁和古戏台是保存的特别完好的。玉皇阁呢建在城堡城墙的一个最高处，登阁远眺呢桑干河川的风光尽收眼底。所以虽然历经了千年的风雨，但是开阳堡的城墙依然保存完整。走在堡内的石板路上，仿佛能听到千年以来的马蹄声和叫卖声。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实地来看一看我们的临龟探水开阳堡。
1: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张局呢带着大家伙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们 泥河湾遗址公园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跟我一样意犹未尽，我们想实地的探访一下。那我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泥河湾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详细的把我们整个的泥河湾的遗址公园介绍一下了。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薛文杰。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实地考察一下我们的遗址公园。
1: 嗯，文杰啊，我看到在我面前现在是有一个这个钟表类似，这是什么呀？
2: 对，这个呢是我们名字叫做地球生命时钟，就把这地球呢它诞生于太阳系的这46亿年给它浓缩成了一天的24小时了。也就是说咱秒针每过的这一秒呢，过去的就是50000年的一个光阴了。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整个46亿年呢，咱们人类在这儿只存在了最后短暂的3秒钟。
1: 哇，
2: 所以就其实说咱们人类呢，你在整个宇宙来说就是呢沧海的一粟。
1: 嗯，
2: 所以就是让咱们就是你人呢其实很渺小，大家不必去内耗，做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1: 嗯，那说的很好啊。这个我们人类是非常的渺小的，当然是面对我们这种历史上的啊这一个对比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往前走，要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塑，是吗？石像的雕塑。
2: 对，那个雕塑呢是我们遗址公园的一个代表性的雕塑，也可以说是咱们阳原县的一个名片了。那我们这边其实官方叫它呢叫做祖源印象，就是还原的咱们远古人类它大概的一个面貌。当然我们当地人呢其实俗称它就是大人头。
1: 哦，
2: 对，很通俗的一个解释。
1: 嗯，
2: 这个呢就是很多

0: 有北京冬奥会呢，它还有一个张家口赛区，在这个张家口赛区，大家就会去进行比如滑雪。当时咱们那个
1: 崇礼的滑雪，
0: 对，当时那个谷爱凌她就在这个崇礼这边，当时获得了一个 U 型台的那个滑雪的金牌嘛。
1: 嗯，
0: 当时咱们张家口赛区呢，它会进行奥运火炬的传递。当时这个张家口赛区奥运火炬传递的第一棒呢，就是在这个雕像前面进行传递的。
1: 哦。溯源步道，
0: 对，溯源步道呢，就是现在咱们所踩的这36步台阶了。您看这台阶呢，其实它会有3列的铜板，分别呢是中国、世界以及泥河湾在各个时期的一些代表性的遗址点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三者呢去进行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它中间都会存在一定的断层，就是会有年代空白。但是泥河湾呢，它从200万年一直延续到了5000年，没有任何的年代断层。这也就说明，其实泥河湾这里呢是一直有人在居住的，这就是泥河湾最独特的一点了。
1: 嗯。
0: 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咱们遗址公园的一个重头戏了，位于咱们祖源印象背后的这个观景台。
1: 嗯，
0: 在这个观景台呢，咱们能看到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和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叫它做

0: 哎，就跟鲁迅说的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那顺着这条人行的小道，您往远处看，那有一个方形的那个方碑，那块那儿呢就是咱们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了。
1: 哦，
0: 对，但是咱们来这儿呢，其实看到的大多就是一个俯视面，具体挖掘现场咱们是看不到的。
1: 嗯，
0: 像小长梁遗址，它发现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山梁背部的中段。
1: 嗯，
0: 在那
1: 我看到下边好像有这个挖掘的这种这个痕迹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浅浅的挖了一下，然后再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它可能就停止了。
1: 嗯，
0: 这个像考古呢，它其实有点像开盲盒了，可能上面有东西下面没东西，可能上面什么都没有下面反而有瑰宝。
1: 嗯，
0: 那前面提到咱们其实遗址公园呢，它是大家游玩的一个好去处。
1: 嗯，
0: 那么另外咱们遗址公园呢也是一个研学基地，所以现在位于咱们遗址公园负一层这个研学体验馆呢，就有很多的研学项目，现在带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那走到馆内右手边呢，咱们第一个到的这个项目呢就是玉猪龙的一个制作，就是在我们这边距今5000年的一个江家梁遗址，当时我们是发现了一枚很珍贵的玉猪龙。
1: 嗯，
0: 它是作为这个红山文化的一个代表物了。那这个红山文化其实之前呢主要还是在内蒙古赤峰以及辽宁大连那边去发现的，那在我们这边呢也发现了同样这仅此一枚的玉猪龙，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和红山文化是有所联系的。玉猪龙嘛，第一个玉代表的就是它的一个质地，它这个玉呢用的就是岫玉，也是咱们俗称的软玉。那猪龙呢指的就是它的一个造型，您可以看它上半，把它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呢就是一个猪首，像这个圆的呢就是猪太那个大大的耳朵，就咱们鲁货喜欢吃的那个。那右侧这个呢就是猪鼻子的一个褶皱，像是哎猪八戒那个这小鼻子，所以上半身呢就是猪，那下半身呢它是一个卷曲如环，是一个蛇身嘛，正好蛇身呢就属于这个龙特征之一，咱说那龙不是九不像嘛，
1: 嗯，
0: 有什么比如说鹿角呀鹰爪呀，同样它也有一个蛇身，所以根据它的造型以及质地给它起名叫做玉猪龙了。
1: 嗯，
0: 那前面您还问到了它的一个用途，您其实可以看到它的体型是非常小的，前面咱们说在内蒙古那边也发现了这种玉猪龙，它们的体型都偏大，主要是用于去祭祀的。那我们这个这儿的玉猪龙这么小呢，其实它是用来去装饰的。
1: 哦，佩戴。
0: 对，
1: 嗯，
0: 您看到它这儿不是有一个小孔吗？
1: 嗯，
0: 它就像是咱们现代的一个挂坠，哎，穿绳而过，挂在胸前做一个项链的。
1: 嗯，那我们现在研学是不是孩子们走到这里可以去亲手去制作一枚玉猪龙呀？
0: 对对，用到的话，您可以看这边就是它制作的一些工具。这边呢是这里边放的是一些灶机，我们把这个灶机放到这个小火锅里面，哎，通过下面是放这个热水加热，通过隔水融化，把灶机融化以后注入这边我们特地去制作的一个模具，
1: 嗯，
0: 哎，把它注进去以后，等它冷却定型以后，就出来的就是这个玉猪龙的形状了。
1: 嗯，
0: 对，同样呢，其实也可以进行就是小孩他自己一个 DIY，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以及自己喜欢的味道去制作独属于自己的一个玉猪龙了。
1: 嗯，寓教于乐呀。
0: 嗯，刚刚咱们了解的是第一个
1: 玉猪龙
0: 室内，对，玉猪龙。那这边还有其他的室内项目，比如还有这个刚刚咱看那个室外有一个地球生命时钟嘛，
1: 嗯，
0: 这边也可以自己做一个2D 的，前面咱们看到3D 的，现在做一个平面的。哦，另外还有这个岩画拓印、猛犸象足迹化石以及地层坪，这个就是在位于咱们研学体验馆的5个研学项目。
1: 那这是室内的，那室外有没有一些体验项目呢？
0: 室外呢位于我们公园的主要是两大体验项目，一个呢是考古挖掘，就是自己化身一个小小考古学家去体验考古学家去发现石器化石的一个过程，另一个项目呢就是钻木取火，就是又体验各种不同的一个钻木方式，去体验这个火苗点燃的这一瞬间的小愉悦了。
1: 好的，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我面前现在有小朋友们正在制作的是什么东西，
2: 很有深刻的这种，来这儿做这个呢也是让他
1: 可能他的这个
3: 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0: 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红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本土上联系绿叶
12: 的二小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光馆。
4: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极狐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相约城市副中心
21: 绿心森林公园，
2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6: 我们一起
27: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8: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9: 请汇报情况。
28: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9: 还有其他情况吗？
28: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9: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28: 有的。
30: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1: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8: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29: 人类。
1: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出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 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玩转京津冀的下半部分。那上半部分带大家伙了解了我们这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泥河湾遗址博物馆，那也邀请到我们文杰继续带着我们大家伙呢一起去逛一逛这座新建成不久的历史博物馆了。
5: 我们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呢，它占地面积达30亩，建筑面积7353平方米，展陈面积近5000平方米。那我们博物馆呢，共是分为4层，分为5个展厅。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大家一个一个展区，大家去探索。一进入遗址博物馆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位于我们序言厅正中央的这3具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之前在学术界呢，普遍认为猛犸象它是起源于120万年前的西伯利亚北部。那直到在2001年，于泥河湾遗址群的马圈沟遗址出土了一具完整的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就把这个草原猛犸象的起源时间从120万年推进到了170万年，从西伯利亚北部推进到大家脚下华北的泥河湾。那大家眼前这个猛犸象呢，就是我们出土的它一个完整的骨骼化石，但它是一个复制品了。对，原品咱们是在石家庄河北省博物院了。对，但是原品它就是这么高。对，所以您能看出来，其实它这个体积要比现在的大象
4: 要大很多。
5: 对对，远古时期它因为氧气浓度会比较高，还是更适合这种动物去居住的。咱们在这个猛犸象背后呢，您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前面咱在遗址公园给您指出来的那个小长梁遗址。对，顺着这个山梁这个地方咱们刚刚看到过。
4: 对对对，有看到过。
5: 对，就用这个浮雕的形式给它再现了这个小长梁遗址的一个壮观场景了。经过了序言厅，咱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一个展厅。这边呢是展现了泥河湾它的一个盆地。像泥河湾它的研究呢是一个双向的研究，一方面就是对考古的研究，比如我们在场馆里面看到的一些化石以及石器，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对地质的研究，比如说这个场馆中心呢有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地层坪，前面给大家介绍遗址公园我们有的一些研学项目，其中有一个呢是地层坪，就是面前的这个呢我们大概放了可能是几十种土，但那个遗址公园做的那个研学项目呢是做了一个浓缩的小型的地层坪，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7种土一起放到那里。哎，就学生来这边的话可以自己带一个小型的地层坪回到家里面。对，可以就把这个泥河湾呢咱们200万年的岁月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瓶子里面自己带回去。泥河湾它最早发现其实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咱们在这儿展现这个动物群，它的动物化石在泥河湾都是有所发现的。就比如说
4: 种类比较多啊。
5: 对对，它而且地上的就不管是体型啊大中小都有，像这个在天上飞的呀地上跑的也都有，您像您抬头它有那个天上飞那乌鸦也有，像大的您看大的比如右手边咱们、
4: 这个像犀牛。
5: 对，这是个犀牛。对，学名呢它叫披毛犀。是这边呢就我们发现的动物群里面有3个最凶猛的3个动物，就是这个披毛犀，还有最开始咱看到的那个猛犸象，还有就是这边的这个剑齿虎。对，所以遗址公园呢我们会有售卖的一些文创雪糕，就是他们3个。对，
4: 其实我在这里看到的很多的一些动物是不是都要比我们现阶段能够见到的一些动物的体型都要大很多。
5: 对，大多数的是这样的。当然其实也有一些小型的，比如您看这儿这个洞穴里边有
4: 这
5: 个、
4: 兔子。
5: 对，
4: 类似于
5: 它是一个3指跳鼠。
4: 哦，
5: 对，那经过了这个动物群呢，咱们走到了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叫做地心穿梭走廊。您看两侧呢，其实有一些这种瓶瓶罐罐。
4: 这个就是夯土是吗？
5: 对，像它这个土壤的颜色呢，其实就代表了它当时这个地区它湿度或者是气候的。这些土呢，都是我们从各个遗址点从地面 打到地下800米选的一些土壤。
4: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深度越深，可能它的这个年代就越长，对吗？
5: 对对对。
4: 嗯，
5: 像现在这个展厅您其实看它颜色都会偏深一些，因为200万年前呢，泥河湾这边它气候是很湿润的。最开始咱们看序言厅在那猛犸象前面写了一个东方人类的故乡嘛，
4: 嗯嗯，
5: 咱们来到泥河湾就是因为它这个名字，它是东方人类的故乡。但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咱们脚下这个展厅马圈沟遗址提供的这个实物依据了。您看这个展厅的正中央呢，这边呢是摆放了一个猛犸象它的一个足迹化石，对，这是一个原品，就像咱们下雨以后会在泥地里面留下咱们自己的脚印一样，猛犸象也留下了它的足迹。
4: 嗯，
5: 另外也是因为体重如果越重的话，这个足迹就会深。那猛犸象一头成年的草原猛犸象，它的体重能够达到8到19吨，所以您看它这个脚印能够达到1米之深。
4: 嗯，
5: 对，就是因为它很重。那这边呢，它就是再现的当时远古人类如何去餐食猛犸象的一个场景了。其实人和这个猛犸象它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
4: 嗯，
5: 所以怎么去吃的这个猛犸象呢？您可以看它这个脚
4: 是陷在了泥潭里了。
5: 对对对，
4: 嗯，
5: 前面不是说这马圈沟它气候比较湿润嘛，之前呢这是片沼泽地，这个猛犸象刚好比较年迈，然后陷到了这个沼泽地里无法动弹了，才被当时这群幸运的马圈沟人发现把它吃掉了。
4: 嗯，
5: 平时同时呢您能看到其实它这个吃的还是一个生肉。
4: 对
5: 对，这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发现活的。那还有左边那个，他们当时用什么东西去吃的呢？就是这边这个人用2块石头简单敲击，咱们这个方式呢叫做打制，这个就是他们属于旧石器时代，就是通过打制的方式去制作石器了。另外还有这边的人呢，他是在您看这是猎狗嘛，
4: 嗯，
5: 驱赶猎狗，因为猎狗要跟他抢夺这个食物，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在200万年前这个人呢就已经有了这个分工合作的意识了，有的去进食，有的制作工具，还有人在驱赶猎狗。
4: 嗯，
5: 这边呢咱们就来到了距今20万年到16万年的侯家窑遗址了。在这儿呢我们发现石球是有1000多枚的，那这么多的石球发现了干嘛呢？
4: 嗯，
5: 这边哎就展示了这个他们如何去使用这些石球呢。那使用方式有点像咱们现代这个流星锤，
4: 嗯，
5: 就这样哎绕扔出去，然后您看那边那个马它那个蹄子
4: 就被缠住了，
5: 对，就限制了它的行动，那马动不了了。下一步这边这个人呢用石球去进行直接的敲击，他们通过这样的对石球的一个分工合作就实现了对野马的捕猎。
4: 嗯，
5: 所以我们这儿呢给每一个地方呢都会有用他们的特征去命名，比如侯家窑人就叫猎马的侯家窑人，他们是猎马人。那到这儿这个板井子遗址大概是10万年左右，在这儿咱们才发现了火的，在这儿才开始吃了熟食了。前面咱们把那个侯家窑人叫做猎马人，这边呢新庙庄人他是擅长制作石器的新庙庄人。
4: 嗯，
5: 前面我们在板井子遗址那儿发现了火，那这边呢新庙庄人就已经能够用火去加工石器了。下马碑呢我们在这儿是发现了一个赤铁矿，就是它这边您看这个圆形的这个，
4: 嗯，
5: 这个赤铁矿他们发现了这是一个颜料，用石头这个研磨以后获得这个红色颜料去干嘛呢？您看这边这个妈妈在给这个小孩看他脸蛋红扑扑的，所以他们当时就用这个红色颜料呢就用相当于咱们古代的
4: 胭脂
5: 对，嗯，现代女孩的一个腮红开始去打扮自己了。所以他们的特征我们给他起名叫做爱美的下马碑人。这边呢咱们有个马鞍山遗址，他们依着就是这个张家口一个很有名的河流桑干河，在这河的两岸去居住，用这些火去生火进行烤肉啊生活，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部落的形式在河的两岸开始聚居了。
4: 嗯
5: 嗯，从这个时期就开始从旧时期向新时期开始去过渡了。所以现在咱们到的这个展区呢就到了新时期时代了。那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最著名的一处遗址呢，就是距今5000年的姜家梁遗址。因为咱们中

0: 那边的原址的话，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坑，都是方形的坑，就跟现在咱们人们去世会埋到棺材里面一样，所以是个方形的嘛。这个姜家梁呢，它是属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去过渡的，所以当时这个玉猪龙呢，是在一个女性首领她的胸前发现的，这是她身份的一个象征，
1: 对，
0: 只仅此一枚的。我们这儿有一个余家沟遗址，它是在这儿我们发现了距今，先是发现了距今 1.1 万年的一个陶器残片，后面就像新庙庄一样，我们这个考古不断的发掘，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距今1.4万年的陶器残片。就是说泥河湾它还在不断的去打破自己的一个记录，咱们考古呢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那前面咱们提到呢，其实游客朋友大家来到博物馆，咱们看到的文物啊、石器、化石，那都是隔着冰冷的玻璃展柜的。那我们来到了遗址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呢，在像墙上放的摆置的这些石器呢，大家都是可以亲手去触摸、感受一下这个石器上面的一些纹路的。像这边呢，它就会展现在不同地方，就咱们国家呢，北方和南方它石器制作的技艺也是有区别的。那除了咱们中国，还有非洲与欧洲的一些技术。
2: 哎，我看到这个上边写的是采集于1998年的3月3号，是丰都县高家镇遗址啊，这是来自我们中国不同地方采集出来的是吗？
0: 对，这边呢，它就是您看这边它是南方的
2: 哦，
0: 对，这就是南方它的制作工艺的一些区别了。那前面其实咱们了解的大多数都是对考古的结果的一个探索，比如咱们发现了啊，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那到了最后一个展馆的展馆呢，咱们主要是聚焦于它的一个过程，考古学家怎么去发现的，怎么进行挖掘的，咱们这儿就展现了一些考古学家他们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这个是考古挖掘会用到的一个手铲，也叫平头铲了。所以呢，如果大家如果对考古呢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咱们这个新建的遗址博物馆，大家来一探究竟。那之前大家可能了解的是位于阳原县城的泥河湾博物馆，那我们新建的位于大田洼乡的这个遗址博物馆，馆藏也十分的丰富，非常推荐呢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博物馆。同时呢，这个遗址博物馆呢与我们离遗址公园呢路程是还有泥河港湾，可以让大家去满足食宿的需求。那非常推荐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实现一站式的服务，满足大家对考古的探索。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那我们阳原县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技艺。那其中最有名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毛皮文化了。那我们阳原县呢，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毛皮加工技艺传承几千年。那我想问一下张局啊，为什么我们阳原的毛皮产业会这么的发达呢？
5: 这呢就和我们阳原的地理位置有关了。阳原地处边塞，历史上呢，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毛皮贸易呢是十分的发达的。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阳原呢就形成了独特的碎皮缝枕技艺。这个呢就是把各种零碎的毛皮料经过精湛的手艺拼接而完成的一个整个的皮料，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如今呢，我们阳原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碎皮缝整加工基地，有毛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共是呢1100多家，年加工毛皮材料1000多吨，占全国毛皮碎料加工总量的80%，形成了树乡一叶、树村一品的这么的一个产业格局。 阳原呢还建成了中国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这个呢是全国首家展示毛皮文化的一个专题博物馆，系统的展示了中国毛皮文化的这么一个发展历程。
2: 好的，历史文化、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古朴文化，都带大伙去了解到了。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生态自然景观供我们游客去欣赏呢？
5: 阳原呢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还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桑干河这条被丁玲写进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河流，自西向东贯穿我们阳原全境，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2: 那我们去到这个桑干河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
5: 桑干河阳原段呢河面非常的宽阔，水流也比较平缓，两岸湿地连片，水草丰美，是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在每年的春秋两季有成千上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觅食，有天鹅、大雁

0: 行，除了桑干河，阳原还有护流河、永定河等河流，以及南山的森林公园、青源山等自然景观。南山的是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南山的森林公园吧。森林公园呢，位于阳原县的西南山部，这里呢植被茂密，空气清新，是一个天然的氧吧，也是人们休闲徒步、避暑纳凉的好去处。然后是青源山，青源山呢，是因为竹林寺而闻名的，山上呢风光秀丽，山势险峻，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桑干河川，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站上去心旷神怡。此外呢，我们阳原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泥河湾温泉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了。泥河湾温泉呢，水质优良，富含多种矿物质，具有很好的养生保健功效。现在呢，泥河湾温泉旅游开发区呢已经建成了，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度假、温泉疗养的一个好去处。山水相依，人文相伴，阳原的自然风光因为有了百万年文明的浸润，更显得深厚，而有灵气。在这里，你既可以探寻远古的文明，也可以欣赏山水的之美，还可以享受温泉的之乐，是一个集文化探秘、生态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好地方。
1: 那我们逛也逛了，看也看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可能很多的游客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就是关于这个吃美食这一块了。那作为我们这个阳原县代表的美食，张局，您知道哪些呢？都？
0: 阳原地处晋冀蒙的交界处，饮食文化呢底蕴深厚，传统的特色美食品类也是相当的丰富。最具特色代表性的有花烧营的驴肉，川谷团的疙扎饼，川谷团的凉粉，阳原的黄糕等等。最有名的就当属我们川谷团的疙扎饼了。疙扎饼呢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疙扎呢？因为阳原人呢把锅巴叫做疙扎，这种饼薄如锅巴，酥脆香甜，层层叠叠呢最多有25层。选用的面粉呢也是上等的面粉，加上芝麻、香油等等的原料，经过揉面、擀皮、烙制等多层的工艺精心制作，做出的疙扎饼黄金酥脆，香气扑鼻，是我们阳原人走亲访友的一个必备佳品。还有阳原的黄糕，这是阳原人餐桌上的一道主食。阳原黄糕呢用黄米面制作而成，软糯香甜，营养特别的丰富。我们阳原人常常说呀，30里的油面40里的糕，意思呢就是吃了黄糕特别耐饿，能走40里路。黄糕的吃法呢也有很多，可以蘸着菜汤吃，也可以包着豆馅吃，还可以炸着吃，各有风味。除了这些呀，阳原还有糊糊面，豆面糊糊呀也是一大特色。在历史上，阳原县因为盛产杂粮而被称为糊糊川。各种的面糊糊呀是当地人的一个家常便饭。这些杂粮美食也是现在的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抢手货了。我们阳原的美食呀带着浓浓的边塞乡土气息，用料天然，手艺传统，每一口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烟火味道。
1: 好的，听完张局的介绍之后呢，介绍完我们阳原县的旅游资源，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呢可能像我一样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了。那么接下来让张局给我们推荐几条旅游线路，什么时间段来阳原最合适？
0: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阳原最佳的旅游时间和必打卡的一些体验项目。4月份到10月份呢，我们这里气候宜人，非常适合户外运动，是非常适合大家来旅游打卡的。9月10月呀是桑干河湿地观鸟的一个好的时节。在冬季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儿体验一个温泉养生。在考古研学方面，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专门的考古研学项目，可以体验模拟考古、石器打制、陶艺制作等等。适合亲子游和学生研学的 古村探访游，有开阳古堡，可以感受千年古堡的沧桑岁月。美食体验呢，可以品尝正宗的阳原黄糕、疙扎饼、糊糊面等等。
1: 那我觉得啊，还有几条路线要着重的跟大家伙来推荐一下。
0: 好的，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两天一晚的行程吧。第一天可以探秘我们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晚上泡一泡三马房的温泉，缓解一天的疲劳。第二天，游览一下千年古堡开阳堡，然后再逛一逛毛皮文创市集，然后再品尝一下我们阳原的特色美食。非常期待大家的到来，来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打卡。
1: 阳原县坐拥独一无二的远古人类文化资源，同时叠加了古堡、温泉、毛皮生态多元的文旅赋能了。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走进泥河湾，感受百年人类文明的震撼力量，同时守护好我们的共同文化根脉。那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李科长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来向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约。
2: 说了这么多，真心欢迎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有空来阳原走一走、看一看、尝尝本地的小吃、逛逛山水美景。不管您什么时候来，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都不会让您失望。
1: 阳原的故事呢，是一部跨越了百万年的文明史诗。今天的阳原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百万年的文明火种呢，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我是大郭，我们下期再见。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6: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7: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在宋庄呢，还有一个最新的我们的非标商业街区，也成为了我们从中秋以来应该说是全市包括京津冀的我们的打卡亮点。
1: 就是宋庄首开龙街，它是在9月26号的中秋节当天正式对外开放的。那它的位置呢非常好，从国贸向东大概40分钟就能到了，而且它真的是一个无围墙的街区，我还提前去打卡过。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呢，它这个街区啊，就是一个美学的世界，并不是光让大家去消费，它会有很多很多的艺术成分，把艺术家的灵感融入到街区的设计，而且有一种微度假的体验感。
0: 它那颜色也是红黄蓝，然后白，然后有很多梵高的画穿插其中，还有艺术家的各种的展陈也在其中。到底这个街区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啊？刚才姚芝也说了，和一般的街区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叫做非标商业。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非标准的模式，怎么样和宋庄的这个况味能够充分的融合起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推出潮涌副中心放享金秋月的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走进宋庄首开龙街，来聊聊我们怎么样在宋庄打造烟火气和艺术味相融合的最新的艺术街区。
1: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宋庄首开龙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欢迎朱总跟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以及银冠艺术主理人刘冠英，欢迎冠英。
0: 冠英好。
3: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银冠艺术呢，也是咱们龙街里面的北京首店啊。节目中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聊，以及。

0: 达利的记忆的永恒，莫奈的睡莲。逛街就像走进画里，主理人山谷，26家情绪价值小店，不是传统商业，是运河文化的生活美学栖息地。国庆期间还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超百场演出等待大家，潮涌副中心泛享金秋月。国庆假期来宋庄首开龙街，慢下来，换一种方式过周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最新开的这个北京非常受关注的首开龙街宋庄啊。其实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也提到了9月25号就开始了，所以在中秋的三天假期里也成为了我们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来，先来问问朱总，您觉得开业当天哪一个小细节让您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龙街？因为龙街在我们回龙观也有，
1: 是
0: 它可能在宋庄它的味道和在回龙观的这种大型商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它稍微小一点，
1: 对，
0: 但是它的完全的那个长度啊，它的布置啊，它色彩都不一样。
1: 是
0: 哪个小瞬间您自己觉得特满意？
1: 对，首先如果说到回龙观龙街，因为回龙观龙街当时也是还是我们山管这个团队去打造出来的一个产品，然后据这个项目开业，因为回龙观龙街已经开业3年了，然后3年以后其实我们筹备的这条宋庄首开龙街，我觉得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相信在中秋节的期间，包括这几天的工作日，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已经来到过我们宋庄首开龙街了，我相信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很松弛的，因为这条街区其实我们有一个它的商业的第一个给人的画面，它其实是有一条30米宽、450米长的这么一条景观带，它是完全是绿意盎然的。然后我相信，来到这儿的老百姓一定会感觉这条街区跟回龙观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很松弛，它很有这个艺术的气息啊。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龙街一开始，好多人说它应该叫龙街，还叫浪，就是那个长长的那个意思。
2: 我老是混，
0: 其实它的名字就叫龙街，但的确它的业态就是长。
1: 其实是
0: 个一语双关的，是不是？
1: 对，我们回龙观那条龙街其实全长是将近700米，然后宋庄这条龙街其实全长是将近450米。
2: 这个刚刚跟您聊是有一个让您惊喜到或意想不到的事儿吧？
1: 我觉得最大的，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我们筹备的时间不是很长啊，它跟一个传统的，不管是一个购物中心还是一个商业综合体的筹备时间来相比，都是大大的缩减了。其实一个正常的一个购物中心或者是一个这个综合体项目，基本上一般的筹备周期应该在16到18个月左右。然后宋庄首开龙街，其实我们从真正意义上开始筹备到这个项目真正的整体的亮相，我们是用了半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其实才用了6个月左右的时间。
2: 呈现的效果有没有让您觉得有一些跟想象的不一样？
1: 算是完美的还原了我们当时对于这条街区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啊，当然只是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一直在这个项目的筹备过程中是深度参与的，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从筹备到开业最大的一个画面是当这条街区9月25号真正的运营那一天，然后傍晚的时间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街区的泛光全部亮起来，那种感觉确实是跟筹备跟开业的状态确实是完全的不一样了，
2: 给我急坏了。我一直想让朱总说，他私下跟我讲，他说他没有想到开业第一天能来这么多人，然后说第一天就达到了8万人，
0: 是3天是15万吗？
1: 我们3天总计是19万人，对，第一天开业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达到了将近8.5万人啊，这也是出乎了我们的一个意料吧。
0: 我们一直在说叫做开业即顶流。基本上现在商圈如果比较有特点，它能够达到这个效果，证明它一开始它跟别的商圈还是有细分的，还是有区别的，大家在那么多商圈里才会循着新商圈过去啊。
1: 是的，
2: 我觉得咱龙街除了这个外面的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在这个招商也跟很多商业体不一样。咱们这里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50%的区域首店，其中呢就有包含了28家北京 经手店，就包括今天我们在的这个银冠艺术啊，我们两位嘉宾和17家通州手店，想问问您在招商过程中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儿和片段，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包括整个现在我们商业的配比，业态的配比是怎么个数据？
1: 是，它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您刚才说到的50+20+30，其实这个肯定不是。就是拍脑门子直接想出来的。其实我们在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做了非常长时间的调研的工作。调研，因为我们不想凭空，我们觉得它不可能凭空长出来这样的一个街区，而是一定要去跟谁去做对标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拿到了一些我们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3公里的客群的总人数。比如说这个项目周边的交通的情况，比如说这个项目的物业结构，那这个我们认为是我们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的点，然后拿到这三个点，其实我们做了非常长时间的调研的工作，我们甚至于除了北京的优秀街区以外，我们做我们的调研跟对标以外，我们甚至还去到了很多的一线，国内的一线的城市外府，然后去做一些对标，其实最终形成了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配比。
3: 您刚才提到的是3公里客群的总人数，它是说明一个聚集度是吗？
1: 我们一般叫3公里客群的总人数，叫3公里常住人口的总人数这个项目的3公里的，因为它常住人口大概只有9万人左右对，如果拿这个数据去跟我们回龙观的项目做个对比，因为回龙观是一个社区型的常住人口很密集的，在回天地区的，它的3公里将近有50万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情况，所以一定是要拿到一些我们项目自己的基本盘的一些数据然后跟一些国内的北京市的一些优秀的街区项目去做对比去做对标最终才能形成一个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跟一个配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把这个项目到今天为止它可以盛大开业的潜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3: 因为一般来说的确是一个商圈开业，它会看周围的5公里两

0: 加入了度假、游玩这远道而来的游客的这个属性啊。
1: 是的，是的。
0: 也来问问银冠的两位，这个我们的主理人也好，创始人也好，因为一提到银冠艺术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Andy Warhol 的那个汤罐头，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和当代艺术相融合？它也是我们北京的首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业态？为什么选择在宋庄呢？嗯，嘉奥。
2: 对于我们这个银冠艺术的 logo 来说，它是一个银色的罐子，来源于我们在我当时本科的时候在伦敦，伦敦艺术大学上学的时候，跟我的几个同学一起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策展组织。我们当时大家经常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会喝 Diet Coke， 叫无糖可乐，
0: 健怡可乐，
2: 健怡可乐。当然，英国的版本是银色的罐子，
0: 对对对，
2: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就像那个
3: 喝水一样，
2: 对，就像喝水一样。对，餐厅就会问你，你要喝水吗？还是喝 Diet Coke？ 对，大家都会选 Diet Coke。对，因为它是一个日常的习惯。
0: 相对来说比较低脂的、健康的一个可乐嘛。
2: 对，我觉得艺术就像是 Diet Coke 一样，它是你每天的一个日常需要接触的必需品一样。
0: 但是又比水有味道，又有一点那个气泡的感觉，又有点生活的别样的这个小滋味在里头。
2: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3: 所以这个银冠艺术的前身来源于您在大学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2: 对，我们是一个就是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
0: 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是给当代艺术来一个展陈吗？
2: 对，
0: 里面更多的它的展陈的，比方说是架上艺术还是装置艺术还是都有，比较综合。
2: 都有，是一个综合性的。我们是一个策展组织，会去帮助一些在伦敦的华人艺术家或者是年轻艺术家，去找到一些合适的场地去办一些展览，帮他们做一些社会上的曝光。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社会上的一些经历和体验
0: 啊，其实是更多的为年轻的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一些场地做一些孵化。
2: 对的。
0: 好，
3: 那怎么选择从国外又跟宋庄结缘的呢？
2: 对，因为我毕业回到北京之后，会发现宋庄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巨大的基地。有非常多的年轻艺术家，还有可能老一代艺术家都
3: 聚集在
2: 这里。他们有非常强对艺术的热爱和热忱，是我在出国之前我就接触到很多的艺术家，他们就是这种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让我非常的动容。
0: 所以您看刚才嘉奥我们创始人提到了这个银冠艺术的初衷，包括现在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一些支持啊。我又想起你说在国外读书，前两天我采访我们也是宋庄的树美术馆的我们的主理人哈，他也是在美国上的学艺术。他说他们当时在美国就有一个课程，并不是他们华人发起的，而是那个当地就有这样课程，就研究宋庄。宋庄在他们的那个学校里就有这么一个课题，就认为在中国的宋庄有一个艺术家的集群是一个现象级的，然后有研究宋庄的历史啊，研究宋庄的这个绘画特点啊等等。也来问问朱理人吧，观音，那你觉得在宋庄现在生活，包括在现在银冠艺术，它会有什么样的便利？包括现在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来做这么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孵化又放在宋庄，它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4: 因为这边的话，首先考虑到艺术家的身份以及可能他的一些作品的个性的不同，我们其实也能就是在这个问题之下感受到很多，就是可能很多艺术项目会优先考虑到流量话题变现这类的一些问题。但是你可能这些变成了重点之后，作品的本身变成了附属。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还是看作品它本来的这个守住本心，对，然后但是我们也不会说轻高拒绝商业的一些合作。对，
3: 冠英，你的一些作品和展览之前也在宋庄是不是进行过展出啊？
4: 对，也在宋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美术馆，
3: 上上国际美术馆。
4: 上上展览过之前，然后之后也是有一些渊源吧，
3: 感觉这个艺术氛围还是很吸引你，然后在这里还能坚持做自己的艺术品。
4: 对对对，这边很多东西还是比较纯粹的，就像刚才嘉奥讲过的，这个是很纯粹的一个东西。我们的概念本来就是可能对于艺术的一种对，它本来就对带有一些就是非功利性跟这个永恒的属性还有独特性在里面。
3: 哎，我特想知道啊，这个是提纲外的，三位嘉宾问一下，咱们这个入驻北京首店入驻，咱们龙街是谁找的谁呀？这可以说吗？
0: 咱们是应该有品牌团队的，咱们会去找，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一般都是主动出击。现在
1: 应该是由都是由我们主动找到的这些、这个主理人跟艺术的品牌方。
0: 那您怎么找到咱们的品牌方？怎么找到这种比较年轻的、比较新锐的，然后聚焦在国外的华人艺术家、年轻艺术家的团队来入驻宋庄？因为宋庄现在有10000多名艺术家，其实咱不缺艺术家的团队。
1: 是，其实我们是这样，因为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定位。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定位根据刚才我跟您说的就对标的项目呀，然后最终去形成一个我们坚定的不可去被改变的一件事儿了。然后在这个向下，其实我们有各个业态的配比。然后对于零售这一块，其实是我们最看重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认为零售其实是整个项目的一个灵魂。其他因为这接续项目除了零售，还有每个购物中心其实都有餐饮、零售、配套啊、娱乐、主力店都有。那唯独是这个项目，因为我们是在大宋庄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中国宋庄这么强的艺术气息下，我们做这种本身就它街区就是一个非标的一个物理结构，所以在零售的选择上，我觉得我只能说是我很感谢我的这个首开商馆的招商中心的这个团队，因为我们有我们招商中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门啊，在这个部门里我们大概有10个小伙伴去做所有我们在北京向下首开商馆项目的招商的工作。那我觉得更感谢的是他们的坚定不移，在这个定位向下不去改变，然后一点一点的跟这些我们银冠艺术啊，包括精灵艺术啊，然后 FSC 这种品牌，我们去主动，我们可能是自己搜到的或者是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去推荐，然后也有可能是我们在这个项目，因为我们在筹备的过程中，我们会做很多的这个项目的定位、前宣的一些对 B 端跟 C 端的一些发声，可能是这样一点一点，我们就把这条跟这个非标零售艺术家的这个集合最后这种呈现吧，
3: 打造出了一个主理人商务。
1: 对对，
0: 所以也想问问嘉奥和观音，你们平时住在哪儿？就以前对宋庄熟悉吗？
2: 其实我住得很远，我住在海淀。对，但是对于宋庄，
0: 大西头了。
2: 宋庄我还是很熟悉的，像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过去玩。会拜访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
0: 我以为在那上过课呢。
2: 对，上课是没有，但是经常会去拜访一些艺术家。然后有的时候会住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面，跟我父母一起。对我的小时候都还是很打动的。
0: 所以学艺术的孩子其实去宋庄像嘉奥一样，哪怕是只是去住，还有些去上过课，都是有过这样的宋庄的经历的。像观音呢，
4: 我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宋庄住过，因为我母亲其实也是个画家。她在那边有一个工作室，然后我经常去她那边也是创作，然后也会住在那里。所以从小对宋庄也是有一定的回忆以及感情。对，
0: 所以你看对宋庄都很熟悉，但是

0: 哎，叶探，二位年轻的艺术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讲，逛了吧，去逛了吧，都天天在那儿，竹林山谷，
1: 对我来说，我觉得宋庄它其实比较分散，而且不是很集中，
0: 对，
1: 但是它整体上是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像小的咖啡馆啊，像小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空间，聚集在这个分散在这个各个角落吧，但是大家现在把龙街当成一个主要的动线，然后去围绕着它可以进行一些参观和感受，包括艺术家们也可以聚集在龙街里面，大家可以去有一些更多的互动，比如说我们这次第一个展览放在我们的空间里，也吸引了很多的艺术家来参与，包括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然后我们也是交到很多新的朋友，对，
0: 哎，我觉得嘉奥说的这点特别对，对，原来我在宋庄的感觉也是很分散，也有朋友在，也有很多的主理人的朋友在，有时候去的时候，真的，他有的在小铺那条街。

0: 那这三者里边呢，其实是一个叠加的这样的一层关系，就是艺术，加商业加维度价。那从空间层上来说呢，因为我们有一条，我们总是说无边界450米长的一条主理人峡谷，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无围墙的街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从空间层面上应该会给人一个很松弛、很舒适的这么一个感受。然后第二呢，其实从业态层来说呢，整个这个项目呢是10.5万平米左右的建筑面积。我们大概有三个比较大的业态，一个是8万平米的商业，其实它已经具备8万平米的商业，也具备成一个区域型一个主力核心的购物中心的或者这样的一个面积了。还有一个1.5万平米的一个产业，那这个产业可能区别于这个北京的一些 CBD 啊，就是一些核心区域，我们可能更多的想在这个产业空间里边是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这样去进行一个打造。最后呢，我们叫维度价，其实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呢是酒店。
1: 对，
0: 对，我们在这个项目呢，确实是很有幸可以跟宁理艺术酒店进行合作。这个酒店呢，总共有100间房，大概有5000平米左右。所以从业态这个层面上呢，我们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那最后呢，可能是从运营层，因为我们有很强的，我们在回龙观运营了3年，我们有很强的街区运营的经验，所以我们也会把宋庄、蜀开龙街基于回龙观的这些宝贵的经验，把它运营起来吧。
1: 所以您看还是有很多的我们的新的理念啊，也要一步一步的去琢磨。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对于普通的游客来说，可能进到艺术家的工作室，包括去到银冠这样的艺术空间，它是第二步。第一步他进到一个商圈，他要感到这个商圈它的主要的氛围是什么样的，主要的基调是什么，他还是要看一些公共的装置。
0: 对，
1: 这次呢咱们在五幅世界名画上是做足了功夫的，刚才我说的红黄蓝三原色，还有白，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是什么颜色，
2: 是吗？
0: 红黄
2: 有紫吧？
0: 有，它叫藕，它是一个
1: 藕荷色
0: ，对。
1: 然后也用了莫奈啊、梵高的画，它分布在哪些范围？它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来选择？
0: 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首先其实是这样，其实是因为我们这条街区呢，是上边有三层，地上有三层，就一二三层，它其实给人的感觉呢很开放、跟自由。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一条地下一层。我们的地下一层呢，其实当时我们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第一感受就是它太长了。它全长有将近400米。然后我们在地下一层大概有62个铺位。那我们当时拿到这个项目，我们就会觉得它可能未来我们要运营它，会给 C 端，就是老百姓客群，会它很难把它完整的走完。
2: 太累了，
0: 而且它太容易有视觉上的疲劳了，就是它就很单调。所以我们其实第一个动作

0: 啊，就我当时站在地上一层就能看到有一些装置冒出来了，
1: 对，
0: 我就会想往下走。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2: 比如那个向日葵，
0: 对对，
2: 比如那个睡莲，
0: 对，所以说是越往下走呢，发现哦，地下呢可以有无穷的奥秘，而且有很多餐饮好吃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到底宋庄龙街应该怎么样逛，怎么样把我们在普通商圈里的烟火气和我们现在年轻的艺术家在竹林人山谷里都有的各种艺术业态充分的融合，包括后续啊，我们怎么样把艺术和烟火气包括我们的商业融合得更好。大家不要着急，马上进入广告了，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带大家来打卡宋庄首开龙街，这也是中秋假期啊刚刚开始我们营业的，慢慢的也会有新的调整，后续有什么样的新的亮点，包括十一有什么可逛的，不要走开，副中心会客厅马上回来为您揭晓。
3: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那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来逛逛宋庄啊！今天我们首推的是宋庄首开龙街，这也是我们通州区，这也是我们副中心，这也是我们京津冀非常关注的一条我们最新的非标商业街区。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一起看看我们这种宋庄首开龙街给人的这种微度假感觉到底是怎么让大家能在十一期间走过去慢下来逛一天，然后有那种满满的幸福感和收获感的。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宋庄首开龙街的项目负责人朱晓晨，以及银冠艺术的主理人刘冠英和银冠艺术的创始人殷家傲。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业态，以及我们怎么样把艺术和我们的街区相融合的这种新的尝试。反正宋庄咱们做好了十一的哪些客流的准备呢？朱总。
2: 对，就是我们在其实在这个项目开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好了要踩在两个节上，做这个整个项目的开业宣传跟开业活动。那主要分三个部分。那第一呢，就是我们会在美陈方面，我们是跟因为结合着这个宋庄首开龙街这个项目的定位，我们这一次是跟一个水墨艺术家于山范宽老师去做的，是我们整个这个项目全场美陈的一个铺排。
0: 曾老师同时他自己也是个建筑家，
2: 对。
0: 他对建筑和商业的这个融合，艺术和商业融合，他非常的了解。
2: 对，而且这个于山范宽老师，我们了解到他其实以前也是一个宋庄本地的一个艺术家他在宋庄应该是生活跟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对宋庄还是很了解的。那这一次我们也是选择这个跟这个于山范宽这个水墨画老师进行了全场美陈的活动，从实际情况来看，应该还是非常适合去打卡跟出片的。然后第二个比较大的部分呢，是我们有两档很强的市集。那在9月25，在过去的中秋节的时候呢，已经结束了。其实我们是做的亚细亚 TOP50 的一个千杯夜宴的一个酒吧节，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那个我去了，是。
2: 对，然后在十一这个期间呢，我们还是会做50家以上的亚洲的恰巴塔鞋的美食节。那喜欢碳水的美食爱好者，可以就去打卡跟品尝了。也是做的这种全中国跟亚洲的一些，可能以前都没有来过北京来尝试过的这些品牌。那最后呢，其实我们是在中秋节跟十一期间呢，整个项目会做大概200场左右的活动，那包括舞蹈唱歌、舞蹈，包括民间的一些杂耍呀，就我们还是会通过这两百场活动去贯穿整个全场，贯穿每天的时间。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这一次中秋节跟马上要到来的十一期间的活动，在这个通州还是非常出圈的
1: 您看啊，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国庆期间的安排和亮点。我想再提高一下难度，比如说给您三类人群，家庭就是亲子家庭，年轻人拍照打卡的群体，这第二类，第三类是深度的艺术爱好者。针对这三类人群，您会怎么给他们这种来参加活动的时间和这个活动建议？
2: 我其实是我认为，就是十一期间，针对于您刚才说的三种客群，其实是应该是全天候都是可以去实现的。比如说家庭客群，因为我们这一次做的市集的活动是恰巴塔美食节，它是非常适合家庭客群去游逛的跟体验的。包括我们除了这个市集以外，还有将近100个品牌在同时去运营，包括餐饮跟零售，那也非常适合家庭客群去来体验。
1: 有一些适合小孩子的地方吗？
2: 有，我们这个厂子里边实际上是有一个1000平米的一个儿童的一个体验场的。对呀、包括我们其实因为我们是做艺术型的这种定位嘛，其实除了这个餐饮美食啊市集跟艺术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书法，大成书院，我们一个品牌叫大成书院，它其实是可以教这个青少年做书法的体验的。还是非常适合这个小朋友的跟家庭客群的。那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其实我认为没有宋庄首开龙街以前，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大宋庄已经是年轻人的一个打卡地了。对，他们周末都会来到包括艺术的爱好者，包括年轻人都会来到宋庄去打卡。那可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样，他们可能会去小布村里边。那我认为其实那可以在来到大宋庄的同时下呢，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新的综合体街区项目宋庄首开龙街。那

0: 其实再没有我们以前已经深受这个年轻人的喜爱了啊，我只是觉得再来到大宋庄的乡下也可以来我们宋庄农街来体验一下。
1: 嗯
0: 啊，
1: 这是拍照打卡，
0: 对，
1: 深度艺术爱好者。
0: 那深度艺术爱好者就不用说了吧，因为我们有一条主理人的山谷，在我们的街区里边，它大概有26家品牌，包括刚才说到了银罐艺术包括刚才说到了精灵艺术 FSC， 包括我们的文志轩，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包括我们的本身就在宋庄声音美术馆，也在我们这儿开了一个更新的一个体验店，然后包括其实我们有招到一个，是在核心区就二环以里天桥的一个品牌叫东市，它是专门卖黑胶唱片，做音响的体验的。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艺术爱好者来到宋庄首开中街一定不会失望的。
2: 是，现在正好我们那国际音像博览会英国会也会在艺术中心从29号就开始了，
0: 是，
2: 所以会有很多的音像的发烧友，他会去到我们的副中心，宋庄也不远啊，他可以一条街的去打卡一下。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主理人山谷，这也是我们首开龙街在我们的艺术融合上的一个创新，但也想问问您，您也说了品牌的小伙伴们开始去跟各个品牌去接洽哈，去找到了这些主理人，有些是宋庄本土的创作者，有些像银冠一样，他不能叫本土的创作者，应该叫是全新的一种业态了。但是标准化的连锁它是有这种数据的，我们多久可以赚多少钱，能够可以给我们的街区带来多少的收益，那我们为什么会放弃这种实质层面上的数据的操作，然后转为我们更多的主理人或者更多的这种创作人的店呢？
0: 我觉得首先对于一个街区项目来说，它的定位跟它的品牌的排布就本身是跟购物中心的排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街区本身它就带着一些非标的属性，那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放弃了这一部分，比如收益这一部分或者租金贡献这一部分，而是我们把我们认为这个首先这个项目它对于餐饮就 FB 包括配套娱乐体验其实都是友好的，他们也是包括我们的主力店影院超市跟酒店都是可以为这个项目带来稳定运营的租金收益，可以保证这个项目去稳定运营呢，只是在零售这一个业态的板块里边，那我们选择的是一个艺术的体验的主理人的这种业态作为一个零售最终的一个组成，那我认为零售是任何一个项目的灵魂，它是区别于它是可以跟其他项目去做一个最大的区分的，我们认为零售反而是未来可以吸引更多的老百姓
1: 年轻人
0: 愿意来到我们这儿来体验来打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业态的一个点，那其实他来了以后还是会有正常的餐饮娱乐体验配套来去支撑他们向下的一层消费，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配比是合理的。
2: 对，周总一直在说这个主理人山谷，其实现在这种非标商业更多的就像主理人的社区一样，它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每家有竞争，然后每家之间好像就是交给街区去招商，现在恨不得是有的主理人是呼朋唤友哈，把这个我喜欢的商业的业态，我喜欢的艺术家，我喜欢的其他的主理人都招呼到我的店的周围，形成一个比较有统一气质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街区一个社区啊，这是现在商业很有意思的一点，可能吸引来的都是大家气味相投的同样的一群人。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人群一样，但是每一家主理人店他们又有不同的特色，
0: 内容不一样。
1: 对，你比如说银冠啊，它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特色，它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市场的资源整合啊，我们还有一个一边联动海外艺术机构啊，艺术家像佳奥在外国一直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啊，然后布展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另一方面咱们这边还深耕国内市场，这种双向赋能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佳奥，
3: 首先我们在海外有合作200到300位艺术家长期的这种合作的资源，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国内的市场进行一些探索，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合作的艺术家，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放到伦敦进行展览，因为我在伦敦也合作了一个画廊，我在这个画廊也做了3年的策展人，对，我们经常会做一些国际之间的交流活动，
2: 所以佳奥之前还是在伦敦工作的，主要是做画廊的工作，也是在做国内和英国啊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更多的画家之间的交流，是不是？
3: 没错。
2: 嗯，所以你在国内的创业啊，这是算是第一家吗？
3: 对，这个算是我第一个在国内的艺术的创业项目。
2: 嗯，还有别的呀？别的先不透露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工作经验，包括一些年轻人的热情的。哎，我们今天也跟三位来共享一下我们的聊天话题，就大家希望街区里有什么。朱总，我们提到的说，您可以跟大家判断一下，这个到底咱们街区里有没有啊？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您看，第一位朋友说，逛街区呢，真的是特别在意让人心动的小美好，不是买到什么，而是不经意间撞见的瞬间，和提到了有那种生活的吃摊的这种香别的踏实。哎，这种小的烟火气的小店都有的吧？文创店、
0: 哎、有的，
2: 包括很多艺术家店，它其实也有的。
0: 对，
2: 这个是我觉得是宋庄特别多的，因为我自己就跟自己的周边，他们会把画、嗯、画你可能可以买。
0: 嗯，
2: 他还出了好多市集、快闪、旅游打卡，
0: 都是有的。那比如市集，刚才我也会在十一期间做一个50家以上，是我们在十一期间的两百场活动的其中的一个集章打卡。这一块呢，因为我们这在美陈上是跟这个玉山范官老师进行的合作，我们也是在八种样式，然后也可以通过集章打卡就可以收集全，它还是
2: 然后
0: 我
2: 们去盖章，
0: 对，
2: 还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一个的章，还是一个套章，因为
0: 也可以完成一个套章，然后最终完成一个全部的任务，
2: 嗯、
0: 就是我们龙街跟玉山老师的这
2: 个。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们的小美好，姚芝也是特别喜欢的。看姚芝平时的朋友圈里特别多，说出片的角落，
1: 对、
0: 嗯、
2: 红砖墙艺术装置的打卡点。
0: 哎呀，我觉得在宋庄是块龙街，可以出片的角度真的是太多了。
1: 你可以简单给我们说几个？
0: 对，比如说我们的全场的这个美陈的装置，都是由这个水墨风，去进行铺排跟落地的，它就非常适合打卡。
1: 哎，我去的时候有人说，就是有一棵树，就是很大，可以通天，然后借着光影。
0: 对，那个在我们十一号楼，就在我们美术馆的门口，
1: 主理人山谷那边
0: 啊。对，在主理人山谷里边
1: 啊，
0: 它是有一棵树。我们自己在没开业的时候看到那棵树，我们就知道它一定会是很出片、很打卡了。
1: 它是一棵真树吧？
0: 啊，它是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1: 啊、
0: 嗯，
2: 就在建设的时候，就把这个原来的这个绿植、原来的这个老树和街区能够。
0: 我也不是非常懂啊，但是我们都是有一个专业的公司帮我们去进行的全场的布置，所以。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休息的座椅啊，它可能跟包括我们自己的垃圾桶都是不一样的。
1: 我们的那个路标指示牌也很不一样，
0: 也完全不一样。
1: 那个特别有艺术感。
2: 垃圾桶是什么样的？给我描述一下。
0: 它我们地下跟地上的垃圾桶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地下要有这个五幅名画，去做整个全场的这个视觉的这个体验，所以它的垃圾桶就会跟这个五幅名画去做一个结合。然后地上的垃圾桶也是竹林山谷跟外边的也不太一样，但是它可能都是一些小细节。都是一些小细节。
1: 我们还有听友说，想要7758说这个街头艺人随性唱的爵士小调啊，路过就能接住一段，戳进你的歌词。这种街头的这种，现在是不是刚开业还没有吸引来？
0: 对他其实我们会从这个项目开以后啊，我们也这个更坚定跟笃定了未来这个项目的运营，就是要首先要跟大宋庄去进行融合，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开放包容的场所，包括您看开业的时候就是中秋节期间，其实有很多的街头的画画师，有一些是自己就来的，
2: 有一些是宋庄的学生，
0: 对，有一些是宋庄的学生，有一些是自愿的这种艺术爱好者，他就可能自己来这写个生，来画画画，所以我们也会非常坚定的把未来的这些画画啊、声音啊、这种很松弛的感觉，会把它延续下去。
2: 这街头的艺术家的确是能够给我们的户外空间增加很多的我们的零星的这种小魅力，室外空间的打造。早上在这个季节是不是也应该做足文章？
0: 对，我们第一次，因为我们会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在春节以前，我们会做一次整体这个项目的换装。我觉得这个先留一个悬念。
1: 所以大家要赶在秋天先去看看什么样子。
0: 对对对，
2: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艺术。

0: 主空间，包括街区，有更多的外摆空间，有更多的户外空间，而不是全都是在里边。
1: 是，
0: 在里边都是单一的每一个我们的小的项目啊，我们小的店的感觉。但出来以后，在外面它就会有一种很综合的、很融合的这种感觉了，就跟现在这种融合菜一样。
1: 是是。
2: 刚刚朱总呢跟我们详细说了十一期间整个龙街的一个活动安排，我们想问问冠英啊，咱们银冠艺术在国庆期间，包括我们开业当天，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呈现和活动吗？
3: 我们开业当天的话，有几个比较小的一些活动，
2: 是中秋节那天开业的吗？
3: 对对对，9月25号。
2: 当时做了一些什么事？
3: 做了一些就跟朋友们的一些互动啊，然后一些竞猜啊，还有剪彩，开香槟这样。
0: 那后续呢？十一会怎么弄？
3: 后续十一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做几场，就是访谈，艺术类的访谈
0: 啊，那个小沙龙的那种感觉。
3: 是的，是的，
2: 就在咱们店里吗？
3: 对对对，
2: 是有这样一个访谈空间的，是吗？
3: 是的，因为我们的空间其实也不算小，而且主要也展览为主嘛，空间呈现的感觉也不错，然后到时候会请一些艺术家，然后包括一些艺术爱好者过来一块儿探讨艺术，以及对于宋庄这边的一些艺术看法。
0: 其实大家如果去到银冠，我路过过一次，它是有种水泥墙白墙的那种融合的那种感觉的吗？不是那种吗？
2: 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吗？因为我们没去过
0: 他的艺术空间。
3: 因为我们这
0: 我是路过了那个艺术家山谷，但是我没有进去。
3: 明白，就我们外面的呈现呢，肯定是有我们的一个主视觉 logo 这样的，然后里面的话呢，墙的周围肯定是都是作品，然后里面也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一些产品、商品以及艺术家的衍生品，然后后面的话也会增加更多的我们一些合作的项目，打比方有咖啡，然后还有书籍，黑胶，都会包含在里面。
0: 那后续呢？因为我们现在刚刚进驻，在中秋十一过后，那我们常态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展陈的模式啊？包括更多的交融的模式吗？
3: 这个主要都是可能会分开去做，因为主要我们可能呈现就是我们要去配合十一的这个活动，我们主要还是会做一些比较商业的形式，然后以售卖一些产品是主要的，然后吸引的客群是就打比如说一些客户消费者过来，还有一些就是真正的艺术爱好者，可能我们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些互动沟通交流。
2: 那过了十一，常态化包括未来在我们宋庄的整体的发展，我们有什么规划吗？
3: 我们主要想做的还不是一个就是说就是那种特别网红啊，或者是曝光度极高的那种这种艺术空间，我们可能主要还是想让这个怎么说呢，浮躁的城市让大家可以安静下来去欣赏艺术，以及可能我们后面还会发展我们这个海外以及国内一些这个市场资源进行交流。
0: 所以像观音和家其实我们想打造的空间更多的还是艺术家的自留地或者艺术家的这个交融，而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普通的游客啊一定要走得非常深入，还更多的是艺术家的一个空间，是不是？我能这么理解吗，家傲？还是不对？
4: 对我而言，我觉得人人都是艺术家。
0: 对，
4: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包括我现在也在做老师嘛，也会教一些学生做艺术。我认为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生活方式的空间，它是把艺术融合到生活方式之内，包括音乐、黑胶、咖啡、咖啡文化呀，包括一些小众文化，对吧？包括艺术家，他们其实是跟大部分人是走在一起的，因为艺术家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也需要去体验生活。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他们的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我想把这样的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体现在我的空间里面，让路过的人、经过的人、会来到店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艺术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现。无论是你在这里去喝一杯咖啡、看看展览，还是说带走一个你喜欢的艺术衍生品，或者是来我们这儿做一些工作坊，自己做一些东西带回去，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吧。我觉得未来的经济模式也可能是体验式经济为主， 给大家

0: 需要线下去有一些体验和感受。
1: 嗯，所以也是不光是有画作可以带走，咱们也有一些衍生品和一些周边一些手办吧，都有。嗯，大家都可以去带走。非常感谢啊，我们三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了聊我们宋庄龙街到底应该怎么逛。其实一个商业的业态，一般来说一年啊两年它都会有一些调整，慢慢的根据我们主理人的需要，根据我们客户的特点啊，也希望我们在这个持续的探索当中，今年秋天应该是第一个探索第一个阶段的，后续朱总和我们的主理人们有更多的碰撞，也希望二位在我们宋庄能够发扬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应该说把自己的梦想啊能够走得更远。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服装新会客厅就是这些，再见，
2: 再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登录上联系绿叶
11: 的二手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是，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极狐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相约城市副中心
0: 绿心森林公园，
1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7: 我们一起
1: 去登录。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2: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8: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4: 服务员，点菜。
6: 哎，哟，您好，您几位？
4: 两位。
6: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6: 先生，您吃得完吗？
14: 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网膜病变。
1: 首先呢，孔主任，我们先来请教您，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伤及到眼睛呢？
0: 其实我们常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家绕读起来其实挺绕口的哈。然后我们有时候就简称为糖网。其实糖网是糖尿病比较常见的一个微血管的一个改变。我们视网膜上其实是有很多的血管分布的。如果是我们的这些血管长时间的浸泡在我们的糖水当中，就是有些糖尿病的病人长期处于一个高血糖，那这些血管就会浸泡在这个糖水当中，然后就会引起

0: 出血啊，这些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高血糖，我们的血管，然后在这种高血糖的环境下，血管被泡血糖里这个糖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而引起的这个眼部的一个损伤。
1: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在全球26岁到64岁之间工作年龄段的人群致盲率是首要的。那么针对这个数据，对于医生来说意味着这个病是不是很难治或者无法预防呢？
0: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主要是比较年轻人，你看是20岁到60岁，其实是目前我们在社会上他的一个中坚力量，在家在日常的家庭当中，基本上是靠着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在维持我们家庭的运转。所以说有些时候如果是一旦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引起到了眼底的损伤，那可能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而且往往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双眼发病的啊，它可能有一个时间先后，但是大多数是双眼的。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双眼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的这种情况的话，可想而知对这个家庭里这个中坚力量出现了这样一个视力的问题，那可能对这个家庭是灾难性。
1: 那么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人群是不是很多呢，孔主任？而且是不是所有的糖尿病的患病人群都会得视网膜病变呢？
0: 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发病比较多人群比较大的一个基数的国家，所以说在我国的糖尿病患者当中，其实糖网的患病率大概是在24%到37%之间。所以说就是有些糖友他会得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个风险还是挺高的。只要是我们糖尿病的病程足够的长，同时我们的血糖又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几乎很多病人都可能会出现糖尿病的这种眼底的改变。所以说如果病程超过10年的话，那他发生糖尿病的这种的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
1: 那么为什么糖网是沉默的视力的掠夺者？在他早期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是不是很难察觉呢？
0: 是的，早期的时候，其实在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在早期的时候，它会出现在视网膜的周边的区域，因为那些区域它不负责我们其实精细的视力的这种操作，不需要这些周边视力，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忽略了周边的这些问题。只有等到它病情逐渐在进展，然后从周边主要影响到我们的黄斑区啊，主导我们中心视力的这些部位的时候，哎，我们才会关注。所以说正是因为它非常的隐匿，从周边开始逐渐的往中心的这种进展的情况，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注意早期的这种筛查。
1: 有的朋友啊会考虑说，是不是我得了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的视网膜病变呢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呢？
0: 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它跟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10年以上，其实他得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这种概率啊，包括这种机会就会越来越大。但是其实病程长只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我们的血糖的控制不是特别好，会出现这种我们叫血糖跳舞的情况，血糖控制波动非常大，它的餐后和空腹血糖之间波动非常大，血糖在一天当中会出现一个波动非常大的一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比如高血压啊、高血脂啊，包括吸烟呀，因为糖尿病还会引起一些肾脏的问题，出现一些糖尿病相关的肾病啊，这些都会引起我们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风险会增加的。
1: 还有呢，孔主任，您看是不是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很容易发生视网膜的病变，就是血糖控制不是很好的这些朋友，那么如果控制了血糖，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您认为会是比较安全的？
0: 我们现在的病人的话，就是真正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人，往往是那种一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有糖尿病啊，很多年了，忽然间他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的时候，

他才哎再倒过头来再去查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得了糖尿病很多很多年了。这种非常非常隐匿的这种，特别是二型的这种糖尿病的话，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

0: 病人的话，如果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像我们的空腹血糖尽量能够控制在七以下，我们的餐后血糖尽量能控制在八九以下，这样的是比较一个合理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那我们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种病人，他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减少当然这个也跟每个人的血糖耐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同时就是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肯定是它这控制血糖的这个阈值，我们叫它是要求是不一样的。
1: 龚主任，刚才呢您也说到了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这也是在糖尿病患者当中比较常见的类型。那么这两种糖尿病之间，哪一个更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呢？
0: 其实。

糖尿病它基数大呀，二型大部分我们这个人都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相对来说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年龄二十多岁就三十岁，哎，有时候就出现了这个二型糖尿病。

0: 血压高和血脂高，血压高和血脂高也能会加重视网膜病变吗？
1: 会的，而且是对于他们这种情况三高的病人来说的话，是明显能够加重我们糖网的发生的。因为高血压同时会引起高血压的视网膜的病变啊、这些病人会引起视网膜血管的硬化啊、血管硬化之后呢，然后就会引起我们血糖的，就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高血脂也会引起我们血管的渗漏的增加，所以这些本身的因素。

0: 围之内的，就这个跟它基础的这个血压是有关系的。然后血脂的话，因为我们分甘油三酯啊和胆固醇啊，包括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这些，就是说整个的血脂水平其实也是有一个靶点的啊、尽量的还是跟它自己的自身去比一样，然后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进行一个血脂的调控。
1: 有数据表明，30%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在诊断的时候已经就发生了视网膜病变。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发病的时间长啊，或者是发现的比较晚呀？也就是说，一旦出现了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我们还能够控制吗？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控糖，还来得及吗？
0: 二型糖尿病的病人，他相对来说他的血糖不会说忽然之间就特别高的这种，而且是一个缓慢升高的过程，就是在他稍微有一点高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症状，甚至不去做常规体检的时候，他就发病还是比较隐匿的，大家有时候并不是很关注的这种。但是如果有健康体检的话，有空腹血糖的这个测定啊，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这种情况。所以说很多病人真的发现这个二型糖尿病反而是眼睛不好啊，甚至是肾脏不好，然后引起的这种，因为它一开始视网膜它是这个我们这个眼睛这个眼底啊，它是这个我们全身的血管的比较末端的这种血管，所以说它一旦出现这个糖尿病的血管的问题的话，主要还是这种比较小的血管先受累啊，所以说眼底的这种血管它出现这种视网膜的病变会发现的这种的出现的比较早。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有些病人就是出现眼睛看不清了，甚至眼前有飘黑影了，然后来看了以后，哎，再倒过头来一查，哎，原来他是个二型糖尿病，甚至血糖一直控制的都不好。如果是已经出现了眼底的问题，然后他再回过头来再去控糖，血糖如果一旦能控制住，对他眼底的这种疾病的进展，就是糖网的进展，会明显是有帮助的。但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分六期的，它每一期其实它的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对眼底的损伤是不一样的。越往后就是一期二期的时候损伤比较小，等到三期四期的时候就会对视力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损伤，等到五期六期的时候可能就得做手术来进行保住眼球。所以说它每一期的这个病变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论是哪一期在这个出现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以后，我们的眼科大夫都会叮嘱病人说，

0: 内分泌科先把血糖控制住，然后赶紧要到眼科去查一查是不是有眼部或者眼底的病变。
1: 是的是的，我们要进行常规的眼底的检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主持人。
0: 那么这种眼底的检查一般的在眼科会做哪方面的检查呢？
1: 首先我们要来到眼科之后出诊的病人的话，我们要进行常规的视力

0: 一个检查，然后所以说这么直观的情况下，我们其实能够通过眼底的视网膜的微小血管，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全身的微小血管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像一个窗口一样，哎，我们能够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的眼底检查也都非常的便捷，以前的时候还经常进行散瞳啊，我们要散瞳，把瞳孔散大一点，点点羊水，瞳孔散大一点，我们进行一个眼底的拍照。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医院里头都有这种叫免散瞳的免散瞳的眼底照相机，那就不需要进行散瞳就能拍到120级以上的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这个眼底照相。对于周边，刚才也提到了，对于一些周边的早期的出现的这种小的出血啊，小的渗出，其实都能够拍到，这样的话对于早期的筛查还是非常关键的。
1: 既然眼底的检查这么重要，那我们想知道糖尿病患者是多久做一次眼底的检查更合适？
0: 首先刚才提到确诊之后要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另外如果是确诊之后眼底检查完之后，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眼底是正常的，那正常的话就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是出现了眼底的问题，那眼底的问题同时又合并了像血糖控制不稳，又合并了高血压高血脂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适时的去缩短检查的周期，比如会出现一些到二三期的时候，可能我会让病人半年查一次，但是如果出现像四期已经出现玻璃体积血，甚至他血糖控制的不稳定，可能我们就会让病人三个月就得来查一次眼底啊。
1: 说到这个糖网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孔主任，做眼底的检查复查要间隔多长时间合适？是不是要提醒这些有糖尿病的朋友，那么他一定呢要跟眼科医生有一个密切的联系，把血糖控制好了，才能保证眼睛不会有更严重的发展。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糖还是基石嘛，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治病不仅要治标还要治本嘛，他这个血糖如果控制不稳定，我眼睛即便是给他用上一些治疗，然后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他会反反复复的发作，每发作一次其实对于眼底的视网膜的损伤就会加重一次反反复复的发作，可能到最后视力就会损伤比较大。
1: 那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现了自己患上了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那么他的治疗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这种问题可以治愈吗？
0: 一旦他出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我们治疗的目标其实是让他能够维持目前的视力就是往他能够看得见。但是如果说治愈的话，就是对于早期的出现一些小的微血管瘤啊，出现一些小的出血和渗出的时候，如果这个病人血糖控制的还挺好，然后他我们用一点改善循环的药，他很有些病人他是可以那些小的渗出和小的出血是能够吸收的但是如果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他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新生血管和这个玻璃体出血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到第五六期有增殖膜有牵拉网脱的时候，其实再想回到正常已经很难了
1: 孔主任，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一共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呀有六期，那么这六期里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几期之前相对来说是可以治疗容易治疗或者更安全一些的，之后

0: 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0: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9: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0: 有些的朋友呢，他的血糖可能控制的比较好，所以他也想了解到哈，如果保持现在的这个水平，那么还有没有可能有慢慢逆转的可能？
11: 大夫所说的逆转可能跟病人所说的逆转其实是两个概念。对于大夫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已经出现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种损伤，其实他血管已经会出现这种渗漏啊，包括梗塞这种小的这种出血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很难再恢复到正常了。我们所做的很多努力其实就是能够延缓它的进展。但

0: 解除这种增殖膜对我们视网膜的牵拉，同时在手术台上可能也进行一些眼底的激光，我们叫眼内的激光，然后来减少这种异常血管啊、无冠入区啊这种情况。就是不论是我们怎么样去做手术，这个手术做得再漂亮，但是一旦到了一个比较晚期的情况的话，可能我们所做的也很难让它恢复到没有得病的时候的那种视力。
1: 好，孔主任，从您的角度来讲，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哈，什么样的唐网的患者就算是晚期了呢？
0: 一般到了第四期就会出现玻璃体积血啊、玻璃体积血，玻璃体积血的话，到了第五期就会牵拉增殖，就会出现这个增殖，然后到了第六期的话，就是增殖膜牵拉视网膜就脱离了，然后这几期的时候，其实作为第四期，它往往出来的症状就是眼前忽然之间飘了一大团黑影，这个黑影其实就是出血啊、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视力的忽然间的下降啊、早上起来会发现这个眼睛看不清了，一坐起来之后感觉就是跟水幕帘似的，哗哗就往下这个掉东西，就那种感觉，然后这种就是其实还是出血，眼底出血，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比较到了一个比较晚期的情况，就必须要做这个，如果是血在这个两三周啊吸收不了，那可能我们要进行一个玻璃体切割的手术，就是帮助用手术帮助它清除掉积血，解除这个牵拉。
1: 在您的门诊过程当中，孔主任，有没有朋友就是因为从视力下降到后来，即使是医生的治疗，他还会有可能走向失明的这种风险呢？
0: 有的，这种病人主要是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的年龄都比较年轻啊、年轻人，他的增殖能力很强，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往往他们的血糖都控制得不好。对，血糖控制的，别管是打胰岛素啊还是吃药呀，但是可能途径，不论是用什么途径吧，反正他血糖肯定是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另外的话就是他合并了一些别的疾病，像血压很高，然后这个血脂也高，所以说这种前面的这些因素往往就容易引

0: 病人长期的坐在这儿对着电脑和屏幕，他的运动相对来说会比较少，那他的血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血压也血脂都不好，所以这种的变相的也会增加我们糖尿病双乳病变的风险。
1: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应该要控制好，这才是防止糖网病变一个最有效的手段。那么您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血糖，空腹的血糖和餐后的血糖长期的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相对安全的？
0: 如果我们说是空腹和餐后的话，其实还是跟它的具体的就是比较个性化的，它这个目标。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说那个糖化血红蛋白要控制在7%以下，是我们这个比较推荐的一个目标。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是我们最近三个月的一个血糖的平均值，然后这种情况我们控制的稍微就在7%这个以下，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不论是这个就是那种长年轻人病程比较短的，还是对于老年人这个病程比较长的，那他如果都能够控制在这个7%以下的话是更好的。当然年轻人的话我们可能这个标准就适当的就是要更严格一点，老年人的话可能这个标准要放的更宽一点，8%这种9%的这种放的稍微宽一点。但是核心情况下来说，还是我们最近三个月的血糖的平均值啊，就是要相对来说不要波动太大。
1: 好，那么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孔主任哈，对于您来说，那么您建议大家维持血糖的平稳度，而不是忽高忽低，这种忽高忽低是不是对眼睛也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呢？
0: 是的，是的。
1: 孔主任，刚才您也提到了定期的进行眼底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筛查的频率我们应该多长时间去检查一次呢？
0: 因为定期的眼底筛查是现在目前确实是最有效的，而且确实是最经济的一个这个防盲的手段吧。然后有数据显示，我们现在常规的眼底筛查可以让我们这个失明的风险是能够降低90%多的哦。大部分的疾病我们都能够通过常规的眼底的筛查去做到很好的这个防治的。然后这个常规的话，就是刚才也提到，如果一旦确诊糖尿病，那就是每年查一次眼底。如果是出现了糖尿病双乳病变的话，然后比较早期的双乳病变，我们可以6个月查一次。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异常新生血管出血了、牵拉增殖网脱了，那就3个月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像高血压，对吧？它会引起一些视网膜的这个硬化，也会引起一些眼底的出血。像糖尿病也会引起糖尿病的双乳病变。另外就是高度近视，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大于600度的近视，其实要进行每年的一个眼底的检查的。因为高度近视它眼轴比较长，相对来说我们视网膜眼底它说视网膜比较薄扯的比较薄，所以周边视网膜会出现一些变性啊，会出现一些裂孔啊，这种概率就会大大增加这里也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说对于一些就是有这个适龄区的这个在我们怀孕之前的一些女性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老师就会说啊，怀孕之前的女性一定要近期要查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要查眼底第二个是要进行这个要看龋齿我们的牙齿，因为在一旦怀孕之后可能很多药物就不能用，然后那个疼它就是牙疼，就是干疼着，药物不能用。那眼底为什么要查呢？是因为它一旦怀孕之后，很多顺产的它是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这种顺产其实是一个腹压膏的动作，这种腹压膏的动作对于一些近视的病人，甚至一些这个眼底周边有问题的，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它一腹压一高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出现周边的一些比较薄的地方会出现疤崩破了视网膜的脱离了，这种在这个孕期啊甚至哺乳期啊也没有，只能手术治疗，这个时候就确实还是应该进行一个定期的眼底检查。
1: 好，最后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再来请教您一个问题，关于糖网和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误区是什么，我们也想请孔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大家觉得视力好，我没必要查 啊，对吧？因为视力确实是评价我们眼睛，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看得见，嗯，看得好，嗯，看得见。那如果看得见的时候让他去查，其实让这个说服力就没有那么大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视力很好，我为什么要查眼底呢？啊，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觉着我血糖控制得很好，我为什么要查眼底呢？是吧？我的血糖控制得很好，其实并不见得，因为糖尿病双眼病变它的发生其实也跟它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它并不是单纯的血糖控制的好，十年以上它的发生的这个概率就会大大增加的。其实对于一个血糖控制好的病人，他这个即便是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但是如果他的糖尿病病程很长的话，也要进行一个这个眼底的检查。另外还有就是说早期不用治，那我就等到我看不见了再治啊，这种情况就是说我等我眼睛看不清了我再去看，

0: 是早期的这个筛查啊、早期的治疗还是比较关键的。
1: 好了，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

0: 康养智能康养产业京津冀3D
1: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 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 京津冀协同发展， 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 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了？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0: 对对对，那今儿老房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1: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于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0: 就这个头茬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的。
1: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0: 是
1: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能够漂流过来。
0: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1: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0: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县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木耳的生长。
1: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0: 是。
1: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0: 对。
1: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0: 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当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

0: 是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1: 我们今天带着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距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有多少钱了呀？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茶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1: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这个价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0: 对，一半的价格。
1: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牙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0: 哎，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0: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它其实像在这种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1: 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0: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晨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晨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它是切根采摘的，拿到清水里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你怎么吃了？你比如说我可以炒菜吃啊，可以拌菜吃，是吧？好多这个老爷们儿愿意有的时候晚上这样喝点这个酒的时候拌一个木耳，或者是木耳黄瓜，或者是木耳洋葱，里面加一点这个小米辣，放点酱油醋，淋点香油，非常好吃的，
1: 是味道很好，
0: 又有营养又下酒的一个菜。
1: 对，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10袋，每袋50克的东北黑木耳，总共是1斤。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加赠5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买10袋送您10袋，总共是20袋，2斤的这个黑木耳，东北黑木耳，而且是市场售价呢，刚才房老师说了啊，这个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0: 1斤200块钱。
1: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2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0: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1: 对对对，
0: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1: 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春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主品。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10袋，也就是总共是2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2斤。 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这儿可好，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7: 我是大鹏。
8: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9: 我是黄子红凡，
10: 我们是 Wond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2: 大家好，我是蓝老。
13: 奔赴上联系绿叶，
14: 二手玫瑰，
15: 回春丹。
16: 大家好，我是于是，
17: 我是老狼。
18: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国馆。
19: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0: 10月5号到6号，
21: 北汽极狐
2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5: 绿心森林公园，
2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9: 我的音乐节首秀，
3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1: 我们一起
32: 去奔赴。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

0: 故乡的地方，在这里文明，
1: 在这里泥河湾遗址静静的矗立，见证着东方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每一步。
0: 从200万年前古人类餐食猛犸象的东方第一餐，到如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从100年前西方学者的偶然发现，到今天申遗路上的坚定前行，阳原这片土地上藏着太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仅要穿越100万年时光，探寻泥河湾远古文明，还要走进千年古县的历史街巷，感受边塞古堡沧桑岁月，品尝地道阳原美食，全方位解锁这座东方人类故乡的文化密码。那今天在我身边呢，坐着两位，那一位是来自我们阳原县宣传部的新闻科李科长，另外呢一位呢是我们阳原县文旅局的张局长，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阳原县委宣传部的李雨兴。
3: 各位北京、天津、河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原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小舒。
0: 欢迎二位。那首先呢，我觉得要让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县呢，那邀请我们的李科长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阳原县的历史和现今。
2: 阳原这个名字呢，取自阳水之源，古时候的阳水就是咱们现在的桑干河，早在春秋战国的那会儿吧，阳原就属于代国，到了西汉景帝年间正式设立了阳原县，归幽州代郡管，这也是阳原建县的开端，算下来已经有2000多年了。后来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

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取西垂安宁的寓意，寄托着老百姓对安稳日子的这些心愿。清代的时候吧，西宁县商业兴荣，文化繁荣，县衙老建筑这些古迹也全都留了下。

0: 张家口地区和张家口市合并，阳原县就规划到的张家口管辖，一直到了今天。2000多年的建县历史，再加上这个百万年人类的文明，给阳原积攒下了这个厚重的文化底子。此外，来了阳原县之后，咱们吃的包括小吃、凉粉啦、疙扎饼啦，还有咱们可以去裘皮城逛一逛，然后再看看咱们登登青天碑之后这些东西，我再可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详细介绍。
1: 嗯，好的，感谢李科长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阳原县的历史。那接下来呢，就邀请到我们张局了。其实说到阳原啊，我们就不能不提泥河湾这三个字了。它不仅是阳原县最响亮的一个文化名片，那更是我们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丰碑。那我知道泥河湾原本是我们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那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村庄名字会成为世界级考古学的名词。那想问一下张局，哎，那为什么就让我们阳原县的这个泥河湾在世界上出名了呢？
2: 好的，主持人，故事要从1921年说起。那会儿的泥河湾村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的神父文森特先生听闻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呀正在四处的收集古生物的化石，他呢就把自己在村子周边发现的化石全部整理好，送去给了桑志华。靠着这批化石呢，藏在了泥河湾地下千万年的远古秘密，第一次就闯入到了科学家的视野。到了1921年，泥河湾村先后来了三位学者，巴尔伯、桑志华、德日进，他们对泥河湾又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巴尔伯在考察报告中首次将泥河湾内的河湖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泥河湾从此呢就被赋予了科学的含义。1948年，中国地质学家杨中健先生在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提出将泥河湾层列为国际第4纪早更新世初期的对比地层。这次大会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从此呢泥河湾层就成为了国际的标准地层。但是真正让我们泥河湾名扬天下的呀，是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在1965年，王泽义、王向前和武文杰率先在阳原盆地中的虎头梁一带进行了旧石器的考古发掘。他们呢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这是阳原盆地第一次发现古人类活动的一个考古证据，也揭开了我们阳原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序幕。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呀，泥河湾的考古可谓是惊喜不断。1978年，尤玉柱、汤英俊、李毅先后发现了距今约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这是泥河湾盆地首次发现距今百万年以上的人类文化遗址。在1993年的时候，马圈沟遗址第一次发掘完成，成为了当时最为古老的一个文化遗存。2001年，谢飞主持发掘了马圈沟遗址，在第三文化层发现了距今760万年前人类的活动遗迹。

0: 200万年以来至5000年前后分布集中文化序列延续不断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几乎涵盖了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全部的发展历程。2000年，小长梁遗址作为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其名字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阶。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泥河湾遗址群入选全国百年考古重大发现。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正式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最新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成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而泥河湾的考古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论述的科学依据。近年来呀，我们泥河湾的保护利用工作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2022年，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成为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4年，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年，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列入中国世纪文化遗产预选名单，成为河北省唯一以单独申报项目入选的遗产。2025年，总占地37亩、建筑面积7354平方米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建成并且试运行，成为展示泥河湾考古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好的，感谢我们的张局啊，我们了解到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到世界级的考古圣地啊，泥河湾用百年的时间呢，向世界讲述了东方人类起源的故事，也让我们阳原这座小城站在了人类文明史的源头了。那我知道啊，现在研学旅游热度非常的高，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泥河湾研学方面呢，像我们学生群体啊，有没有开设哪些这个特色的一些这个旅游线路或者说课程呢？
0: 泥河湾人类起源研学旅游基地呢，是我们河北省的省级研学旅游基地，立足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这一核心 IP 呢，也依托着刚刚我说提到过的第四级标准地层的这一资源，对标国家级的研学基地建设标准，打造集遗址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学术成果转化于一体的世界级人类起源主题的研学平台。我们呢，紧扣感悟先祖智慧，传承科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这一核心，对标国家大四政策建设要求和中小学各学段的教学大纲，深度联合了考古学、地质学、历史、美术、地理等等18门课程的学科知识，依托泥河湾地层剖面、远古石器、古生物化石等核心的遗址资源，开发知识探索、实验研究、互动体验三大类，共计40门的标准化研学课程。我们的课程特色课程玉猪龙、猛犸象的足迹，创新采用实地勘探、手工实操模式，把抽象的百万

0: 研学基地了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泥河湾啊，开阳古堡呢近年来也成为了很多网红的打卡必选之地了。那这座古堡有哪些的一些独特的历史与观赏的亮点呢？
1: 说到我们的开阳古堡呀，这座古堡呢是位于我们县城的东南部，建于战国初期，在唐代呢又对它进行了重修，是目前我们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堡之一。
0: 嗯，
1: 开阳古堡的选址呢也是十分讲究的，它坐落在桑干河南岸的一块台地上，背山面水，古墙轮廓神似一只探向河面的乌龟，因此也有临龟探水的这一说法。
0: 好的，刚才张群您提到了一个叫这个临龟探水阁。

0: 张局呢带着大家伙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们泥河湾遗址公园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跟我一样意犹未尽，我们想实地的探访一下。那我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泥河湾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详细的把我们整个的泥河湾的遗址公园介绍一下了。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薛文杰。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实地考察一下我们的遗址公园。
0: 嗯，文杰啊，我看到在我面前现在是有一个这个钟表类似，这是什么呀？
1: 对，这个呢是我们名字叫做地球生命时钟，就把这地球呢它诞生于太阳系的这46亿年给它浓缩成了一天的24小时了。也就是说咱秒针每过的这一秒呢，过去的就是50000年的一个光阴了。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整个46亿年呢，咱们人类在这儿只存在了最后短暂的3秒钟。
0: 哇！
1: 所以就其实说咱们人类呢，你在整个

0: 咱们祖源印象背后的这个观景台。
1: 嗯，
0: 在这个观景台呢，咱们能看到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和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叫它做百万年之窗了。
1: 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就是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话，一定会来这里打卡的，是吗？
0: 对，像刚给您提到的遗址，现在为您指出来，您可以看到您面前这儿呢有一条这种人行的一个小道。
1: 嗯，
0: 就之前呢咱们这儿是有个木质栈道，就游客可以走到也遗址跟前的。哎，就跟鲁迅说的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那顺着这一条人行的小道，您往远处看，那有一个方形的那个方碑，
1: 嗯，
0: 那块那儿呢就是咱们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了。
1: 哦，
0: 对，但是咱们来这儿呢，其实看到的大多就是一个俯视面，具体挖掘现场咱们是看不到的。
1: 嗯，
0: 像小长梁遗址，它发现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山梁背部的中段。
1: 嗯，我看到下边好像有这个挖掘的这种这个痕迹，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浅浅的挖了一下，然后再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它可能就停止了。
1: 嗯，
0: 这个像考古呢，它其实有点像开盲盒了，可能上面有东西下面没东西，可能上面什么都没有下面反而有瑰宝。
1: 嗯，
0: 那前面提到咱们其实遗址公园呢，它是大家游玩的一个好去处。
1: 嗯，
0: 那么另外咱们遗址公园呢也是一个研学基地，

0: 古挖掘就是自己化身一个小小考古学家，去体验考古学家去发现石器化石的一个过程。另一个项目呢，就是钻木取火，就是又体验各种不同的一个钻木方式，去体验这个火苗点燃的这一瞬间的小愉悦了。
1: 好的，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我面前现在有小朋友们正在制作这个玉猪龙的一个过程了。想采访一下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
2: 7岁。
1: 7岁了，那来到这里今天做的是什么东西啊？
2: 玉猪龙
1: 做的是什么颜色的呀？紫色的呀。想问一下您，这个为什么会带着孩子来到我们这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做这样一个体验呢？
3: 随便玩玩。
4: 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吧，这也是一种就是增加一个学习的机会吧。然后因为这里也毕竟那个泥河湾遗址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块还是很有深刻的这种历史文化意义的。然后所以带孩子来这儿做这个呢，也是让他也能够自己动手能体验一下这块的一个这个什么玉猪龙啊什么东西这些那一个文化含义吧。
1: 没错啊，
4: 对对对，
1: 确实是让孩子更多的去了解他，可能他的这个记忆点会更深一些了。
4: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伙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泥河湾国家遗址考古公园，包括我们的研学基地，也带大伙呢了解了一下了。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将要去到我们的博物馆，更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我们百万年前发掘的一些考古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出土的一些文物了。那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5: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6: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5: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6: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这个尼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尼河湾遗址博物馆，那也邀请到我们文杰继续带着我们大家伙呢一起去逛一逛这座新建成不久的历史博物馆了。
1: 我们尼河湾遗址博物馆呢，它占地面积达30亩，建筑面积7353平方米，展陈面积近5000平方米。那我们博物馆呢，共是分为4层，分为5个展厅。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大家一个一个展区，大家去探索。一进入遗址博物馆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位于我们序园厅正中央的这3具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之前在学术界呢，普遍认为猛犸象它是起源于120万年前的西伯利亚北部。那直到在2001年，于尼河湾遗址群的马圈沟遗址出土了一具完整的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就把这个草原猛犸象的起源时间从120万年推进到了170万年，从西伯利亚北部推进到大家脚下华北的尼河湾。那大家眼前这个猛犸象呢？就是我们出土的它一个完整的骨骼化石，但它是一个复制品了。对，原品咱们是在石家庄河北省博物院了。
0: 哦，
1: 对，但是原品它就是这么高。
0: 哦，
1: 对，所以您能看出来，其实它这个体积要比现在的大象
0: 要大很多。
1: 对对，远古时期它因为氧气浓度会比较高，还是更适合这种动物去居住的。咱们在这个猛犸象背后呢，您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前面咱在遗址公园给您指出来的那个小长梁遗址。
0: 哦，
1: 对，顺着这个山梁这个地方咱们刚刚看到过。
0: 对对对，有看到过。
1: 对，就用这个浮雕的形式给它再现了这个小长梁遗址的一个壮观场景了。经过了序园厅，咱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一个展厅，这边呢是展现了尼河湾它的一个盆地。像尼河湾它的研究呢是一个双向的研究，一方面就是对考古的研究，比如我们在场馆里面看到的一些化石以及石器，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对地质的研究。比如说这个场馆中心呢有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地层坪，前面给大家介绍遗址公园我们有的一些研学项目，其中有一个呢是地层坪，就是面前的这个呢我们大概放了可能是几十种土，但那个遗址公园

0: 泥地里面留下咱们自己的脚印一样，它的足迹。
1: 嗯，
0: 另外也是因为体重如果越重的话，这个足迹就会深。那猛犸象，一头成年的草原猛犸象，它的体重能够达到8到19吨，所以您看它这个脚印能够达到1米之深。
1: 嗯，
0: 对，就是因为它很重。那这边呢，它就是再现的当时远古人类如何去餐食猛犸象的一个场景了。其实人和这个猛犸象，它

0: 我们在这儿是发现了一个赤铁矿，就是它这边您看这个圆形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赤铁矿他们发现了，这是一个颜料，用石头这个研磨以后获得这个红色颜料去干嘛呢？您看这边这个妈妈在给这个小孩看看他脸蛋红扑扑的、
1: 哦、
0: 所以他们当时就用这个红色颜料呢，就用相当于咱们古代的
2: 胭脂
0: 对、嗯、现代女孩的一个腮红开始去打扮自己了，所以他们的特征我们给他起名叫做爱美的下马杯人。这边呢咱们有个马鞍山遗址，他们依着就是这个张家口一个很有名的河流桑干河，在这河的两岸去居住，用这些火去生火进行烤肉啊生活，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部落的形式，在河的两岸开始聚居了。
1: 嗯
0: 嗯，从这个时期就开始从旧时期向新时期开始去过渡了，所以现在咱们到的这个展区呢就到了新石器时代了。那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最著名的一处遗址呢，就是距今5000年的姜家梁遗址，因为咱们中华文明刚好也是上下5000年，所以姜家梁它这儿很多的跟咱们现代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比如咱们姜家梁它是属于一个墓葬地，像这边如果您去到这个姜家梁那边的原址的话，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坑，都是方形的坑，就跟现在咱们人们去世会埋到棺材里面一样、
1: 嗯、
0: 所以是个方形的嘛。这个姜家梁呢它是属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去过渡的，所以当时这个玉猪龙呢是在一个女性首领她的胸前发现的，这是她身份的一个象征、
1: 嗯、
0: 对，只仅此一枚的。我们这儿有一个余家沟遗址，它是在这儿我们发现了距今，先是发现了距今1.1万年的一个陶器残片，后面就像新庙庄一样，我们这个考古不断的发掘，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距今1.4万年的陶器残片。

0: 一站式解锁京津冀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

0: 上去，心旷神怡。此外呢，我们阳原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泥河湾温泉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了。泥河湾温泉呢水质优良，富含多种矿物质，具有很好的养生保健功效。现在呢，泥河湾温泉旅游开发区呢已经建成了，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度假温泉疗养的一个好去处。山水相依，人文相伴，阳原的自然风光因为有了百万年文明的浸润，更显得深厚而有灵气。在这里，你既可以探寻远古的文明，也可以欣赏山水的之美，还可以享受温泉的之乐，是一个集文化探秘、生态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好地方。
1: 那我们逛也逛了，看也看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可能很多的游客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就是关于这个吃美食这一块了。那作为我们这个阳原县代表的美食，张局，您知道哪些呢？
0: 阳原地处晋冀蒙的交界处，饮食文化呢底蕴深厚，传统的特色美食品类也是相当的丰富。最具特色代表性的有花烧云的驴肉，川贡团的疙扎饼，川贡团的凉粉，阳原的黄糕等等。最有名的就当属我们川贡团的疙扎饼了。疙扎饼呢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疙扎呢？因为阳原人呢把锅巴叫做疙扎，这种饼薄如锅巴，酥脆香甜，层层叠叠呢最多有25层。选用的面粉呢也是选用的面粉呢也是上等的面粉，加上芝麻、香油等等的原料，经过揉面、擀皮、烙制等多层的工艺精心制作，做出的疙扎饼黄金酥脆，香气扑鼻，是我们阳原人走亲访友的一个必备佳品。还有阳原的黄糕，这是阳原人餐桌上的一道主食。阳原黄糕呢用黄米面制作而成，软糯香甜，营养特别的丰富。我们阳原人常常说呀，30里的油面40里的糕，意思呢就是吃了黄糕特别耐饿，能走40里路。黄糕的吃法呢也有很多，可以蘸着菜汤吃，也可以包着豆馅吃，还可以炸着吃，各有风味。除了这些呀，阳原还有糊糊面，豆面糊糊呀也是一大特色。在历史上，阳原县因为盛产杂粮而被称为糊糊川。各种的面糊糊呀是当地人的一个家常便饭。这些杂粮美食也是现在的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抢手货了。我们阳原的美食呀带着浓浓的边塞乡土气息，用料天然，手艺传统，每一口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烟火味道。
1: 好的，听完张局的介绍之后呢，介绍完我们阳原县的旅游资源，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像我一样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了。那么接下来让张局给我们推荐几条旅游线路，什么时间段来阳原最合适？
0: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阳原最佳的旅游时间和必打卡的一些体验项目。4月份到10月份呢，我们这里气候宜人。

0: 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我是大郭，我们下期再见。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补